0: 上少华山？
1: 对。
0: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1: 道马闯关，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1: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如果道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0: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1: 哎呀，好了，竹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0: 哥，
1: 哎呀，好了，别哥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2: 哎，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3: 哎，老王，忙着呢。
2: 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3: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0: 对。
2: 哎呀，
1: 嘿，老王，借匹马骑骑。
2: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1: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0: 对呀，
2: 那行，排票呢？
1: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2: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
0: 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1: 是啊，
2: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1: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哎，这。

0: 什么人？啊，衙门的人，办他公差。啊，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牌票吗？哎，牌票啊！柱子，赶紧走，
1: 好。
2: 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赶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3: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吴二哥。
2: 等等，
4: 找，
2: 早啊！
3: 报，
2: 报，
3: 报
4: 吴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3: 人呢？
2: 二哥。
3: 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兄弟，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2: 二哥，今日五十三刻，华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4: 赵凯呢？
2: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3: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2: 是，请。
3: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华州城。
5: 你一个人去华州，能管什么事啊？
3: 是啊，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

0: 已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1: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0: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1: 那好，就这么办。
2: 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1: 上！
3: Oh!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把酒楼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沙达尔等片甲不留。
1: 坐。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2: 鲁大哥，你没事吧？
3: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
2: 多谢武兄弟出手相救。
3: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
2: 嗯，
3: 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
0: 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冲！快！上！拿草来，烧死他们！
5: ！
2: ！
5: 快快，二哥，不好了，后边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2: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5: 哎，
1: 武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5: 这，二哥。
2: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1: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事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
2: 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3: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做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给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
2: 哈哈，
3: 眼下
2: 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3: 姓贺的，你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
6: 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7: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8: 报，
6: 大人，两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8: 啊！
6: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灾！
8: 呀！
6: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0: 兄弟们辛苦了，大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
1: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五朱大哥。
2: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3: 马首是瞻。
0: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1: 哎，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2: 石进见过公明哥哥。
3: 石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
4: 哥哥，我来迟了。
3: 多谢哥哥惦记，石进，感激不尽。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石兄弟。
3: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4: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仙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

0: 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背弃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候，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化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1: 哥哥，大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3: 谢谢大哥。
0: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 跟我上梁山，
4: 好，
5: 上梁山，
6: 上梁山，
7: 上梁山，
8: 上梁山，
9: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0: 大哥，
11: 大哥，
12: 大哥，
13: 大哥，
14: 大哥，
15: 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16: 兄弟，你这是？
17: 大哥，
18: 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
16: 给我哥哥上上分。
18: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16: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清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19: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16: 大哥，我记住了。
18: 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16: 知道了，
18: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捎些纸钱。
16: 大哥。 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18: 兄弟们，一路保重。
20: 大哥，
21: 大哥保重。

0: 二郎，真乃仁义呀！
1: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啊！
2: 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炖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这个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

0: 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开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
3: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多个家庭，收集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微压锅。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我们的初心就是把每个家庭花少的钱用上好的锅。
3: 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这活动真实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厨派即陶土微压锅，烹着健康的味道。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

0: 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炖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是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开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
3: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多个家庭，收集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

0: 微压锅，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我们的初心就是把每个家庭花少的钱用上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这个活动真实在。
3: 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3: 除派剂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烹着健康的味道。微压锅扫码领除。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煎鱼煎蛋滑溜溜，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第三，体验升级，炖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是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

0: 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烹饪。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最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用着放心，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害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害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这么好的一口锅，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烹饪健康的味道。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除害剂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回家。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奴婢是春兰，春兰，
1: 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2: 奴婢，说，
0: 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
1: 方公公，把她拉出去斩了。
2: 是，慢着，
1: 皇上。
0: 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3: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
0: 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等一下，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
3: 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醒，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
0: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3: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事。啊，
0: 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3: 是的。
0: 那皇子在哪儿呢？
3: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 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0: 快说！”

0: 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奴才不要！
1: 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2: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1: 皇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男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2: 皇上，臣难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呐！
1: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2: 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玉妃娘娘正好进来。
1: 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他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2: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0: 你给我闭嘴！
1: 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2: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玉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 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冤造天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0: 闭嘴。
2: 我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我一剑杀了你！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玉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3: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
2: 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0: 刘义，是来人，
2: 在。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0: 把于飞和方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是。
2: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
0: 走，走，
2: 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
0: 饶命啊！
2: 皇上。
4: 皇上，皇上，
0: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2: 回皇上，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4: 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
5: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0: 为何？
4: 叶公公带皇子。 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
0: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2: 是。
0: 春兰，
2: 皇上，
0: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2: 回皇上。
0: 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2: 好，
0: 本来正要为他取名字为李崔，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2: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 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0: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0: 今有内功太监叶星偷带王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府。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查一查。
2: 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已被皇上处死，我更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那狗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我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我。
2: 高石上人的消息？
3: 没有，
2: 继续查。
3: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夜的跑了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酱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

皇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哎，
1: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
3: 平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笑>
1: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0: 都拜众位师傅教导有方，平贵没齿难忘。
1: 平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知道。
3: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0: 是啊，
3: 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1: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0: 不如这样，平贵，您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1: 徒儿恭送众位师傅，嗯，
0: 请。
3: 好，走。
0: 哎，平贵，别送了，保重。
1: 嗯嗯，我们走。
0: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嗯，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2: 爹，喂！爹！
3: 爹！
2: 爹！
3: 爹！爹！

0: 贫僧恭迎魏大人。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1: 贫僧知道。

0: 小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

0: 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钏，
1: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2: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3: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2: 有劳方丈大师。

0: 小姐，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2: 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钏，你怎么了？
3: 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
4: 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
1: 哎呀，银川，老拿三妹开玩笑。
0: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
1: 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你看如何呀？
5: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呀。
1: 是啊，宝钏，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0: 是啊，小姐走吧。嗯，
1: 那好吧。
2: 无名，
6: 是
2: 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6: 女施主请。
1: 走吧，
0: 走吧，走吧。
2: 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你说呢？
0: 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0: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1: 就爱说好话。
0: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1: 别贫嘴了。
0: 哎呦啊，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
1: 还是有点头晕。哦，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小姐，你怎么了？
1: 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
0: 我去开门啊。谁啊？
2: 小
0: 大小姐，
2: 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1: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姐，
3: 注意那边。

0: 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呀。
1: 大姐怎么办呢？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送膳。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0: 小心啊！
1: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走。

0: 开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8: 你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她，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2: 注意了，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
1: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

0: 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

0: 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1: 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
7: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

0: 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利，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救命！

0: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小姐醒醒啊，小姐。
1: 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2: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府已经派人去找了。
3: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1: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2: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
3: 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1: 那该怎么

0: 咱也没人呢，我刚有得逞，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啊！你大哥，
1: 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
0: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2: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0: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 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
1: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可怎么办？

0: 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1: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金鸡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2: 娘，我
3: 相爷回府。
4: 相爷，
2: 相爷，
5: 相爷，
2: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
6: 在。
2: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
3: 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找回来。是，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苏龙，娘，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
2: 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啊，
3: 对对对，小莲呢？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是，快去。
2: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嗯。
6: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2: 夫人呐，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6: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嗯、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2: 小姐，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哪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想不到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0: 本来进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诲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了。
1: 公子。
0: 啊？你的衣服都干了。
1: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你快穿上吧。
0: 啊。谢谢。
2: 您留在这里找，
3: 好，
2: 咱在附近找一下。
3: 小姐。

0: 小姐，我穿好了。你，是你？我，怎么了？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小姐。 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啊，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永名肺腑。代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
0: 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我。
2: 大小姐。
0: 我这里有一些干粮，啊，你要不要吃一点？
3: 谢谢。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嗯，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哎呀，雨终于停了。
0: 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好。啊！哎，没事吧？
0: 对不起，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刀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啊，这样吧。 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嗯，走吧。

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嘛，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嗯。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薛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
1: 三小姐，三小姐，走，是三小姐。
2: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3: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2: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4: 哦，
2: 辛苦你了。

0: 你
1: 先说。
0: 谢谢你。
1: 不客气。
2: 三姨妹，
0: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杨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快点！
4: 小姐，小姐，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7: 走，
6: 怎么？
4: 住手！
3: 三姨妹，
4: 大姐夫，
3: 你走。
5: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4: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3: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4: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3: 薛鲁莽，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5: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哎，
3: 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4: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3: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8: 相国千金？
9: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

0: 我们已经赚了三千金，
1: 正是，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嗯，
2: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哎，
3: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
2: 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我明白。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的。小莲，
3: 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 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2: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3: 小姐。
1: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啊，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小林，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4: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小姐，人已经走远了。三姨妹啊，这教父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嗯。北京。小姐，你看你一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曜石红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
2: 盖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8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滋补佳品。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平坊桑葚干果园植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128袋仅需99块钱，128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

0: 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后来呀听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

0: 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6: 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我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

0: 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后来呀听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6: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 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

0: 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叫。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没钱，大爷，哎，闪亮，大家别走，闪亮，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1: 好，
2: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好不好？多要点。

0: 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1: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2: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1: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2: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湛，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3: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2: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1: 那还
4: 是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5: 谢谢。
1: 别碰我。
2: 怎么这样？我们走。
6: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吗？
3: 是我的，谢谢。
2: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
6: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5: 谢谢。
3: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
6: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3: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2: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3: 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表哥，我真的是随便说说的。
1: 娘，
2: 宝钏，宝钏，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3: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1: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
3: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哦，有这种事？
4: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3: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2: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1: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2: 是啊。
3: 嗯，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祖龙，
4: 在。
3: 刚才宝钏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4: 是。
2: 宝钏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5: 啊，我也去。
2: 哎。
5: 哎，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3: 嗯。

0: 岳父，小旭有话要说。
1: 你说吧。
0: 小旭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1: 此话怎讲？
0: 您想，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地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1: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钏，再向老夫邀功？
0: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
1: 魏虎啊，
0: 在
1: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钏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0: 是岳父，小旭这就去办。
1: 去吧。这个救宝钏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2: 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了，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
3: 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2: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夫。
3: 哎，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路啊，哎，把药箱取来。哦，
2: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4: 师傅来了。
3: 好，请。
5: 哎，走啊，
6: 走开，
7: 走开，走开，
6: 快到，
7: 走开。
6: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8: 让开，等一下。
9: 人贼，
8: 抓起来。
10: 喂，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11: 没你的事儿。
10: 哎，别动！
2: 为什么抓我？
10: 别动！
8: 带走！
10: 是，带走！带走！
12: 好了，已经够美了，还打扮呢？
13: 哎呀，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12: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14: 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13: 好好，去吧。
15: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14: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儿。
13: 去吧。小莲啊。
15: 夫人。
13: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15: 夫人慢走。
13: 好好照顾小姐。
15: 是夫人。
10: 给我打。
2: 你们干嘛打我？
10: 我，
16: 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10: 我没有。
16: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10: 我真的没有啊。
16: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17: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16: 你没看到我在

0: 怎么犯人吗？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滚！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2: 谢谢。是。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3: 大振，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1: 先不说这些，就人要紧。来，哎，小姐啊。
3: 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我娘哪说的不对？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吓，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1: 没有啊，
3: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1: 小蝶，你胡说什么？
3: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哎。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 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2: 你在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哎呀，
3: 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笑>
2: 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笑>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 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小姐，你真的喜欢他啊？我不知道，我只是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小莲。
3: 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
2: 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了。那怎么办呢？<笑>
3: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了，好让小姐你呀、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笑>
2: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
3: 嗯，
2: 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3: 嗯，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1: 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奇怪，我心里竟然对他有点不舍的感觉。
1: 走吧。
2: 抓我们那个人吗？
3: 哎，对，就是他。
2: 好啊，敢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们好好修理修理他。
4: 老大，
5: 老大，
1: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3: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迎接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6: 对啊，对啊，
7: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老大，这事饶不得！
6: 就是，
3: 是啊。

0: 长得还挺俊的嘛。
1: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2: 说呀。
3: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2: 老大，我不敢。
3: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2: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4: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5: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5: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我还正要问你呢。我这俩兄弟今天是不是得罪你了？
5: 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0: 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
5: 没事。
0: 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3: 薛平贵，
5: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0: 是这样。
5: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我先告辞了。
1: 我帮你。
3: 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
5: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1: 老大，你看他

0: 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哎，
1: 我看不如这样吧，
0: 喂，
1: 啊，
0: 你们两个是二婶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2: 啊，这不好吧？
1: 哎，
0: 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3: 是，
1: 不是。
0: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
1: 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有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真的？嗯，
0: 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1: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0: 谢谢小青兄。 谢谢，好了你，好了，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4: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0: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
5: 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举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6: 那就谢谢大家了。
7: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哎呀，
0: 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7: 怎么会啊？
6: 三妹，
7: 三妹，
6: 三小姐。 什么事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 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7: 谁啊？
6: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7: 魏豹，
6: 我不明白。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呐，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这个，
7: 二姐。
6: 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它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二姐，哎呀，好了，你就当做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
8: 宝弟，啊，大嫂，三小姐，
7: 魏公子，
8: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哎呀，
7: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8: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7: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6: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0: 人间烟火气，美食辅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从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0: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串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 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 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
3: 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
2: 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嗯，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2: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 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3: 怎么样？
2: 好吧。
3: 行。
2: 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
3: 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您。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5: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6: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

0: 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万城葡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没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

0: 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1: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

0: 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

0: 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一个烟口，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宝弟。
1: 啊，大嫂。三小姐。
2: 魏公子。
1: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1: 啊，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2: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0: 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2: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1: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

0: 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三小姐，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 我是朝思暮想，
1: 这是相府，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啊，
0: 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1: 谢谢太爱，我心领了。
0: 三小姐，我为报，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1: 你住口！ 什么情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否则我会请你出去。啊，
0: 三小姐，
1: 请你出去。小姐，小姐，小姐，哦，小，魏公子，哎呀，小姐，我跟你说，我问你。
0: 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这个，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你说话。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啊，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1: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啊，
0: 三小姐，
1: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哎，三妹，
2: 宝弟，
1: 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0: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 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这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3: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嗯，
1: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3: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
0: 魏公子。

0: 前面有个屋子，是不是那儿啊？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妹妹，
1: 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这样啊。嘿，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2: 哎，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哥。
2: 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1: 里面请。
2: 哎，你干嘛？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
1: 关你屁事！
2: 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 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5: 好，好，好，好，哥哥。
6: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2: 当然可以了。
6: 哦，真的？好，那这顿饭。

0: 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
1: 啊，
0: 好。干什么？
2: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
0: 哦，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3: 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碰在一起就。

0: 我好开心啊！
1: 怎么了？
2: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啊，告辞。
0: 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3: 告。
4: 啊！啊！是
0: 啊！哎呀，是你干嘛，师山？
4: 是很大的烟呐！啊！
5: 是我家。啊！
6: 小琴

0: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二十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愧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贫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1: 好了，徐兄弟，起来吧，
2: 来，起来吧。
1: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0: 各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贫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1: 哎，别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3: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1: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0: 对，
4: 小肚兜。哎，
3: 哇，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1: 哎，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3: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座大房子的。哎，
5: 我不说了
0: 啊，算了算了。
4: 嘿嘿，咦，看看好不好看？
1: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0: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1: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0: 进城？
4: 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3: 啊，对啊对啊，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6: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7: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
1: 对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0: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8: 来，进去，进去，下一个，
9: 帮我打开。
0: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1: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3: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啊。
0: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们。拿到了工钱。

0: 由我来请大家。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1: 对对对，我们等人就是你这句话。你怀着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了，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嗯，知道。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2: 是。
3: 小事情找我们，谢谢各位，保重。来，等一下，检查一下。这人怎么那么眼熟？啊，走吧。你们接着送。是。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就把你救回来了。
1: 这是哪里啊？啊，这是我家。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哎，
0: 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
1: 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
0: 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家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1: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
0: 啊，我姓魏，大名一个豹子，魏豹。你好，我姓薛。
1: 代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嗯。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2: 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3: 好，魏公子。 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卑职告退。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
1: 小琪，啊，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2: 谢谢你啊，公子。啊，
1: 这是你的药。
2: 看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3: 出去，
4: 出去，出去，
3: 出去！哎，

0: 这确实没办法了，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
1: 走吧。
2: 哎，走了。
0: 哎，走吧，走吧，
3: 走。
0: 请问，
1: 哎，走吧，走吧，走吧。
0: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走开？
1: 哎，
0: 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4: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哼，陈刚，你知道了吗？
5: 嗯，
4: 去。我看他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5: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4: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5: 嗯，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要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4: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及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5: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4: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 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
5: 不过自古以来。
4: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5: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
4: 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
5: 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0: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4: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5: 嗯。
6: 女儿不嫁，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7: 娘，我不喜欢他。
6: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5: 嗯，
6: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 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5: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8: 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

0: 为什么？啊，你可知道，陆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爹。
1: 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
2: 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哎，宝钏呐，
1: 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爹。
0: 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1: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呀，能有办法，老夫。
0: 我早就想办法了，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哎，
1: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嗯，宝钏呐，这时候。
2: 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爹娘，晚安。哎，相爷，
0: 哼，
2: 夫人，
0: 小姐，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2: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0: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
2: 哦，
0: 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
2: 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0: 小莲，别胡说。
2: 啊，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
0: 嗯，
2: 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
0: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2: 为什么？
0: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 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好像啊。
1: 徐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1: 不但要杀人，还要伤房子，这是……啊！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2: 小七，别哭了。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这鞋底儿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3: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
4: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
5: 走起路来别去多难受了。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6: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7: 换换换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6: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
7: 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
5: 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

0: 得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得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

0: 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2: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3: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4: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对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十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5: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透气看得见，
0: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对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6: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点

0: 化送到家，99元整整4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1: 见不见？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2: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

0: 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1: 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商务部发布的16项成果共识清单涉及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
0: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明显带有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中日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等。对此，在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2: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另外，针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声称，8号上午，菲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护送任务。毛宁也进行驳斥。
2: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

0: 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近期，美国外交事务期刊一篇文章引发热议，该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军事分析主任、战略专家卡瓦纳，他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出兵所谓保卫台湾的可能性，并缩减第一岛链的美军规模。
2: 美国战略专家卡瓦纳在文中极为直接地点出，美方应主动弃台，因为一支无法击败伊朗的美军，当然也无法击败中国。他还补刀称，即使美国获得盟友们的充分支援，最多也只能增加中国统一的难度，阻止其速胜。言下之意，两岸统一的结局，美国已无法撼动，再怎么倾注资源、杯葛、折腾，也无济于事。在两岸统一已成既定事实的想定下，卡瓦纳呼吁美国政府认清现实。他认为，两岸统一对美国最直接的威胁是半导体供应，美国应尽快将半导体产能与供应链移回本土。除此之外，为避免美中擦枪走火，美军应后撤至第二岛链，这将使美国与中国建立物理和战略距离，更符合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卡瓦纳之前，有多家美国智库的多位学者发表过类似弃台论述，其核心意涵均指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远布局与安全思考。这股风潮的出现意味着美国一些人已经认清和接受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快速崛起，美国全球霸权持续衰落这一现实，并开始探索如何避免美国陷入大国战争，保证利益最大化。
3: 那我觉得美国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从伊朗的战争也好，或者从乌克兰开始到加沙，然后到这个甚至最近的看到胡塞，你已经过度延伸了，你能够这样子持续有多久而不影响到国家变成内耗啊，就是变成虚耗的很严重。所以有些提出来这个想法，其实是希望美国保存实力，而不是一昧的在浪费他的这个军事在一些可能他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安全保护的一个地方嘛。
4: 这个战略一点都没错，我美国人为什么，我自己内部的需求我都没办法满足，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在外部上面？而且中国大陆的崛起也是全世界都看到的事实。
2: 在美国政府对此做出回应之前，美国战略专家的布局建议已抢先在岛内舆论掀起波澜。最为尴尬的正是将所有筹码与赌注都压在美国必然保台，甚至妄想美国必然出兵的民进党当局。岛内台独分子持续鼓噪的所谓大陆军事威胁，不断散布的中美必将一战等谬论，就是为了让外部势力动起来，为自己撑腰壮胆。结果外部势力果然动起来了，但不是为了介入冲突，而是为了远离冲突，被左右摆布的棋子终将沦为弃子。
1: 在这里还想多补充一句，美国战略界部分智库对台海局势的评估和建议也仅仅是揣测，我们并不需要把它太当回事儿。大陆始终把和平统一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选择，核心思路是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坚决反制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避免台海走向冲突对抗。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总统候选人梅朗雄近日在一场演说中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自己当选法国总统，绝不会让法国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
5: Alors si c'est moi le président, nous ne ferons pas la guerre pour Taïwan, parce que en 1964, le général de Gaulle a reconnu au nom de la Franc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qui intègre Taïwan。
2: 梅朗雄表示，当初法国承认了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正因如此，那些中法建交的文件以及法国签署的协议至今依然有效。梅朗雄还表示，他若当选法国总统，绝不会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开战。
5: Si je suis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ous ne ferons pas la guerre avec les Américains, aux Chinois, fût-ce pour Taïwan.Parce que Taïwan fait partie de la Chine. Et nous traiterons avec les Chinois, parce que si nous ne traitons pas,

0: nous serons écrasés.
1: 让吕克·梅朗雄已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这是他第四次竞选法国总统。作为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领导人，梅朗雄今年6月在一场政治研讨会上，系统阐述了他对未来外交政策的构想。他明确主张加强对华合作，提出合作性不结盟，首先意味着要与那些缺乏对话的对象进行对话，并坚决拒绝与中国进行激烈对抗。 此前，梅朗雄多次公开阐述其对台湾问题看法。2021年11月，梅朗雄在国民议会发言时就涉台问题明确表态，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法国没必要跟着美国趟浑水，干涉别国内政。今年5月，梅朗雄在接受法国一档电视节目专访时直言，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理应由中国人自行解决。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人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不少人甘愿赔钱也要提早退伍。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比现为仅76.62%，多类第一线战斗部队仍未达到八成。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军他说，台军招募人数连年下降，志愿役军事官不是服役提前退伍需付赔偿责任的人数从2018年至2025年暴增20倍。
1: 报道称，台军的缺人问题依旧严重。民进党当局却对外宣称， 2025年台军志愿役招募达成率为 117.5%。 对此，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军表示，台防务部门不能只拿漂亮数字交差。他更揭露，台军实际招募人数连年下降。民进党当局漂亮数字的背后，其实是把招募目标从18,906人下调到14,563人，才让达成率的数字变得好看。
3: 不愿意去担任志愿役，家人来讲都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上战场。
1: 不止没人想当兵，台军还频出现逃兵问题。 台军军事官提早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到2025年的846人，暴增了20倍。民进党仇视军公教，
4: 是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去当公务员或当军人的原因。
5: 因为你执政的关系，造成人力不足嘛，持续恶化。
1: 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军表示，台防务部门必须回答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的问题。他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留下来的人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人进来又因不服期待而退伍，这些问题不处理，只会陷入恶性循环。 根据台湾联合报此前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台军申请提前退伍人数为6,315人，其中有4,267人需负赔偿责任，总赔偿金额达9.29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元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以成此前曾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表示，台军2024年恢复一年义务以后，台军士兵离营逃逸、擅自脱岗事件频发，近年志愿役提前退役人数更是居高不下，充分验证了厌战必役已是时下年轻人普遍心态。
2: 宁愿赔钱也要走，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赔偿人数7年暴增逾20倍。 这组数字本质是台湾青年浓烈厌战情绪最直白的写照。这些志愿役青年不愿沦为台独政治操弄下的炮灰，他们看得清楚，民进党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持续拱火两岸对立，所谓备战，就是要把普通台湾青年人推向战火。没人愿意为分裂势力的政治赌局付出生命代价。 青年是防务的根基，一旦年轻人普遍厌战，再多先进武器也毫无意义。台军持续爆发的离营潮，不是简单的兵源流失，而是台湾青年对台独战争路线的集体拒绝。民进党当局不断制造两岸敌意，透支的不只是防务预算，更是台湾青年对和平的期待。要知道，台湾青年渴求的是安稳生活，不是硝烟战火。 靠煽动对立堆砌起来的以武拒统，失去年轻人心支撑，注定只是空中楼阁。越来越多岛内青年看清真相，台独意味着战争，没有人愿意为分裂势力的政治野心陪葬。任凭民进党当局如何炒作防务口号、渲染对抗，都无法挽回流失的军心。这组暴增20倍的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

明，民心厌战，军心离散，以武拒统，终究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幻梦。两岸和平才是台湾民众共同的期盼，任何分裂行径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

0: 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号上午，琉球学学科展播展览厅在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图书馆正式启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发布仪式也同场举行。
1: 仪式上，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琉球学学科展播展览厅启用揭幕。首席专家谢必振教授介绍琉球学学科建设情况与发展成果。琉球学学科展播展览厅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的成果之一。展览厅以文物、场景、影像为载体，分为使臣渡海、册封琉球、闽人36姓在琉球深耕繁衍、福建与冲绳续写交往新篇，以及琉球学学科建设成果4个主题，完整呈现从古代中流册封交往、闽人移居繁衍到新时代福建冲绳交流新篇，琉球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脉络。
2: 这个馆啊，实际上是一个浓缩的馆，它把这个整个中流关系的这个内容浓缩在这个小馆里面，很多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这些史料都会呈现出来。那我们这个馆做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更大的，比方建一个钓鱼岛实体博物馆啊，中流历史的实体博物馆做准备。
1: 同场发布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是福建师范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图像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结项成果。丛书共分5卷，内容涉及海洋贸易、海盗变迁、中外往来与文化交融，既整合相关研究成果，又补既往研究之不足，为中国古代海洋史与海洋文明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有可读性很强，图文并茂，大家来通过这个来看到我们的祖先曾经在海上创造过的辉煌，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一向被认为我们是重入青海，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如果看到我们这套丛书，你就会发现我们不但是一个大陆国家，我们还是历史上我们就是海洋国家，而且我们长期实际上是海洋强国。
1: 据了解，福建师范大学在中流关系领域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95年，中流关系研究所正式创立，是国内唯一以中流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2022年成立琉球冲绳研究中心。2025年，该校琉球学学科成功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9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势的公司将面临制裁。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地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
13: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您要想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0: 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2: 宗宝，我想木克寨想我爹了。
0: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1: 真的？
0: 嗯。
1: 木克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克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
2: 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1: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0: 不对呀，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1: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0: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1: 哎，
0: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
2: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0: 我也是。

0: 贤王啊，宗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1: 啊，是啊，是啊，
2: 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保当儿子。
1: 嗯，
2: 原想宗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3: 王将军，严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严昭挂帅和宗保之事，都得到了王将军的鼎力相助。严昭在此深表谢意。
4: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3: 正是，正是啊。
4: 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3: 有王将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4: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2: 来
3: 来
2: 来
3: 来
0: 来
3: 来
2: 来，
5: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6: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5: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7: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她呀？
5: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7: 掉以轻心，哎呦，
5: 骄兵必败，嘿，这是兵法要则。
7: 呀，
5: 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7: 干嘛呀？
2: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4: 这样顺理成章，天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3: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呐。桂英她能不能进天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2: 哎，为何？
3: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2: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0: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2: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0: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3: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伯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5: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8: 小姐，
5: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他刺中。看好了啊。哼，这这这。
6: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5: 你想说什么？
6: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5: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6: 好，你讲你讲。

0: 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1: 八妹，柴金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2: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3: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他瞎操心。
2: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4: 这要在木格寨早有人应了。
0: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4: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
0: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4: 你想听实话吗？
0: 嗯，
4: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他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0: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4: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0: 是啊。
4: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0: 哎，对。
4: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0: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0: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
2: 哎，
0: 快点来。哎，来呀！
2: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1: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2: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1: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2: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1: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2: 哼，
1: 好。
0: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
2: 哎，
0: 来，就就来，就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4: 不用不用，我看就行了。
0: 不练哪成啊？
4: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0: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4: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0: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4: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0: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4: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0: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5: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2: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5: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

0: 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1: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保做小呢？
0: 宗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这……哦，哎，六哥，
0: 不用客气，坐吧。
2: 嗯，
1: 好。
0: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2: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她，不要说宗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0: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1: 哎哎，
0: 八妹，
1: 哥，
0: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1: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0: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1: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2: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0: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1: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0: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1: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0: 哎，慢点儿。
3: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1: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3: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1: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3: 哎，
1: 走了走了。
3: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1: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3: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1: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3: 你去告诉我吧。啊啊，
1: 不说。
3: 哎呀，
1: 真不说？
3: 就不说。
1: 好样的啊。
3: 好。
1: 哎，说说说说说说不说？
3: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啊，嘿，好，嗯，嘿，好，嘿，哟，嘿呀，嘿，哟，嘿，好，看明白了吗？
1: 那个，
3: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3: 这该死的宗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1: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4: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5: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1: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0: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1: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好吃。你尝尝。
5: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0: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6: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6: 排风啊。

0: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儿了，我能要你吗？走吧，走吧，啊，走吧。嗯。
1: 八王爷，
2: 嗯，
1: 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3: 公主慢点。
1: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4: 承让了。
5: 桂英，
1: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4: 怎么了？
1: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4: 知道啊。
1: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4: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6: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7: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2: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4: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2: 此话怎讲？
4: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8: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6: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8: 七娘，
1: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干。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服老婆呀！你说你一直守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1: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
0: 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0: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2: 悠悠，
3: 你也卖不上钱。哎，
4: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她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5: 沉不住气。
4: 哎，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3: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6: 哎，你看，
4: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7: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
3: 知道了。

0: 哈哈哈哈，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1: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1: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 打哪儿指哪儿，哎，桂英，桂英，桂英，桂英，桂英，桂英，等等我！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2: 监军。
1: 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建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绘引油污镜，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中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

0: 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2: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有，
2: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2: 没结束，再来，
1: 还
2: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2: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4: 啊，
1: 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汇影油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1: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水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

0: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0: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2: 特别满意。
3: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3: 是。
4: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3: 对。
4: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所以说现在四川、河南、山西和北京、甘肃的名额都不多了，
4: 把握机会，
3: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4: 对，
3: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4: 对，
3: 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5: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4: 哇！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3: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4: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3: 对，
4: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3: 没错，
4: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没有光泽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3: 对，
4: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3: 好，
4: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3: 哇，效果太好了，
4: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3: 对，
4: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5: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来，你们看啊，这个坐便黄巴巴的，挺脏的。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

0: 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1: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瓜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呀、啊、比以前亮多了。
0: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那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5: 哦、
4: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5: 哦、
4: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
5: 哦哦，那打开我看看。
4: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5: 哦，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4: 是。
5: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4: 对。
5: 那当着您的面，咱们试试。
4: 行啊。
5: 好，走走去。
4: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4: 哦，
5: 都40-50年了。
4: 嗯，
5: 嘿，这个瓷砖呢、
4: 啊、
5: 还是后来贴的，
4: 嗯、
5: 你看也不耐脏。
4: 嗯，
5: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4: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哎，
4: 立刻干净了。
5: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4: 嗯，
5: 咱们也试试。
4: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哎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4: 啊。
5: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4: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4: 嗯，
5: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4: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4: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4: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4: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4: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5: 是、啊。
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5: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嗯。
5: 人家草本慧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4: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6: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十五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1: 对，
2: 十五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1: 太合适了，
2: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1: 不够，
2: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1: 对，
2: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十五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1: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1: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干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2: 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1: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干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
0: 我潘冲不是蔑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0: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3: 嗯。 娘，您找我。郡主，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4: 对，是。
3: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 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5: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3: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6: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好，这。
7: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世为官。
8: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
6: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就是。
8: 嗯，你，哎呀，哎呀，哼，还想试试吗？
9: 果然是铁身板。
10: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看起来。来，快起来。娘。对不住了。好。彼之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啊，
2: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马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3: 我跟你打！
1: 哎，宗宝。
2: 哼，
1: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2: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 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1: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

0: 在天宝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
1: 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2: 穆姑娘岂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1: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 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昭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 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好！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 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
3: 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嗯，那就开始吧。
4: 是。承让了。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
3: 不败在他的手下，
5: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
3: 哼，拼的还是实力。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5: 你，
3: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 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哈哈哈哈哈！啊，监军过于担心了。哈哈哈哈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哈哈哈哈哈！

0: 伤着没有啊？
1: 啊，没事儿。
2: 哦。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好功夫！
1: 没什么。
2: 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3: 好，年轻点。
4: 什么汤？
2: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4: 好好好。
2: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4: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2: 啊，哈哈。哎，就这儿。
5: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6: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7: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5: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6: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8: 对，抓住他掐死。
9: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10: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9: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1: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2: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1: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士走过场吗？
12: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9: 六哥，
13: 郡主，
12: 坐吧。
9: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1: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10: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9: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10: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11: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

0: 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哎呀，
1: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金逆也会趁机造谣生事。
0: 给出兵带来不测。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1: 行，那我去想办法。
2: 哎，菲儿，菲，哎，
3: 彩云，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2: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3: 你给我打住啊！
2: 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小王爷，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呀他？是啊。
4: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啊，
5: 真的？
4: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2: 那怎么办呢？
4: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5: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4: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5: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4: 卑鄙！
5: 你，
4: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
6: 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了？
7: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哎，
8: 小姐，
6: 娘，
8: 哎，
6: 此事如何是好啊？
8: 娘。 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您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严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
4: 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哎，娘，这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我知道，
2: 你知道。
5: 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2: 走。
5: 站住！宗保，你给我坐下。
4: 宗保，宗保。
5: 小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4: 不管你死定了。
5: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

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
2: 慢点。
0: 贤王爷，
1: 八王爷，
0: 八王爷，八王爷，啊，
1: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3: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呀。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4: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呢。
5: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1: 王爷，
5: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1: 娘，六弟，四大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5: 脱病？
1: 哎。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5: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1: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4: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5: 奶奶。
1: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的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6: 预料大任还怎能担当啊？哎，这，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5: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
7: 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
7: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8: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8: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0: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

0: 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

0: 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
2: 慢点。
0: 贤王爷，
1: 八王爷，
0: 八王爷，
1: 八王爷，
0: 啊，
1: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3: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4: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呢。
3: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1: 王爷，
4: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1: 娘，六弟，自打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3: 脱病？
1: 哎。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3: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1: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4: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3: 奶奶。
4: 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
5: 预料大任还怎能担当啊？哎，这，哎，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3: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5: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3: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5: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3: 你聪明一世，糊涂一世。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4: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
3: 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哎，哎，
4: 宗宝，
3: 怎么样啊？
4: 哎呀，
3: 桂英说了，
4: 哎，你说什么？
3: 别说没病。
1: 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哎，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4: 对，
1: 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哎，
4: 少说两句。
1: 哎呦，宗宝，就是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5: 是，
1: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6: 哎，拉倒吧你！
1: 你。
6: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3: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
4: 宗宝，
0: 过来。来。
1: 哎。
0: 嗯，孙儿啊，你呀、啊、跟他出来。好啊，好。嗯。
2: 小姐。
3: 哎呀，别烦了。
2: 小姐，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2: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3: 这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2: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
3: 我这个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你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

0: 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
1: 再哭给我出去哭去。
2: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3: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2: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3: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3: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2: 你说什么呢？
3: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4: 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0: 真的？
4: 嗯。
5: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6: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5: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7: 儿媳明白。
5: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8: 是，放心吧。
4: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8: 哎呀，我不喝。
4: 喝一口吧。
8: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4: 我今天啊，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0: 这怎么了？
4: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0: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4: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0: 没有。
4: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0: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4: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0: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4: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吧，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0: 哎呀，我
4: 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0: 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0: 啊，哎，
9: 监军，
10: 田壮士练得如何呀？啊，
9: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11: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10: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9: 他们
7: 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10: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7: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10: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7: 那监军的意思是，
10: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峰，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7: 好，末将这就去办。
10: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7: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3: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
0: 说朕同意他的做法。好，
1: 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嗯，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
0: 嗯，
1: 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哎，咱们就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了，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0: 是，
3: 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0: 嗯，
4: 也是，
0: 就是。
5: 你们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5: 杨家没人，
6: 田壮士
5: 没人出来，
6: 田壮士，
5: 他们怕我。
6: 田壮士，
7: 奶奶，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8: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

0: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1: 怎么突然是舞台？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2: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3: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4: 不，你们别走，
5: 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4: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2: 哼。
4: 他们是骗人的，
2: 骗人的！这个人，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4: 你，
2: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
3: 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对不对呀？对。大家都看到了，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 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哈哈哈哈！嗯，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 和你交手。嗯。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2: 彩云，彩云，
3: 哎，小姐，
2: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3: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2: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3: 哎呦，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2: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哎，
3: 小姐，
4: 这，
5: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4: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5: 告辞。

0: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
1: 蛊惑，
2: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
3: 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4: 对，
5: 如果是比武而已，
6: 对呀，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7: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8: 小心点，慢点，慢点。
9: 小姐，咱别去了哈！
6: 桂英，宗宝，
9: 你怎么出来了？
6: 比武开始了吗？
9: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啊，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们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哎呀，小姐，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6: 让开！
10: 桂英，桂英，嗯，哎，干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1: 啊？
10: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
11: 身高八尺，黑铁大将，
9: 不，
10: 这家伙打死当年的武状元。
12: 哎，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对。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13: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
14: 究竟想怎么样啊？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你，
15: 穆桂英来了！
16: 穆桂英来了！
17: 哎，怎么摔的？
18: 真的
19: 来了呀！
5: 肯定是
4: 神变了，
6: 假变
2: 啊！
8: 这。
7: 桂英，桂英，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桂英，你身体不好，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
20: 乡亲们，请见了呀！
21: 桂英，不可！
20: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21: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20: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21: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20: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21: 桂英，
20: 下去。
13: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杨元帅，比武开始吧。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 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22: 六弟，
13: 比武开始。

0: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攻他下三路。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呀，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重笑。行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1: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
0: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下盘呐，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二，材质升级，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

0: 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猫。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
7: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8: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6: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9: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6: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9: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 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烧呢。
12: 太棒了，太棒了！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13: 香不香？
3: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猫。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7: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8: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6: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9: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6: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

0: 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

0: 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听见了吗？下班了。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我
2: 请。

0: 嗯，
1: 乱，乱，

Ah!

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

嗯。

本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
2: 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
1: 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4: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1: 桂英，嗯，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5: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0: 啊，对呀，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是啊，嗯，我是喝下去了呀。
4: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保啊？
0: 哎，嗯，谢谢夫君。嗯，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啊，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啊，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

0: 钱壮士的脚面鼓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嗯，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嗯，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出人命了！
2: 哎、娘，快走，快走，快走，回家，回家！
3: 快
4: 哎呦，眼泪都下。我这笑话好玩吧？
0: 不是，这丫头是。
5: 桂英啊。
4: 嗯。哎。
5: 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5: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哎，是，
5: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波府。
6: 啊！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7: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6: 没有。
8: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6: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9: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
6: 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8: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5: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0: 他指使人烧了木科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10: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嗯，哎，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

0: 臣以为，该授他为将。那当然了，这授他。可他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1: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
0: 正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克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辽，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2: 可是
3: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言昭出征。
0: 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旨。
1: 杨延昭待他出征，痴心妄想。
0: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
2: 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王将军，小人造次了。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 既然他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羽就不该占山为王了。穆羽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羽，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4: 圣上，
2: 嗯，
4: 臣，
2: 嗯。
5: 遵旨，去吧。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嘘，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嘘。 虚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哎呀，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哼，
6: 谁说不是啊？
5: 是吧？
2: 胡扯胡扯！
5: 啊，
2: 你说啥呢？
5: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7: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你大10岁。嗯，你俩想气死寨主？去，去！你呀，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 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就
8: 是，
7: 我们特别想小姐。就是，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8: 这个主意好。
5: 嗯，
8: 好。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

0: 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啊，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2: 真是，
3: 桂英啊，你和仲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宝，你和桂英到木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4: 好，还是这就去。
5: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3: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5: 我爹他这个人吧，
3: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6: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5: 行。
7: 哎呀，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5: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
7: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4: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5: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4: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5: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4: 你多心了。
5: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4: 不，
5: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7: 好，
5: 走吧，
7: 走，走。
4: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5: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7: 跟上。
4: 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5: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4: 行。
5: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4: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这，这，
7: 这。
5: 哎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4: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5: 现在说。
4: 说什么？
5: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4: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5: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4: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5: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4: 对。
5: 那我还敢
7: 把你推我。
4: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5: 说你爱我。
4: 我爱你。
5: 不要你这样说。
7: 我爱穆桂英。
4: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7: 讨厌！
4: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哎！哈哈哈哈哈！

了。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串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你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6: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

0: 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万城璞玑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没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定了。

0: 也就是八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

0: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
2: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4: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

0: 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1: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他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爹，还是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2: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1: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3: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2: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1: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
4: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1: 没有啊。
2: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1: 没有啊。
4: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1: 没有啊。
3: 你听听。
4: 哎呀，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
1: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让咱俩去请我爹的。
3: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1: 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2: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1: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
4: 哎，这都是圣上的旨意。
1: 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3: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1: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2: 当然知道，
3: 桂英都跟我说了。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1: 没有啊。
2: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穆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穆柯寨去请。
3: 那怎么行？玉良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
4: 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1: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你爹大智若愚，
4: 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桂英。
1: 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
4: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1: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4: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

0: 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1: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0: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 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0: 扶我起来！
1: 爹，
2: 我姐回来了！
3: 小姐，
1: 想死我了，想我了吗？
0: 想想想！
1: 你们瘦了呢？
0: 没有，你看。
4: 哎，爹，哎，我跟您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5: 爹，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4: 小姐，哎，爹，来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捂捂腰。
0: 哪有抱个小羊呢？
5: 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
0: 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4: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哎
0: 哎，闺女。
4: 我没事，你看，
0: 你坐着坐着，
2: 来来来，来来，
4: 爹你也坐，
2: 坐坐，
5: 爹。
1: 哎，我就是想你了。
0: 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1: 没有，好着呢。
5: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0: 你起来吧。
5: 好好好，
2: 快坐，快坐。
1: 爹，我可想你了。
3: 想这？
0: 我也想你。不哭，不哭，
1: 不哭。你也别哭。
0: 谁哭？我那老木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
4: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5: 哎，对，去玩玩。
2: 好，
0: 我去天波府。不合适吧？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5: 对对对，正是
2: 就是干爹，咱去，
3: 是吧？
0: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4: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3: 就是啊，就是啊，站住！
5: 对，爹，
3: 就是。
5: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

0: 圣上特许您进城。
1: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好，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2: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1: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2: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嗯，
3: 就是去吧，去吧。
4: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去。
1: 桂英，桂英，桂英，
5: 小姐，小姐，
1: 啊，去去去去。去，
2: 去，
1: 你去，
2: 真去啊？
1: 真去，
6: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1: 哎呀，杨宗宝，哎，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雨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0: 谢谢爹。带着我，
1: 带着你呀，啊！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座，咱吃他个甜不腐，
0: 记住了。
6: 叫
0: 叫
6: 叫，
7: 玉
8: 玉到了，
9: 玉
10: 玉。
6: 啊。老太君，
9: 哎呀，
0: 小心！
9: 哎呀，穆老将军，
1: 杨元帅，老太君，
9: 啊，穆将军，请。
1: 老太君，
5: 请，
0: 请，请。
9: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啊，
1: 好，你看，
9: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5: 好，来。
9: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呀？啊，
1: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6: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1: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穆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2: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啊。
9: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9: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波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1: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

0: 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1: 爹，干了。
2: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燕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燕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燕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0: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2: 说，
0: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2: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燕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0: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2: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0: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2: 好，
0: 不过
3: 在。
4: 嗯，是是，嗯，
3: 下去。
5: 是，
4: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
2: 开始吧。
3: 开始。呀！呀！呀！
2: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0: 哪里哪里，一决雌雄嘛，决出来了，你是雄，我是雌。
1: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2: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6: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2: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1: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2: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1: 不是吗？哼。松宝啊，
0: 哎，
1: 你爹呀、啊，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0: 爹，爹，您误会了。
2: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啊？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0: 不是，
2: 你爹说。
1: 哎，宗宝
0: 啊，
1: 过来。
0: 好。
1: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0: 怎么了？
1: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0: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1: 抓。抓。抓呀。哼。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0: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1: 嗯。
2: 你傻呀、啊、你！我爹逗你玩呢。
3: 鱼。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啊！
4: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3: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4: 小点声。
3: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的太圆滑了嘛。
4: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3: 哎，你我不是男人吗？
4: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3: 哼，哼，
4: 哎，
5: 嗨，嗨，
6: 好。
5: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好，
1: 献丑了，献丑了。
5: 穆老将军，来。
2: 坐、啊、坐，喝点茶啊。
5: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1: 哎，客气客气。
5: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呢？
5: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宇誓死不降。
5: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5: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来，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5: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木柯寨的命脉在于水。木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木柯寨便不攻自破。
1: 桂英，
2: 哎，上次你擒爹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3: 啊，也许吧。<笑>嗯，好，
0: 宗宝，
1: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1: 爹，
3: 啊，
2: 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笑>嗯，
3: 好。<笑>
1: 小姐，请爹爹赐教。
3: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请，
1: 哎，这，
3: 爹，爹，
1: 你给我吧，爹，爹，爹，
3: 嗯，你看看这，好，
1: 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 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燕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1: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哈哈，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哎，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1: 哦，那好啊，那元帅。
4: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纺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
5: 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纺呢面料。雪尼尔纺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 雪尼尔纺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6: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5: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纺呢外套。 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九百九十八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6: 还有红包，
5: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0.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

0: 款的。
1: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有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3: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3: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0: 还有宽松富裕度，
3: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面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
0: 下半年聚会可多了，
3: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0: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4: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1: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

0: 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的，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2: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仿呢外套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0: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1: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0: 非常挺过有型。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包的，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0: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1: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1: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其他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0: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1: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2: 这
1: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2: 还有红包
1: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0: 是
1: 想要更加稳

0: 这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1: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全部是雪尼尔纺，您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 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飞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一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 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 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 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纺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 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纺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那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那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 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纺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叉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2: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 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呢，雪尼尔纺呢面料，
2: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挺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又特别宽松富裕度，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
1: 是吧？显得很精神，是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纺呢外套998.98，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 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900元，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纺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 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

0: 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2: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仿呢外套今天199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1: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0: 非常挺过有型，
2: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0: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1: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木柯寨的命脉在于水。木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木柯寨便不攻自破。
1: 桂英，
2: 哎，上次你
0: 秦爹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3: 啊，也许吧。<笑>嗯，好，
0: 宗某，
1: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1: 爹，
2: 啊，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笑>
0: 嗯，好。<笑>
1: 小姐，请爹爹赐教。
2: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
1: 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请。
2: 请，
1: 哎，这，
2: 爹，
1: 爹，
2: 你给我吧。
1: 哎，
2: 爹，
1: 爹，
2: 嗯，你看看这，好好好好，
1: 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 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1: 兖州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2: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2: 如果是这样的话。
1: 那我木羽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哈哈，
2: 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哎，
1: 不，
2: 兖州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1: 哦，
2: 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
0: 我木羽一不顺，
3: 二不祥。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
0: 御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爹，
3: 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你看看，可是。
0: 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3: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4: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哎，爹。
1: 喝水，爹爹。爸，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呀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2: 嗯，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笑>
3: 圣上
1: 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嗯，桂英，你真聪明啊！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啊，哎呀，嗯。
2: 嗯，好，杨元帅
1: 啊，
2: 佘老太君，
1: 啊，
2: 留步，
0: 好，一路平安，哎。

0: 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1: 是是啊，
2: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0: 是
3: 是，
0: 穆老将军。

0: 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1: 好，告辞。
2: 保重。
3: 撤。告辞。

0: 再睡会儿吧，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在天伯府，天师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1: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2: 哎，
1: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啊。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呐，晚问安呐，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2: 娘，现在倡导礼教。
1: 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伯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2: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1: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嗯，
2: 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
3: 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啊，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
4: 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哎呀，
5: 娘，
4: 您是怨我们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呐。啊，
5: 娘，
4: 嗨，
6: 你
4: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
6: 布。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子，
4: 不行，有问题。
6: 有什么问题啊？
4: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6: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拳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4: 不可能。
6: 不信。
4: 我要赢。
6: 让你赢啊！
4: 来。
6: 剪刀石头布，赢喽！耍赖你！哎，
4: 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
6: 再来！
4: 玩拍手！
6: 拍手？不玩！这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4: 我就玩拍手。
6: 那拍吧，拍吧。
4: 哎，咋的了？
6: 还没准备好呢。
4: 咱俩。
6: 这个
4: 不算，我得喊开始。
6: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4: 开始呢，
6: 该我了。
4: 来。

0: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1: 你怎么又耍赖呀？
0: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1: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0: 我不玩。
1: 那我罚你啊？
0: 怕什么？
1: 你趴下。
0: 干嘛呀？
1: 趴下让我当马骑呀？
0: 哎，哪有你的骑丈夫的？
1: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0: 不玩，不。
1: 你趴趴，一、二、三。
2: 三，你干嘛？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1: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 把你弄下去了吗？
2: 装！
3: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一掰就折了。
0: 装！接着装！
1: 看看吧。
0: 接着装！
3: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
0: 哎呀！谁？
2: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0: 哦，什么事儿啊？
2: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3: 哦，行行行，哎哎哎，不是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啊！哎呀，快！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1: 是，
3: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2: 哎，不不不不，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1: 是，
3: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2: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3: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
2: 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4: 是。大娘好。
5: 好。
2: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6: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2: 是。
4: 娘请。
2: 大娘，
4: 请。
2: 请。
4: 哎，
2: 走。
4: 哎，
2: 嗯，
4: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 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他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才
2: 不会呢，桂英可温柔了，
4: 还温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2: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
2: 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7: 姑姑，您多心了。
4: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2: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8: 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呀，吃饭了，
9: 怎么才来呀？哎，
8: 半妹，快坐下。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 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哈哈，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2: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8: 那就吃饭。
2: 哎，吃饭，
8: 吃饭，
2: 吃饭
8: 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吃啊，
0: 多吃点。嗯，好，来吃这个。

0: 桂英，嗯，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哦，哦，嗯，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哎，
1: 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嗯。

0: 小姐，哎，小姐，慢点，来，就擦擦。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慕课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呱啦，算没完了。
1: 没事，我自个儿来吧。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
2: 哎，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0: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0: 喝了哟。
3: 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4: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没事，没事。拿走，拿走。来，
1: 没事吧？没事，就是拉嗓子。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2: 玩小，吃不饱。
1: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2: 我就觉得吧。
1: 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我呢？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金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3: 行，那个时候是在疆场。
1: 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4: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5: 对，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5: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 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公主，快请坐。我要挨奶奶坐。
0: 嗯，好，坐奶奶这儿来。嗯，哎，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好，大伙儿都坐下吧。给我换一套餐具。
1: 哦，好，换一套餐具。哎，
0: 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1: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哎。
0: 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1: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
2: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3: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1: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2: 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4: 穆穆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0: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5: 不行，
4: 她会，她会。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5: 我不行，不行。
0: 哎，老身呐，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3: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5: 对呀，
3: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0: 嗯，好。
1: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5: 行，你先说吧。
1: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5: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1: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5: 切，我不行。
1: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5: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

0: 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嗯，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你看，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

0: 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拔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

0: 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4: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4: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6: 守正直而配仁义，
1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泉州近江绵长的海岸线上，有一座被波涛声轻轻托起的小村。风从台湾海峡吹来，带着咸湿的气息拂过无垠的海域，也拂过这个村庄400年的记忆。而今这片海依旧蔚蓝，故事却翻到了崭新的一页。
1: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南江村，位于近江围头半岛的东侧，海岸线绵长3公里，与金门隔海相望。400多年前，中原移民在这里落户，他们以海为田，讨海为生，但大海给了他们活路，却也将他们永远困在了这偏远落后的渔村。
0: 穷则思变，南江人把目光投向了海里的另一粒鲍。从零散的近海捕捞，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从靠天吃饭到柔性引进30余名硕博人才攻关育种技术，如今这个户籍人口仅1600多人的小渔村，特色养殖业年产值达1.4亿元，每年带动乡村旅游收入超1000万元。
1: 如今南江的海还是那片海，但是这里的人们早已换了生计。今天我们就走进南江，看看一粒鲍是如何撬动一个村的命运。李书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南江村的海堤上。你看，我们远眺呢，有一望无际海天一色的美景啊，近看呢，还有国潮涂鸦。现在的南江村跟我印象中传统的那些老旧渔村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想知道南江村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充满着活力和朝气呢？
2: 南江村呢，是一个偏远的小渔村。那以前呢，因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靠出海捕捞打鱼，但当时呢，由于说渔船规模小，设备差，所以呢，出海捕鱼的风险性高，效益又差，所以村庄的整体的一个村民的收入呢就不好。那村庄的建设相对来讲，你没有资金，那村庄的建设基础设施配套也不好。
1: 那具体是什么时候咱们的村子发生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呢？
2: 那我

0: 们主要是在近五年来，嗯，五年来呢，因为南江村被定为省直乡村整兴试点村以来呢，我们对村庄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近2000万，对村庄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那我们以前的刚才看到的这些国潮涂鸦墙，就是一些裸墙，那我们经过整改，把它粉刷，给它涂鸦上去了，就变成了一条涂鸦文化长廊，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所以说整个游客过来了，这成了一个游客打卡点。嗯，我们在不管是国庆、五一，或者我们举办美食节的时候呢，最高人次每天都能达到50000人次左右。嗯，
1: 那除了这些文创和旅游之外，咱们村还有什么特色产业呢？
0: 在我们的产业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工厂化水产养殖。嗯，我们的海水水质非常好，是属于外海，没办法在近海鱼排上面养殖，我们就把水引到陆地上面来建养殖场，就是工厂化水产养殖场，
1: 就人工养殖。
0: 对对，那这样呢可以降低说风险。
1: 那我听说人工养殖鲍鱼的话，它会有一些难度，像是我们会遇到门槛比较高了，资金啊、技术上的问题。那我想问你一下，当时你们是不是扛住很大的压力去养这个鲍鱼？
0: 对，刚开始养殖的时候，那养殖技术我们没有，所以说我们就与厦门大学校企合作完引进他们的人才，引进人才了，因为你养殖技术，你直接我们要抽海水到陆地上来养殖，成本就相对要比较高，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只有来创新研发养殖技术，提升那养殖的品种，那这样才能提高它的养殖效益。
1: 哦，原来咱们南江村的鲍鱼啊，不是靠运气养出来的，是靠科技和人才养出来的。
0: 对，
1: 听您讲了这么多，真的有点期待哈，想看看这个鲍鱼的养殖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您能带我们去一探究竟吗？
0: 好的，到我们晋江湖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我们可以现场再详细的了解一下。
1: 王经理，咱们南江村鲍鱼养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种苗和繁育，那么都取得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
2: 在南江村水产种业，就是种苗这块的话，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的鲍鱼种业。从这个2014年到现在已经2026年，有10多年了。我们村内的像福达鲍鱼这家水产企业，参与培育了多个国家级的鲍鱼新品种，像那个绿盘鲍、细盘鲍，包括我们2024年近2年成功申报的福海一号周盘鲍的新品种。那目前我们的鲍鱼种苗的话，是在这个鲍鱼的这个大规格呀、小规格，包括它的这个终端市场，就是说我们高中低端的这个种苗都能够成功自主培育出来，然后供应到我们省内不同的养殖区域。这个就是我们的绿盘鲍看到的这组规格就是两头的，
1: 两头鲍，
2: 我们叫它两头鲍
1: 它都快超过我的手掌了，果然是叫黄金鲍啊。
2: 这个鲍鱼的话应该算是我们国内鲍鱼新品种，就是人工选育的里边一个比较有突破性的品种了。它不仅解决了我们国产鲍鱼的这个长不大、不耐高温跟长得慢这些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它不仅长得快，而且可以长成大规格的精品的鲍鱼，它又能够比较适合我们中国福建这个长期的个高水温的这个海这个养殖区进行养殖。
1: 但听说这个研发这个黄金鲍需要长达20多年的时间。
2: 其实它的育种周期来讲的话，就前期的研发阶段，准确来讲应该是有10多年了。
1: 10多年是吧？
2: 大概从200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种的研发项目开始立项，也是从美国去引进它的这个黄金鲍的父亲，是美国的那个绿鲍。然后跟中国的周盘鲍进行杂交，我们叫它是混血的嘛。
1: 原来我们餐桌上美味的鲍鱼都是经过你们10多年的科研打磨的成果啊。
2: 是的。还有我们就是2024年刚刚获得国家审定通过的福海一号皱纹盘鲍。
1: 这个皱纹盘鲍
2: 啊，
1: 我听的这个名字也比较特别。那它们是不是在外形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呢？
2: 有。皱纹盘鲍它的这个命名，主要就是说它的那个壳面比较的有一些纹路皱纹嘛。

0: 坑就是不平整，
1: 大一小就个头差别就很大。
0: 这就是说我们去做这个品种选育的，为什么我们要去开展这个工作，就是要去解决鲍鱼长不大，然后长得慢，不耐高温这些问题。
1: 在咱们这个产业园里，是不是可以看到整个鲍鱼的养殖过程？
0: 没错，从鲍鱼的那个种苗培育，包括清鲍养殖，还有鲍鱼的那个繁殖，整个养殖周期都会在这边完成。除了这以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文创跟这个研学这一块，我们那些这个家长和小朋友过来以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鲍鱼壳上进行彩绘，做冰箱贴，做一些这个手工的一些体验的课程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

0: 在南疆村，鲍鱼不仅是餐桌上的珍馐，它的壳经过收集清洗也成了游客手中的画布。一粒鲍从论斤卖到论个玩，废弃的壳承载起了渔村的记忆，产业链就这样拉长了一截，大海的馈赠也终于有了另一种回响。
1: 从一粒小小的种苗，到一只黄金鲍，再到一件文创风铃，从一整个完整的产业链呢，让我不仅见证了一只鲍鱼的成长，更感受到了南疆村人向海图强的决心。我想这就是一粒鲍带活一整个村的底气所在。
0: 一粒鲍让南疆村端稳了产业的饭碗，但一个村要真正活起来，靠的不只是车间里的生产线，更是要有人愿意回来。曾经南疆的年轻人往外走，去更远的城市打拼，如今彩虹道铺到了家门口，观光园带来的人气，海边的落日成了打卡点，那些在外闯荡的南疆人开始把目光转回家乡。
1: 我觉得这时候坐在这个露台上，吹着海风，然后欣赏着日落，特别的解压，特别的治愈。我听说你是长期在广东那边生活，为什么会想着回到南疆村来创业？
2: 这个东西算是一个乡音吧，就是从小

0: 我背井离乡嘛，我时时刻刻心里面都记着我是南江村的人，所以但凡是有一丝机会，我都想回来看看，甚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扎根。
1: 那你印象中南江跟过去有什么变化吗？
0: 南江村从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小渔村，到我最近回来的一次，那么就是2005年的清明节左右，那时候已经是慢慢的走向。

0: 台产啊，也慢慢的开始推向外面的一个市场。但是如果是我个人而言，我更看重于这个，用我的话说，接近完美无瑕的一个天然海景。这将是一个新趋向，我觉得外面的游客来到我们村，除了来拍一下那些涂鸦墙，他们就走了，甚至会吐槽说五分钟就逛完了。现在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成立时光摄影的一个目的啊，我稍微修饰一下，让我们这个天然的海景更加的好看，那并且让游客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他们泡泡茶啊，喝喝咖啡啊，可以逗留的时间更长啊，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风景。
1: 那你期待未来的十年之后，南江村又能变成什么样子呢？
0: 我期待十年之后，南江村呢可以把旅游这一块更加的完善，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在外面的青少年中年可以跟我一样回来为家乡尽一份力，让这个偏远的小渔村更加繁荣热闹。
2: 时光流转，南疆的海还是那片海，但南疆人现在做的事儿比逃海的时候多得多。年轻人回来了，产业做长了，村子才算真正活起来。
3: 我们做这个滨海旅游要乡村振兴，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致富，村里面征收村民富裕这一块。那我们通过滨海旅游业的打造，那我们的增加了很多村民的就业机会，那我们村庄的收入也多了，那能给我们后期的建设提供资金上面的保证。那我们有这么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还有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一元村，那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依托像湖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我们建那个观光园研学点，来增加游客更多的体验。那这样呢，能够更完善我们村庄的配套设施，让游客过来有得吃有得买，有肉够都有，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滨海旅游业呢持续的良性的发展。
1: 从靠海吃海的粗放捕捞，到现在科技养殖精细做产业，从一粒粒小小的鲍鱼撑起一园产业，到文创，到旅游，到返乡创业，全面开花。南江村的蜕变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靠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更靠南江人敢想敢拼向海而生的智慧和魄力。
2: 从白沙遍地的南沙港，到鲍鱼跃上国宴的现代渔村，南江人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儿，与海共生，向海而兴。他们把风浪酿成底气，把鲍壳化成风景，把偏远写成逆袭。如今彩虹到尽头，浪涛依旧，游客的欢笑落在滩涂上，黄金鲍的鲜甜享誉全国。这片海曾经是活路，后来是困局，如今是答卷。南江村的故事还在潮水之间生生不息。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时令走入寒露，巴闽大地天朗气清，阳光明媚，没有北方的霜寒，却自有一份清透舒适的闽式秋意。未来几天全省天气晴好，11号到13号全省都是晴到多云为主，夜晨沿海地区的部分县市可能有雾或大雾，要关注雾天对交通运输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近期天气干燥，要及时补水润燥。未来10天，我们省山林区域火险等级偏高，务必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那副高的掌控之下，未来几天全省大部白天暖意融融，夜晨凉意显现。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度上下，夜晨的低温只有21-22度，昼夜温差比较大，一早一晚建议加一件薄外套，方便随时增减。福州晴，21到31摄氏度，宁德晴，20到29度，南平晴，19到30度，三明晴，19到30度，龙岩晴，18到31度，漳州晴，21到31度，厦门晴，22到29度，泉州晴，22到29度，莆田晴，22到30度，平潭多云，24到26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台中晴，19到29度。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决斗！
8: 我一去不回。
9: 沉默的荣耀，
8: 一去不回。
9: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集大型纪录片《米宁大道》，全景展现米宁协作30年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果。播出后，在福建干部群众、米宁协作亲历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0: 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揭晓，福建6个项目获奖。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长汀宁化开展慰问演出。
0: 夏津大桥厦门段迎来建设关键节点，万吨钢箱梁精准横移，首创技术攻克施工难题。
1: 福建城市更新项目获政策性金融保障，覆盖8大领域。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为纪念米宁协作30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五集大型纪录片《米宁大道》，于10月5号至9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连日来，福建广大干部群众、米宁协作的亲历者在收看节目后纷纷表示，这部纪录片展现了米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共同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建设的完整历程，阐释了共同富裕的中国实践，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纪录片《米宁大道》全片共分5集，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赴实践为主线，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米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
2: 看完《米宁大道》这个纪录片，我感触很深，因为毕竟经过2次延宁，5年的一个延宁生活，其实我觉得《米宁大道》实则是一条实干。同心接续奋斗的道路，造就我们现在的闽宁镇的从干沙滩到金沙滩一个蝶变。
3: 作为一名曾参与闽宁协作的医务工作者，我亲眼见证了当地医疗条件从简陋到逐步完善，群众从看病难到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西海固的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就是这项事业最生动的注脚。
4: 不管是从刚开始移民搬迁也好，还是到现在的产业未来的发展，我感觉拍的是特别棒。福建帮扶咱们宁夏，不管引进技术也好，还是人才，还是市场各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
5: 看了《米宁大道》，我感触很深啊！从西海固搬迁到大战场镇，靠着米宁协作好政策，引来了黄河水，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腰包裹。

0: 了，文化生活丰富了。
1: 30年间，米宁协作实现了从书穴到造穴的根本转变。宁夏盐碱地面积超240万亩，土地难以耕作，水体苦咸，但其酸碱度却与海水天然接近。2022年起，福建宁德师范学院的黄伟清带领科研团队启动大黄鱼盐碱水驯养试验，持续攻克水质离子调控、鱼苗耐盐碱驯化、长途保活运输等难题，在宁夏探索以鱼质碱新模式，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2: 纪录片里面播放了我们海一路养大黄鱼在宁夏做成的这个事情，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所做的技术成果能够转化到宁夏当地去，希望通过大黄鱼这条鱼让更多的海产品落地到大西北盐碱地上面去养殖，不单单呢就是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经济上能够致富，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生态上面就是实现鱼质碱这样子的一个生态效果。
1: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米宁山海兴业之路正在越走越宽广。纪录片讲述的宁酒闽窖模式，让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郭丽深有感触。2024年以来，他全程参与宁夏酒企在福建永泰考察投资的对接，落地的项目将宁夏葡萄原酒蒸馏成白兰地，与永泰青梅相融，浸泡成独具风味的青梅酒，让两地农产品有了更高的附加值。
3: 宁酒闽窖的真实案例，生动展现了闽宁两地30年双向奔赴、产业共生的滚烫情谊。今年年底，西哥永泰酒庄将要正式投产了，希望今后那里能够成为福建文旅结合的新地标，海内外宾客都能来福建品尝闽宁协作酿出的美酒。
1: 大家表示，要持续当好山海协作的联络员、宣传员、服务员，让闽宁协作之花在山海之间持续绽放，岁岁长青。
4: 结合当地的实际，持续做好人才交流，重点是进行本地人才的培养，让闽宁协作一直走下去。
5: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闽宁协作的这个平台，共建实训基地，开展联合的科研攻关，培养本土化的水产养殖人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富民产业，从盐碱地要食物啊，要发展。
6: 虽然我的园林工作早已结束，但我会一直持续关注宁夏教育发展、生态变化，持续传递闽宁深情，让闽宁协作的温暖和力量一直延续下去。
7: 今天上午，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联合宁夏固原、中卫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三场。本场聚焦福州固原、漳州中卫两对协作城市，多路记者奔赴闽宁四地，以短片、异地连线等形式，全景展现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此外，还在片尾以记者手记的形式回望3个月3场直播跨越山海采访的感动瞬间，诠释闽宁同心、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据介绍，本次直播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推出。节目通过3场直播，展示闽宁人民千里同心、携手发展，从早年单向帮扶到如今双向赋能，共同书写我国东西部协作典范的辉煌成就。直播在海博 TV 客户端、福建发布视频号等平台播出，视听中国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
8: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名单公布，福建共有6个项目获奖，其中飞天奖4项，《沉默的荣耀》《浴血荣光》获优秀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优秀编剧奖，《浴血荣光》男主角王仁君获优秀男演员奖，星光奖2项，《两岸家书》获优秀电视纪录片奖，《自然公开课》获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
7: 长征精神与福建苏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理论研讨会8号在龙岩举行。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王军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著名革命老区、长征重要出发地，福建有责任、有条件把伟大长征精神继承好、弘扬好，加强长征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建好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福建段，深化革命史料和革命文物研究阐释，全方位讲好长征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从中汲取滋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会议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感悟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深刻领悟伟大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凝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奋进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9号走进龙岩长汀和三民宁化两地，开展慰问演出，以文艺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老区苏区群众送上一场文化大餐。
0: 在长汀客家首府公园广场，近3500名观众欣赏了央地文艺工作者的精彩表演，演出聚焦长征出发地红色底蕴与客家文化特色，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风展红旗如画、奋进全胜再向前3个篇章，涵盖歌曲、朗诵、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
2: 这里是出发的地方，是最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所以这次呢，我带来了我的代表作，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
3: 刚刚演出完一首诗啊，叫《微光成夜》，就写了我们长汀松毛岭战役，写了那些战士们做出的赴汤蹈火般的贡献。
4: 这场演出和我以往看的演出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整场演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
0: 当天下午，文艺志愿服务团来到宁化，多名国家级歌唱家、曲艺名家和本地文艺工作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精彩不断。其中，仅仅讲述风展红旗、回顾湘江战役中闽西子弟、宁化儿女浴血奋战的壮举，《我爱你中国》《茉莉花》《春风十万里》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礼赞山河锦绣，讴歌盛世中华。整场演出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激昂声中圆满落幕。
5: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段历史，我们追溯起来，都是曾经有我们红军一种牺牲、一种奉献。作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呢，我们也会从这段历史当中能够找到一种精神内核，
6: 想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种成果，同时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扬给更多的人。
7: 观音山沙滩桥是厦津大桥厦门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海上主线连接本岛各方向的重要枢纽。9号，该桥1.5万吨钢箱梁平稳完成横移，桥梁上部主体结构顺利落位。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9号迎来又一重大节点，观音山沙滩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作为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的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设计方案，整体结构复杂且作业面十分有限。为攻克施工难点，项目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桥面钢箱梁在拼装平台完成组装后，整体精准横移至设计桥位。
9: 专门开发了一套整个横移的系统，就是我们总共是100套设备系统的，就是能够保证这100台设备就是能够同步的作业，使我们的钢箱梁16条轨道平面位置能够同步的进行行走。
10: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我们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还有我们的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工序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今年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晋江近日举行纺织协辅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与常规供需对接会不同，本次活动吸引央企平台头部品

0: 牌、优质供应链企业及跨境电商采购商与本土企业面对面洽谈，现场还举行对接项目签约仪式，多家晋江企业成功签约入驻济华集采供应链体系。
1: 直接啊，很直观，他们采购商有需求，我们供应链也是有需求，这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2: 这个就感觉会更精准嘛，把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展示给就是广大的客户嘛。
3: 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快更好，是吧，更全的把这个产业链对接建立起来，而且把我们的合作伙伴深度合作，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成果转化。
0: 据介绍，晋江作为中国运动鞋服产业的核心地标，已构建起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配套生态。本次活动通过政府牵线、央企直采、跨境电商下沉选品等方式，缩短供需之间的链路，让源头制造能力与终端市场需求实现更高效的匹配。晋江市工信部门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晋江将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健全产业链协同配套机制，推动更多本地优质企业嵌入央企头部品牌供应链体系。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全国重要杂交水稻制种市，三明这种面积、产量、单产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一个山区小市为何能成为杂交水稻制种第一大市？来看记者的报道。
5: 眼下，建宁全县100,000亩杂交水稻晚季制种陆续开镰收割，当地出动大批大型机械帮助农户抢收稻种。
6: 今年长势不错，按今年收购价估算的扣除成本，一年一亩制种田承受率能达到1800元上下。
5: 据介绍，三明全市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5.6万亩，杂交水稻制种面积41万亩。年产量8.6万吨，三明每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和产量分别约占全国的1/5和1/4。
7: 杂交水稻制种对气候、环境、隔离条件要求极高。三明的立体小气候、天然隔离条件、优质水源土壤，让我们生产的稻种种子的纯度、发芽率、净度等质量指标都优于全国多数的产区。
5: 一粒两种从试验田到大田要经过亲本筛选、配组、试验、审定等环节，周期长、投入大。三明制种规模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但两种选育曾长期受制于人，为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三明建成6个种业院士工作站，组建谢华安前前院士领衔、13名院士专家的特聘专家团，攻关制种技术。在建宁县西口1,000亩双季制种示范核心片区，稻种长势喜人，经过测产验收，亩产达343.5公斤。
8: 我们今天验收了这一丘田，应该说它制种的产量确实是比较高的，第二，它的种子质量是比较好的。
5: 为了利用好生态优势和资源禀赋，三明制定中国稻种基地建设方案，出台专项政策，覆盖基地建设、农机补贴、制种保险、企业培育、科研人才，构建企业加制种受托人加农户模式。针对山地多、地块小，三明市推广适用农机，补齐育秧、插秧、田管、收割、烘干短板。尤溪今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超过40,000亩，收割旺季，最新研制的卧式种子烘干机投入使用，解决了传统晾晒受天气制约的问题。
9: 这就是我们尤溪自主研发的卧式粮食烘干机，然后它单台的整个烘干量是在7.5吨，然后整个烘干中心的日烘干能力达到了90吨以上。
5: 目前三明全市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5.6万亩，制种全程机械化率达到83%，带动4.29万农户参与制种生产，农户年制种纯收入约8亿元。生态打底、政策托举、科技赋能、人才聚力，三明杂交水稻制种产业正加速向现代化迈进。
10: 乡村发展零散细碎，资源闲置浪费，是不少村居发展的短板。莆田通过跨村联建，连片打造农文旅业态，让分散的乡村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11: 北洋历

0: 临水乡片区，位于莆田木兰溪北岸。过去五个村居各自发展，资源分散，业态单一。2023年开始，历城区成立片区联合党委，打破村域界限，对片区内古厝、立林、农田、水系等资源进行统一整合、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片区引入专业运营团队，落地水上观光、立林露营、农事研学等项目，同时搭建电商培训平台，补齐乡村产业和人才短板，推动农文旅业态落地见效。
1: 北大村有1500多棵百年的荔枝树，北大这个村民又因为跟我们的北京大学这个谐音，所以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创业北大上北大的这个 IP。
2: 每个村的资源优势跟特点也不一样，连片发展后，比如说像我们研学活动，本来可能就一天，现在就可以搞个2天游或者3天游，跨区域一起来联建。
0: 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人才联育，片区的生态家底正在变为共富资产。2025年，片区内的北大村获评省级美丽休闲乡村，吴江村入选省级一村一品专业村，片区年引流超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平均增长超30%。
3: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0: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明确福建八大领域城市更新项目将强化金融保障，为群众创造更美的生活。措施涵盖加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开展完整社区建设等。记者从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约16.48万人次。多国对华免签政策扩容，叠加国际航线增班，跨境游热度走高。假期出境旅客超7.9万人次，入境外籍旅客8300人次，近半数凭免签政策入境，中外人员往来活力持续释放。闽台探亲交流同步升温，国庆假期口岸查验两岸往来旅客超5.3万人次。2026年泉州重点项目实施宋元海思宴沉浸式文化中心近日封顶。该项目以宋元海思宴为核心 IP， 融合茶艺、闻香、古乐、舞蹈、戏曲等多元传统文化元素，致力打造集特色餐饮体验、沉浸式文化展演于一体的情景式美学空间，建成后将成为当地文旅新名片。
4: 闽茶神州行，文创续山海，多彩闽茶推介暨故园非遗文创展9号在宁夏银川举行，现场设置多彩闽茶、故园非遗文创两大展区，福建12家茶企携铁观音、武夷岩茶、白茶等代表性闽茶亮相，故园18家参展单位带来了非遗技艺、特色文创及文旅好物。据介绍，接下来闽茶神州行还将奔赴重庆开展推广活动，持续拓宽闽茶对外传播的广度与影响力。

0: 有福之州，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记者从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针对甲村人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开通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线上办建议，中心已完成数字化服务升级，目前已开通物业费提取线上办理功能。2026年第四届麒麟杯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冠军赛日前在平潭棒球公园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少年将展开为期4天的竞技切磋与文化交流。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文艺创新创作成果展演日前在泉州梨园古典剧院举行，内容。

0: 涵盖梨园戏、南音、高甲戏、打成戏、提线木偶、掌中木偶及闽南歌舞等多个特色艺术门类，展演创新空间呈现形式，营造沉浸式入戏氛围。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中央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技能应用能力提升专题班近日在长汀开班，培训班采用线上线下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加基地参观实训的教学模式，旨在帮助高素质农民掌握学数字本领、卖特色农货、靠智慧增收的实用技能。光泽日前举办2026年优质稻新品种推广现场观摩会，加快优质水稻新品种的示范推广，增强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2: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
3: 你怎么了？哎，
2: 哇！轻轻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4: 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0: 这属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3: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1: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

0: 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5: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

0: 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十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七幺，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4: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7: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8: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

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

0: 九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九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九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九号到十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十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

0: 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
5: 锁清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9: 亲亲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你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洗衣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6: 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吗？是吧？
17: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18: 他是有切肤之痛啊。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
19: 白天找个方便时间就打出来。
20: 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21: 废话，
22: 好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就不该来台。
23: 亲亲的我的宝贝，
24: 越过高山。
25: 哎，你怎么来了？哎，亲亲的宝贝，
26: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27: 文明出行。
28: 让幸福抵达。吃坏了，
29: 吃和胃整肠丸。
30: 胃痛了，吃它。
31: 吃坏了，
32: 吃和胃整肠丸。
3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5: 和胃整肠丸。
36: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37: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8: 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3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0: 和胃整肠丸，
41: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哎，
0: 在这儿。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对不起，夫人。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也没有。
1: 那怎么办呀？三更的还跑到玻璃去工作，
0: 头上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啊？
0: 你当时不更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
0: 说是要按时回家。是。
1: 我是
0: 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6点，不许去上班。
1: 夫人，6章啊！
0: 答应吗，吴玉勋？好，我答应。
1: 好了。 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0: 别管我。
1: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1: 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2: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呢。

0: 叶副官，走。
1: 下班了。
2: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1: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2: 哦。
1: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2: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1: 阿美，
2: 嗯，
1: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什么？
1: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2: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

0: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1: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0: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是吗？嗯。 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一定要保护好它。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0: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1: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如今的祝简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2: 小安，你过奖了。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石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 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这材料怎么写的？我看你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着重做。是。怎么了？
1: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
0: 说两句。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2: 三四天了，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杏桃日报。哎，好。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
1: 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总长，我干不了了。
2: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不能啊，
2: 学长可不能不干呀。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
1: 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蝶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
2: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

0: 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
1: 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2: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学长，您放心。
2: 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2: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籍盲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古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古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古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
3: 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2: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4: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2: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台中山区
2: 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4: 是局长，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嫂子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2: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我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1: 太好了！
0: 前面的让开，让开！
1: 妈，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放开我！
0: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
3: 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戴好证件，啊！
4: 好，台湾监狱是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追不到我，抓不到。上来。
3: 云轩，哎，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好看。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4: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啊，会艳压群芳的。可是我不太想去。
3: 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4: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 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
5: 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6: 嘿，老板，来看一下啊，小茶。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
5: 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6: 哎呦，慢慢点。
5: 阿娟，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熬了一下午了。
6: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5: 客气，都是邻居啊。好，这位是，
6: 这是我妈妈。哦，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5: 对呀。哇塞呀，
6: 我这哪黑你呀？哦，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5: 客气了，客气，拿回来。
6: 那我就收下来了，
5: 收下收下，
6: 谢谢谢谢。 谢谢啊，小宝来，
5: 小宝，
6: 拜托爸爸，
5: 拜托爸爸。哎呀，
6: 哎呦，怎么啦？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啦？啊？
5: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6: 哎呀。 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5: 是啊，
6: 你看，
5: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6: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7: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6: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7: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6: 哎，不不不，昌昌，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了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
7: 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
6: 来，昌昌。
7: 哎。
0: 妈，您真是救我们于水火，那我去烧水。
1: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2: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1: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2: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3: 好漂亮的项链！
2: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4: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2: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4: 好看。
2: 来，我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4: 好看，嗯，好看。
2: 阿菊啊，怎么了？
4: 有妈真好。妈，
2: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5: 成啊！
6: 哎妈，
5: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0: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5: 哪里？

0: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不
1: 好意思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哎，
0: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
2: 哎，
0: 备茶。
1: 好嘞。
0: 七条。
1: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0: 哎呦。
1: 为什么吴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家呀！
0: 乔乔，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1: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0: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1: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0: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1: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谷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香谷未转，匠心新传。

0: 今天的报纸，《南方日报》。哎，妈，哎，长城。哎，妈呢？妈不在房间吗？
1: 他没在房间啊，
0: 不在房间，
1: 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
0: 哎，我去找。妈。
1: 哎，妈。

0: 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哦，
1: 包子和油条。哦，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早上您破费。
0: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没事，
1: 等您呢。
0: 哎，来了。
2: 昌城，哎，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戴
2: 着很好看。
1: 对，谢谢马大礼物。
2: 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0: 没有没有。
2: 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
0: 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2: 阿菊吃啊。
0: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来，
1: 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2: 阿菊，昌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 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换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2: 嗯，
0: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
2: 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哦。
2: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
2: 快吃饭吧。
0: 嗯。
2: 哎，妈还没动呢。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哎，
2: 我这有，这好，谢谢。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 自从妈来了之后，我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嗯。

0: 车都备好了。嗯，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啊，
1: 怎么了？
0: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1: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1: 你不懂，
0: 组长。
2: 哟，
3: 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怎么还是来早了？
2: 叶组长，
3: 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那应该怎么开啊？
2: 啊，怎么说话呢？
3: 没事吧？没事。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组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
2: 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是是是，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4: 是是是，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2: 好了，赶紧上车。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你行，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1: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在看我，还在看我。
14: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5: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3: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5: 好。
13: 哈哈，好开心。
1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7: 轻轻的，我的宝贝，
18: 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
19: 了？哎，哇，
13: 小贝，
17: 轻轻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2: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7: 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8: 只要顶在一线的松溪连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9: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
14: 老郑同志，我见过你的照片，我叫朱峰。
13: 在看我，还在看我。
14: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5: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3: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5: 好。
13: 哈哈，好开心。
16: 旺仔陪你一起。

0: 成长。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本节目由色彩鲜活怎么拍都出片的汉印拍立得赞助播出。朋友，如果有一天人类痛失日历，你会如何记住今天？也许你正抬头思索答案，但他们的答案就在脚下。
4: 山民他们是不用日历的，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水调里的水的颜色，它成熟的颜色，它的长势来判断一年四季。
3: 而今天我们能走进这片风景，全靠一张神图，到底有多神？一起来看看吧。

0: 国泰航空80年来连接中国与世界。本节目由国泰航空赞助播出。国泰航空80年来连接中国与世界。本节目由国泰航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色彩星火怎么拍都出片的汉印拍立得赞助播出。
1: 对，那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呢？
2: 等一下去华东地区第一大梯田，
1: 最大的梯田，
2: 最大的梯田。
1: 对
2: 对，你见过水稻吗？
1: 没有，
2: 但他一定吃过米饭。对，所以你每天吃米饭，然后去亲眼见一下这个。
1: 我对梯田听过一个，好像是会用鱼放在梯田里面，
3: 稻花鱼。
1: 对，
3: 那个鱼它不用喂，它不用撒任何饵料，稻花自己掉下来它就吃那个稻花，然后鱼拉出来的这个排泄物又可以滋润这个梯田的土地，它就是一个正向循环，最后它又可以把鱼捞出来，然后变成一些吃的鱼。
1: 我觉得很厉害，然后还可以掰这个鱼吃。蛋白会后面就是不用的时候啊去煮一下，然后
2: 煮一下鱼吃。
1: 对，然后
3: 啊，这是个一个生态农业。
2: 我怎么找了菜菜这么一个导游助手，可太棒了，
1: 可太棒了。我觉得菜菜像一个爸爸一样的。
2: 对，以后菜菜有个小名叫菜补丁。
3: 菜补丁修复各种小 bug，
2: 就每次我们到说不清楚的时候，然后就让菜菜就上。
1: 对啊，
3: 对，
1: 让别人说后边的是
2: 搞笑气氛担当，
3: 文娱委员，文娱委员，我是学习委员，
2: 学习委员，然后也是班长，应该是最近的，很稳。一个团队它其实需要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存在。
1: 对，
2: 好，好吧，那我就当一回班长。
1: 对，
2: 你是什么？他是一个语言交流外交，其实是外交部的。你看他那边，
3: 外交部好酷。
2: 我们这个班都有外交部了吗？
4: 是啊，
3: 真厉害。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向梯田出发。
3: 出发
5: ，Go
2: go go go go go，
3: 到了，下车下车。
2: 呀，哎呦，今天这里的天气真的很舒服，然后今天看着很美。
3: 你们猜一会儿看到的梯田会是什么样子？绿色、黄色，没有东西。
2: 绿色吧，哦好。
4: 黄色的吧，我觉得这个时间。
3: 它这个地方最多的那个层数有700多层，这个梯田。
4: 700多层。
2: 对，它的海拔从200多米到最高1400多米。
4: 很好，海拔越高我越不热。
3: 对，其实山民他们是不用日历的。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水调里的水的颜色，它成熟的颜色，它的长势来判断一年四季的。所以这个季节是绿色的，
2: 好看，
4: 好多层。哎，那个龙很帅，你们看那个龙。
2: 对呀，云和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啊，天哪！
4: 此生第一次看梯田。啊，
2: 别忙。那很好吓人，
6: 躺在那儿的。
2: 中国国家地理哦，
3: 这个地方是上过中国国家地理。
2: 是的，是的，是的。
4: 既然这样，不要去体验一下？
2: 你去体验一下。
4: 我可以啊，我不怕，我玩了蹦极。
2: 我有点害怕。啊，
3: 不，你肯定不可以。
2: 我不行。
3: 看这左边，这就是这个田的春夏秋冬的样子，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
2: 它好看。
3: 它一年四季会有不同的状态。
4: 有那个云海啊，
3: 有云海，
4: 黄色的。哦，
2: 绿色的。这个因为秋天快熟的时候，

0: 好漂亮，
1: 黄色的，
2: 冬天好漂亮。
3: 对，这个地方其实它最大的特点是冬天这个地方会下雪，因为很多华东的地方冬天它是没有下雪的，对，它既有雪又有云海是它的一个特点。
4: 中国风景就是这样，嗯，在我们外国人的印象
3: 水墨画，
4: 对。
2: 看，哎，这个一张照片火了一个梯田，
1: 一张照片火了一片梯田。这张照片在网上看到过，因为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然后就火遍全网。
3: 嗯，就是这一张。哦，
1: 我们去看看他的这个摄影艺术馆好不好？
3: 哦，
0: 走吧，
4: 有展览。
1: 哎，是不是这位？
4: 应该不是他吧？
1: 应该是吧。
4: 哇 ，No。
1: 郑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6: 你好，
4: 幸会幸会。我觉得有郑老师出现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开心再出现了。这个地方是因为他开始活的，我能在这边听他的建议，最有发挥的去拍一些照片。哦，
6: 那好厉害，
2: 好厉害，
1: 真的
2: 好巧。
1: 所以您刚刚这个是在？
5: 我这个是大画幅相机，就是以前老相机。哦，
4: 对，
5: 对，
4: 你怎么看？怎么用它？
3: 它是反着的，
5: 这个反的哈。
4: 对，那时候是反的。
5: 对了，对了，哎。
4: 那你那时候那个照片爆火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你是怎么知道的？
5: 这个说起来哈，也是一个
1: 说来话长，
5: 一个机缘巧合吧。嗯，其实我小时候也就是在一个梯田边长大的。
1: 哦，您是这儿的人？
5: 是这里的人。哦，对，这还是非常有感情。嗯，然后呢，那一天呢，连续下了一周的雨了。哦，就夏天放晴了。嗯，然后他们就约我来梯田拍照片。我当天是用这个反转片拍。
3: 哦，反转片，哎，
5: 他们呢是用的这个负片拍，嗯，负片的难度要低，反转片的要求非常高，啊，那么出来的效果呢就不一样了，这种呈现的比较好，嗯，哎，我今天呢还把那张片拿出来了，哎，我可以拿给你看一下啊，拿，
1: 能看到，
5: 可以看到，你拿着看啊，哦，哇，
3: 对，就是那一张照片，
5: 对，一模一样的，
3: 对。
5: 所以这个就说拿出来就眼前一亮，哦，
4: 很有趣。
1: 所以其实这张照片对您是不是也是意义非凡？
5: 其实哈，一个就是我能够为我们的家乡做点事，嗯，对吧？因为当时这片只是种地的，嗯，正因为它出名了之后呢，我们也重视起来了，嗯，来把这里开发了。
1: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现在它所有一切的改变，嗯，跟您拍这张照片的传播
5: 是有
1: 很大的关系，
5: 有关系的，
4: 有关系。哇
5: 哦，因为很多地方是很美的，但是你不知道，
1: 只是没有被我们，
5: 对了，你没发现它，
4: 就不会被发现。
5: 对，唯一是摄影是必须要是在场的，
1: 在场，
5: 对，嗯，不在场。你坐半个时
1: 是的，
5: 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在场，
1: 在场，哎，
5: 就是摄影体现出来，
2: 捕捉到美的瞬间。
4: 我在考虑要不要专门拍一个视频，然后放在海外的这些平台，我觉得能活的。他们最喜欢这种风景。
5: 对，也有很多老外啊，美国的哈，那个法国也有啊，那个韩国也有。嗯，
4: 云海在法国非常少见的，你需要这个天气比较潮湿才能出现。
5: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哈，这个为什么经常出现云海呢？其实跟着这个环境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嗯，啊，一个你看。这个沟岭是一条河流，对吧？
4: 对。
5: 然后三面啊，四面环山，
1: 三面环山，
5: 整个这个梯田的这个区域是一个网状，水汽一上来就是雾，
4: 就有。
5: 对，像又要能够拍日出哈，又要看到云海，那必须是早上。哦，哎，是，有很多人看了我的照片说，问我说，哎，这个是夕阳吗？哎，我说夕阳的话绝对不会有海，因为你太阳都晒了一天了，那么最那个的话，
1: 哎，
5: 全部都给它散掉了。嗯，既然大家哈都喜欢这个摄影哈，不如去大家去风头去拍一张照片。
1: 我们拍吗？
5: 对啊。
4: 我们可以做个比赛了，再来一个。
3: 啊，又要比赛了。
1: 好，那我感觉
3: 三二
1: 一，
3: 这不竞速，
1: 感觉要去抢占最佳的地理位置。
2: 这是捕捉美，哎，
0: 这个他说要沉。

不要分，你别手机掉下去。咱俩不能在同一个角度，不然我们就是就放在一个筐里了，萝卜。

0: 你用这种方式是赢不了的，因为他所有的好的角度现在已经修上栈道了，
1: 是吗？我来一个，爱什么？我就拿这张去参赛。

0: 最好的角度就是要把手机放在天上水上，大概这个感觉，然后才会有一种深度。
1: 他去哪儿？他去哪儿？
0: 你超出赛道的限制了，你现在被淘汰了，出界了。

0: 完了，中国人比老外还会拍照，我觉得这都是人人皆知的。我参加这个比赛肯定会输的，对吧？
1: 这个很多都在用，我要去拍
0: 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拍了吗？
0: 我拍了好多了，咱必胜。
2: 你们已经必胜了吗？
0: 必胜，我们是必胜队。
2: 这么嚣张吗？
0: 既然已经到今天了，咱们就没有必要掩藏实力了。
1: 是的、啊、
0: 知道吗？对。我们现在光线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找到层次。
1: 层次？
0: 对，层次像千层饼一样。
1: 好吧。
0: 要不我们就找到故事。
1: 故事、
0: 啊、故事。
1: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找块田下去，然后我刚带锄头，我们假装在务农，然后拍一下我。
0: 好啊，反正你穿的也是雨鞋呀、啊，你下吧。你就先站这儿，哎，对，最美梯田。啊哒哒哒哒。你往前走两步吧。啊。你再跳，再跳。哎呀，我觉得你呀、啊，你就拿你自己去参赛吧。
1: 我铁定的。
3: 哎，我来一个无人机的。哎，我真的蛮酷。
4: 好好好，我也拍一个，这有点酷。
3: 来吧，来吧。
1: 你点个头吧。哇、哦，
0: 好酷。来，在我手掌上。
4: 他飞走了。哎呀，
0: 不行，我的好图太多了，我挑不出一张来，怎么办？我有选择恐惧症。
1: 我好像拍到了我满意的照片。哦，那我觉得你能拿奖的感觉，靠你了，好吗？
4: 我觉得你能赢。哎，
3: 有吗？嗯，
4: 我不是很会拍，但我会审美。
5: 你们已经拍完了吗？
1: 对，
0: 我们已经开进入选图阶段了。
5: 我们也在选图了。
3: 姐，你想喝茶吗？
1: 可以。
3: 老师想喝什么？
1: 郑老师啊，累了吧？这是我们给你点了一杯茶，冰、哎、的能喝吗、啊？
6: 可以可以，谢谢谢谢。
1: 天热了就得喝点凉的，把身体好好的啦。你不客气啊，老师老师，我们现在觉得说他们可能有点那个作弊嫌疑，
0: 没有别
1: 的，没有任何作弊，
0: 没有没有。
1: 就我看到有卖那个杯水，老师现在肯定是渴得要命。
0: 不是我们这好吗？
1: 我们只是买水的时候顺便帮老师买一杯，并没有其他意思啊。老师也，老师是肯
0: 定哪有卖水的呀？
1: 我已经看到了，在哪？
3: 老师肯定不会被影响
6: 吧？不会不会。
3: 老师，我是从法国过来看你本人，好不

0: 我觉得这已经脱离了摄影比赛。
1: 给你带过来的。
2: 啊，谢谢。
3: 等一下，我们那个照片拿出来的时候，不要说谁是谁的、啊。
0: 对，当然。
4: 老师他只认创意，你们把老师想成什么人了？你们两个只为影响老师喝水的速度。
3: 三伏天给老师买一杯冰的，根本就不为老师的身体和牙齿着想。
4: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老师，你想想谁能拍出这种梯田，能爬到这么高，找到那么好的位置啊？那说明老师是运动天赋超强。
1: 这个公主真的太搞笑了，
0: 我真的想离他远一点，他真的有点危险。而且他刚才是这样的，他刚才跟我说着说着话就。
4: 来，哎，菜菜，干杯，
3: 干杯，
0: 好，干杯，干杯。
4: 你也说老师大胆，
5: 干杯，干杯，
3: 干杯，哎，还给我。
6: 右边，
7: 你们给老师。
3: 哎，老师，我们不要怕，
0: 不能怕，不能怕，不能怕，我们怕出老千儿。
3: 对。来来来，来品一下吧。
0: 有一张有点明显了哈。
2: 这个好像很难哦，哈。
3: 是很难评，
2: 很难评哦。我跟你说哈，那这张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一等奖就一个的话，我可能就要考虑这个。
4: 我有人情味。
0: 你没有无人机厉害啊。
4: 这个照片是我们蔡老师拍的，
0: 他有动感，他有故事，还有层次。
4: 蔡蔡是靠实力赢的。
3: 客观来说，其实开始看到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拍的还不错。但看完这个以后，我是真的会觉得说，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是一张特别有生命力的。嗯，
2: 是了，这张
3: 照片
2: 大家都还是公认嘛哈，这
3: 张公认，对，就输了就输了，我们输的心服口服。
1: 对。恭喜你们！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们很大度的。
2: 可以把这张啊，
4: 可以留在这儿吗？
2: 对呀对呀。
4: 可以。哇！
2: 可以给你拍两张照片。
1: 好羡慕。
4: 大家一起拍嘛，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回忆，好吗？
2: 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你，
4: 主要是想跟老师拍。
2: 哇！祝贺祝贺祝贺哈！
4: 来，我们开始拍吧。
0: 谢谢，拜拜。
4: 谢谢，拜拜。
0: 拜拜。
8: 朋友别见外，稍后更精彩。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4: 我也能喝。<笑>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6: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0: <笑>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2: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3: 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14: 原汁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5: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宝贝，
19: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8: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5: 原汁泰国。
20: 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朋友，别见外，现在继续。哎呦，谁敢走谁走前面，我有点害怕。
21: 我来，我来，我来，姐，我来保护你。哎，菜菜，你拿我另外一头，我们把姐围着，万一那是吧？
22: 没有，我左边在保护她啊 ，because we are family，
20: yeah。姐。
23: 好可爱这边，耶，
20: 这不错。就这个地方很充能，充电会让你恢复。嗯嗯。刚刚那个摄影郑老师说的个在场，我觉得我们今天四个人就都非常在场，尤其是后本拍的那张，哦，菜菜拍的后本的那张一等奖的照片，
24: 对，
20: 真的非常在场。嗯哼。然后此时此刻我们也很在场。
25: 是的，是的，
26: 都哥们儿。
1: 都哥们又开始了。
2: 其实我是很喜欢摄影的，像老师一样，我可能会为了某一个角度去爬一个山上去。老师说的在场，就是你可以去经历它，就是你爬这个山的过程，以及你等这个云海的过程，你等这个日出的过程。我觉得你在那儿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一个体验，是你与大自然的一个交流。
1: 哇，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感觉我跟这块地建立连接了。嗯，有一种灵魂共振的感觉，我没开玩笑，虽然你很想笑，但是我真的那一瞬间感觉那种大力的力量。好吧，我不说话了。就有感而发，我在放空自己，我在听他们说话，我只在当下那个 moment， 然后说出该所感受到的事情。其实连结这个东西是你很难言语很难形容出来的，就坐在田埂上听那个青蛙在那叫，然后听那个水渠声，然后我们坐在那胡说八道一些什么，然后吹着风的时候有小时候的感觉。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说呀，是那种感受。对了，
3: 郑老师，你是来、您是来给我们拍人生照片的吗？
1: 郑老师是加班吗？还是真的有感而发？
3: 呀，老师你怎么来啦？不会是节目组把你弄过来的吧？来，老师给我们送冰箱贴。冰箱贴，快快快！
4: 老师，
1: 谢谢郑老师。

0: 漂亮了，
1: 我就可以多做点这个冰箱贴，都想买，是不是嘛？
2: 对，耶！
1: 哇，谢谢郑老师，你还特意送一趟，
3: 谢谢老师，
1: 谢谢，哇，
4: 谢谢老师。我觉得在这种地方活生活都能活到100岁，
3: 是，
4: 真的。是不是你每次到这个梯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比城市要舒服，
5: 骑得顺畅，
4: 对吧？而且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三高啊别的问题，
1: 对啊，
4: 在这种地方就会很好，
3: 没有焦虑，
4: 对，
5: 你们也可以多点人，
3: 啊，当然，嗯。
6: 郑老师，
4: 郑老师心想，就你们就做自己，不要摆拍，他就想来抓。
3: 我给你们唱首法语歌吧。

0: 这首歌
1: 叫做小孩跟小鸟，其实是带来和平的一个意思，哦，是祝全世界一个和平，然后希望就是大家长大以后还可以保持小孩的时候才能有的这个比较单纯的感觉。
2: 小鸟是你，小孩是我。

0: 在那个旋律里面就觉得这个法国朋友坐在了中国的梯田的田埂上，跟三个其实并不熟悉的但又不见外的朋友在那唱法国歌，很美妙，就是这几天总有那种很穿越的感觉。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们关系达到质变的一个点。
2: 就其实是记住深刻的不一定是那张照片和风景，而是我们一起说过的话，疯了一样的拍照和静静的坐下来聊天的这个场景，
1: 非常妙的。
3: 彩彩在跟我说她差点落泪了，大家觉得很好听，能够在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梯田跟朋友一起玩聊唱法国的歌。那时候我还是就是我脑袋里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的好好珍惜此时此刻，因为风景好看，朋友厉害，那就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交流。
1: Welcome to China， 欢迎来到中国。
4: Welcome to China。
5: 我们四个人应该不会再次就未来就再坐在这儿，然后录同一个画面。我们应该会四个人去体验不同的东西。
6: 明天再来吧。
1: 开个书好不好？那我们好好珍惜吧，
2: 好好珍惜。
6: 那就吸收完日月精华，我们回家喽。
1: 回家喽。
2: 充电完成，满血复活。
7: 上微博带话题，朋友别见外，发模讨论，和微博网友分享更多节目观后感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8: 叮咚，
9: 我敲了一个男同学的门。
8: 那个宝贝别出来。
10: 哦，你看到林子，
8: 给我们安排一下角色吧。
6: 那我想试试
11: 女角。女角丑角。
6: 会呀。是把声音降低点。
1: 早说嘛。
6: 不行，老师他都没张嘴。一二，夫妻鸳鸯。
1: 从来没想过我会穿着这种服装的在这种森林出现。
12: 太多人，
6: 他怂了。
12: 太多人，
6: 他怂了。他要回忆法国。
1: 他怂了。
6: 完
1: 了，你夫君没了。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0: 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味整肠丸。
3: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9: 在看我，还在看我。
10: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1: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9: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9: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1: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9: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1: 好。
9: 哈哈，好开心。
1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在泉州近江绵长的海岸线上，有一座被波涛声轻轻托起的小村。风从台湾海峡吹来，带着咸湿的气息拂过无垠的海域，也拂过这个村庄400年的记忆。而今这片海依旧蔚蓝，故事却翻到了崭新的一页。
1: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南江村，位于近江围头半岛的东侧，海岸线绵长3公里，与金门隔海相望。400多年前，中原移民在这里落户，他们以海为田，讨海为生，但大海给了他们活路，却也将他们永远困在了这偏远落后的渔村。

0: 穷则思变，南疆人把目光投向了海里的利益利报，从零散的近海捕捞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从靠天吃饭到柔性引进30余名硕博人才攻关育种技术。如今这个户籍人口仅1600多人的小渔村，特色养殖业年产值达1.4亿元，每年带动乡村旅游收入超1000万元。
1: 如今南疆的海还是那片海，但是这里的人们早已换了生计。今天我们就走进南疆，看看一粒报是如何撬动一个村的命运。李书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南疆村的海堤上。你看，我们远眺呢，有一望无际海天一色的美景啊，近看呢，还有国潮涂鸦。现在的南疆村跟我印象中传统的那些老旧渔村完全是不一样的。我想知道南疆村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充满着活力和朝气呢？
2: 南疆村呢，是一个偏远的小渔村。那以前呢，因为主要的经济来源靠出海捕捞打鱼，但当时呢，由于说渔船规模小，设备差，所以呢，出海捕鱼的风险性高，效益又差，所以村庄的整体的一个村民的收入呢就不好。那村庄的建设相对来讲，你没有资金，那村庄的建设基础设施配套也不好。
1: 那具体是什么时候咱们的村子发生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呢？
2: 那我们主要是在近5年来，5年来呢，因为南疆村被定为省直乡村振兴试点村以来呢，我们对村庄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近2000万，对村庄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那我们以前的刚才看到的这些国潮涂鸦墙就是一些裸墙，那我们经过整改把它粉刷给它涂鸦上去了，就变成了一条涂鸦文化长廊，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所以呢整个游客过来了，这成了一个游客打卡点。我们在不管是国庆、五一或者我们举办美食节的时候呢，最高人次每天都能达到5万人次左右。
1: 那除了这些文创和旅游之外，咱们村还有什么特色产业呢？
2: 在我们的产业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工厂化水产养殖。我们的海水水质非常好，是属于外海，没办法在近海鱼排上面养殖，我们就把水引到陆地上面来建养殖场，就是工厂化水产养殖场，
1: 就人工养殖。
2: 对、那这样呢可以降低说风险。
1: 那我听说人工养殖鲍鱼的话，它会有一些难度，像是我们会遇到门槛比较高了，资金啊、技术上的问题。那我想问你一下，当时你们是不是扛住很大的压力去养这个鲍鱼？
2: 对，刚开始养殖的时候，那养殖技术我们没有，所以说我们就与厦门大学校企合作完引进他们的人才，引进人才了，因为你养殖技术，你之间我们要抽海水到陆地上来养殖，成本就相对要比较高，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只有来创新研发养殖技术，提升那养殖的品种，那这样才能提高它的养殖效益。
1: 哦，原来咱们南疆村的鲍鱼啊，不是靠运气养出来的，是
2: 靠
1: 科技和人才养出来的。
2: 对，
1: 听您讲了这么多，真的有点期待哈，想看看这个鲍鱼的养殖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您能带我们去一探究竟吗？
2: 好的，到我们晋江湖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我们可以现场再详细的了解一下。
1: 王经理，咱们南疆村鲍鱼养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种苗和繁育，那么都取得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
3: 在南疆村水产种业，就是种苗这块的话，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的鲍鱼种业。从这个2014年到现在已经2026年，有10多年了。我们村内的像福达鲍鱼这家水产企业，参与培育了多个国家级的鲍鱼新品种，像那个绿盘鲍、细盘鲍，包括我们2024年近2年成功申报的福海一号周盘鲍的新品种。那目前我们的鲍鱼种苗的话，是在这个鲍鱼的这个大规格呀、小规格，包括它的这个终端市场，就是说我们高中低端的这个种苗都能够成功自主培育出来，然后供应到我们省内不同的养殖区域。 这个就是我们的绿盘豹。
1: 哦，
3: 看到的这种规格就是两头的。
1: 两头豹，
3: 我们叫它两头豹。
1: 啊，它都快超过我的手掌了。
3: 是，
1: 果然是叫黄金豹啊。
3: 这个鲍鱼的话，应该算是我们国内鲍鱼新品种，就是人工选育的里边一个比较有突破性的品种了。
1: 啊，
3: 它不仅解决了我们国产鲍鱼的这个长不大、不耐高温跟长得慢这些主要的问题。
1: 嗯，
3: 就是说它不仅长得快，而且可以长成大规格的精品的鲍鱼。
1: 嗯，
3: 它又能够比较适合我们中国福建这个长期的高水温的这个海这个养殖区进行养殖。
1: 嗯，那听说这个研发这个黄金豹需要长达20多年的时间。
3: 其实它的育种周期来讲的话，就前期的研发阶段，准确来讲应该是有10多年了。
1: 10多年是吧？
3: 大概从200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种的研发项目开始立项，也是从美国去引进它的这个黄金豹的父亲是美国的那个绿豹。然后跟中国的周盘豹进行杂交，我们叫它是混血的嘛。
1: 原来我们餐桌上美味的鲍鱼都是经过你们10多年的科研打磨的成果啊。
3: 是的，还有我们就是2024年刚刚获得国家审定通过的福海一号皱纹盘豹。
1: 哦，这个皱纹盘豹。
3: 对对对，
1: 我听了这个名字也比较特别。那它们是不是在外形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呢？
3: 有。皱纹盘豹它的这个命名，主要就是说它的那个壳面比较的有一些纹路皱纹嘛，坑，就是不平整。
1: 大一小就个头差别就很大。
3: 这就是说我们去做这个品种选育的，为什么我们要去开展这个工作，就是要去解决鲍鱼长不大，然后长得慢，不耐高温这些问题。
1: 在咱们这个产业园里，是不是可以看到整个鲍鱼的养殖过程？
3: 没错，从鲍鱼的那个种苗培育，包括亲鲍养殖，还有鲍鱼的那个繁殖，整个养殖周期都会在这边完成。除了这以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文创跟这个研学这一块，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长和小朋友过来以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鲍鱼壳上进行彩绘，做冰箱贴，做一些这个手工的一些体验的课程吧。
0: 在南江村，鲍鱼不仅是餐桌上的珍馐，它的壳经过收集清洗，也成了游客手中的画布。一粒鲍从论斤卖到论个玩，废弃的壳承载起了渔村的记忆，产业链就这样拉长了一截，大海的馈赠也终于有了另一种回响。
1: 从一粒小小的种苗到一只黄金豹，再到一件文创风铃，从一整个完整的产业链呢，让我不仅见证了一只鲍鱼的成长，更感受到了南江村人向海图强的决心。我想这就是一粒鲍带活一整个村的底气所在。
0: 一粒鲍让南江村端稳了产业的饭碗，但一个村要真正活起来，靠的不只是车间里的生产线，更是要有人愿意回来。曾经南江的年轻人往外走，去更远的城市打拼，如今彩虹道铺到了家门口，观光园带来的人气，海边的落日成了打卡点，那些在外闯荡的南江人开始把目光转回家乡。
1: 我觉得这时候坐在这个露台上吹着海风，然后欣赏着日落，特别的解压，特别的治愈。我听说你是长期在广东那边生活，为什么会想着回到南江村来创业？
4: 这个东西算是一个乡音吧，就是从小背井离乡嘛，我时时刻刻心里面都记着我是南江村的人，所以但凡是有一丝机会我都想回来看看，甚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扎根。
1: 那你印象中南江跟过去有什么变化吗？
4: 南江村从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小渔村，到我最近回来的一次，那么就是2005年的清明节左右，那时候已经是慢慢的走向旅游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了，人山人海，很多陌生面孔，当时我就震惊了一下。
1: 除了人多之外还有什么变化？
4: 除了人多

0: 那还有一些海洋生态的产业也开始形成了，比如说我们村的一些鲍鱼啊，还有海产啊，也慢慢的开始推向外面的一个市场。但是如果是我个人而言，我更看重于这个，用我的话说，接近完美无瑕的一个天然海景，这将是一个新趋向。我觉得外面的游客来到我们村，除了来拍一下那些涂鸦墙，他们就走了，甚至会吐槽说5分钟就逛完了。现在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成立时光摄影的一个目的啊，我稍微修饰一下，让我们这个天然的海景更加的好看，那并且让游客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他们泡泡茶啊，喝喝咖啡啊，可以逗留的时间更长啊，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风景。
1: 那你期待未来的10年之后，南江村又能变成什么样子呢？
0: 我期待10年之后，南江村呢可以把旅游这一块更加的完善，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在外面的青少年、中年可以跟我一样回来为家乡尽一份力，让这个偏远的小渔村更加繁荣热闹。
2: 时光流转，南江的海还是那片海，但南江人现在做的事儿比逃海的时候多得多。年轻人回来了，产业做长了，村子才算真正活起来。
3: 我们做这个滨海旅游要乡村振兴，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致富，村里面征收村民富裕这一块。那我们通过滨海旅游业的打造，那我们的增加了很多村民的就业机会，那我们村庄的收入也多了，那能给我们后期的建设提供资金上面的保证。那我们有这么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还有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一元村，那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依托像湖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我们建那个观光园研学点，来增加游客更多的体验。那这样呢，能够更完善我们村庄的配套设施，让游客过来有得吃有得买，有肉够都有，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滨海旅游业呢持续的良性的发展。
1: 从靠海吃海的粗放捕捞，到现在科技养殖精细做产业，从一粒粒小小的鲍鱼撑起一园产业，到文创，到旅游，到返乡创业，全面开花。南江村的蜕变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靠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更靠南江人敢想敢拼、向海而生的智慧和魄力。
2: 从白沙遍地的南沙港，到鲍鱼跃上国宴的现代渔村，南江人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儿：与海共生，向海而兴。他们把风浪酿成底气，把鲍壳化成风景，把偏远写成逆袭。如今彩虹到尽头，浪涛依旧，游客的欢笑落在滩涂上，黄金鲍的鲜甜享誉全国。这片海曾经是活路，后来是困局，如今是答卷。南江村的故事还在潮水之间生生不息。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小贝，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带您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陆军某旅综合运用激光、微波以及格斗无人机等武器，成功反制来袭无人机蜂群。
2: 从大类上来分呢，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它都同属于定向能武器，但是两者呢又略有区别。
1: 乌克兰国产 FP7 近程弹道导弹首次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弹道导弹将在今年秋季准备就绪。
3: 如果说下一步它的这个火点机能够广泛的使用，可能会对俄军的这种重要的防空反导系统，包括这个防空雷达等高价值的军事机甲造成比较大的威胁。
4: 所以呢，现在俄方也试图通过源头打击的方式，针对火点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和限制。
1: 俄军轮番袭击乌克兰多地数据中心和基辅重要桥梁，乌方称将加大对俄炼油厂袭击力度。
5: 从这次的攻击视频来看的话，可能是俄罗斯的天竺葵4无人机发动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告意味非常的浓厚。
1: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0: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9: 配方
10: 一样，
9: 疗效
10: 一样。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
12: 吃坏了，
13: 吃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何谓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 据央视报道，国庆期间，东部战区各部队围绕担负的作战任务，临机组织战备拉动演练。接到指令，作战值班分队迅速集合，按作战编组、作战模块快速清领武器装备，官兵有序登车前出，拉动突出突发性、实战性，全程不预设流程，不提前预告。从接到命令到集合完毕，官兵们分工明确，物资齐整，全程保持高度警戒状态。节日期间，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所属防化分队展开防化综合演练，演练以化工厂化学品泄漏为背景，官兵抵达目标区域外围，作业人员迅速展开防护，观测组开设观测哨，实时采集风向、风速、温湿度气象数据，侦察组快速判明毒剂类型并上报指挥部，机器狗进入染毒核心地段，对未知污染源进行检测，最大效率缩短侦测时间，洗消组立足任务现场地形和风向，对人员、装备、道路、场地实施分层立体洗消，完成作业后消除毒剂残留风险。据央视报道，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 20A、运 20B、运 U203 型飞机。国庆假期，他们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状态，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14: 0-1检查好，可以起飞。
1: 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在这场多架次全要

要素紧急出动演练中，运 20A、运 20B、运 U20 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有效提升了应急应战水平。演练中，特勤突制任务机组

0: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反无人机蜂群是现代防空作战的难题之一。近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在战术演练当中，综合运用激光、微波以及格斗无人机等武器，成功消灭来袭的无人机蜂群。
2: 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指大某戈壁开展多科目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接到机动指令后，各防空分队快速抵达阵地，雷达发现无人机蜂群超低空密集突袭阵地，
3: 查打一体设备，基准时干扰执行。
2: 反无人机分队迅速组织抗击，地面激光微波同步开机，对集群目标实施光电致盲频谱压制，瓦解蜂群突击阵型。针对少量突防的残余目标，格斗无人机快速升空，实施精准猎杀。最后，高炮分队密集拦阻射击，清剿蜂群剩余目标。首轮抗击刚刚结束，导条组下达阵地暴露命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迅速完成新阵地的装备布设、火力编组和隐蔽伪装，恢复对空防御能力。
0: 来自广东汕头的网友万里独行提问，我军反无人机分队已经配备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和格斗无人机，这三种反无装备在使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陈老师，
1: 从大类上来分呢，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它都同属于定向能武器，但是两者呢又略有区别。激光武器它属于点对点的，所以瞄准火控这一块要求会比较高，但是微波武器呢属于点对面的，因为它打出去是一个杀伤面，只要目标被杀伤面覆盖，它就可以有效的摧毁或者干扰它了，所以呢它对瞄准火控的要求相对比较低。在战术运用上，激光武器属于软硬兼备，它不仅仅可以对无人机造成硬杀伤，也可以软杀伤，比如说我把无人机的一些光电设备给破坏了，这样就可以达到杀伤它的目的了。而微波武器更多的是软杀伤。至于说空战无人机用无人机反无人机，它的原理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传统了，实际上和我们说的这个传统的动能杀伤基本上是属于一类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日，美国授台的首批两架全新制造的 F-16V 战机飞抵台湾地区，这是台军时隔25年首次接收全新制造的战斗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台媒报道，台空军司令部10月2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授台的首批两架单座型 F-16 第70批次型战机，即俗称的 F-16V， 于当天飞抵台东制航基地。消息称，为配合新机的接装换装工作，台空军2023年12月在该基地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同时分批派遣空勤、技勤人员赴美受训，以确保新机尽快形成战斗力。据了解，为强化空中战力，民进党当局2019年编列2467亿余元。新台币特别预算约合81亿美元，向美国采购66架全新制造的 F-16V， 按计划应于2026年接收完毕，但截至目前美方仅交付2架。公开资料显示，台军采购的新造 F-16V 搭载 AN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狙击手瞄准吊舱，可选装2具225加仑保性油箱，作战半径可达900至1200公里。该机型还预定搭载腹蛇之盾电子战系统，但首批2架尚未安装。此外，台军还另案向美国采购了55套军团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预计2031年完成交付。
0: 来自福建厦门的网友超然冲压提问：台军近日接收首批2架全新制造的 F-16V 战机，这款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呢？陈老师，
1: 我们看到呢，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很多人把这个 F-16V 吹得很厉害。但是不管它怎么吹，你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 F-16V 它是基于单发的4代战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平台上改进而来的。那么现在看呢， F-16V 改进最大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东西。第一个是加装了有源相控阵机载火控雷达，按照型号来讲呢，就是 ANAPG-83， 这个是美国比较新的机载火控雷达了。

0: 那么加装这个雷达之后，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台湾地区 F-16 在机载雷达方面的短板。那么第二个改进就是加装了所谓蝮蛇之盾电子战系统。按照原理上来讲，这个电子战系统不仅可以通过被动接收定位的方式提升战机的态势感知能力，而且呢可以制造出一些假目标，甚至是由假目标引导你去实施攻击的，这是他认为最厉害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装了军团红外跟踪火控系统，这个是专门针对空战的，它能够提供的目标数据的精度是可以控制空对空武器实施有效射击和打击的。那么如果把整个的这些咱们综合起来和大陆空军装备的主战飞机做一个比较的话，首先可比的仅仅是类似像歼十 C 这样的单发四代战斗机。那么歼十 C 和 F-16V 相比呢，歼十 C 的机载空空导弹的射程要明显超过 F-16V， 两个如果在空中对头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看台军这个 F-16V 的电子战系统能不能压制歼十 C 的雷达了。压制不住的话，那么歼十 C 就可以利用自己射程更远的空空导弹先发制人，先打先中。
1: 台军打算将这些新采购的 F-16V 战机通通部署在台东，这又是出于什么样方面的考虑呢？
0: 主要的考虑就是两个字，保命。比如说台东的志航基地和花莲的嘉山基地，这两个基地都是有大型的洞库机场的，平时呢飞机是藏在洞里的，而且可以从洞库当中直接滑行起飞，所以呢摧毁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我们看呢，台军一上来就把这一款他们认为最新的最厉害的飞机放到一个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继去年赢得美国空军 F-47 战斗机开发合同之后，美国波音公司近日再度拿下美国海军 FA-XX 舰载战斗机的开发合同，这意味着该公司包揽了美国两款六代机的研制工作，引发国际军事圈的热议。
2: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9号宣布，美海军已授予波音公司一份合同，用于开发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下的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这份合同的总价值将超过200亿美元，涵盖 FA-XX 的全面开发阶段，包括采购多架测试飞机，用于地面测试、试航测试、系统测试和武器集成测试。美国国防部指出 ，FA-XX 可提供先进的投射能力，扩展美军航母的作战半径，同时还具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力。该机型预计将在2030年代起逐步取代目前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和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并与 F-35C 共同成为美海军舰载机联队的主力机型。
1: 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麦芽提问：波音公司为何能包揽美国海空军六代机的研发项目呢？陈老师，
0: 现在呢，美国的航空制造业能够研发先进战斗机的无非三家公司。第一家呢，大名鼎鼎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第二家波音公司，第三家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咱们先看洛马，洛马是包揽了美军的五代机的研发和制造，他现在手里头有大量的五代机的订单，具体说就是 F-35 的单子还捏在他手里呢。而且呢，在五代机的研发过程当中，应该说洛马掉进了不少的坑里头，这样一来呢，让美国军方对洛马的信心大幅度降低，最终洛马第一个就从这个六代机研发的竞争当中退出了。那么再看一下诺格，诺格呢，它虽然也是一个老牌的航空企业，但是

0: 它已经很久没有研发战斗机了，相比之下呢，波音虽说过去一直是擅长研发民用客机，但是在五代机的竞争当中，它也参与了，而且当时也搞出来了样机了，所以说经验也还比较丰富。同时，对美国军方，它有一个估量，就是空军的六代机和海军的六代机，如果说分到两个公司去研发的话，那么你的投资量和成本都要大幅度提高，所以怎么办呢？统统都交给了波音。两款六代机就可以共享技术、共享部件、共享供应链，这样研发的成本和周期也更容易控制。但也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了，一旦 搞砸了的话，恐怕美国的六代机真的就要泡汤了。陈老师，您认为
1: FAXX 跟 F-47
0: 会有多大差别呢？现在呢，我们还看不到这个海军型六代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可以看到的一些消息呢，首先，美国海军讲说我这个航母的作战半径会大幅度提高，这也决定了这个飞机 不可能太小。同样呢，美国海军的讲法是，这个六代机不仅要替代各种舰载战斗机，还要替代电子战飞机。要想把它改成一个电子战飞机的话，无论是你的载荷能力还是你的供电能力，要求都很高。所以现在我觉得可以基本肯定的是，这个海军型的六代机应该是一款
1: 重型的舰载机。好，非常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乌克兰国产
2: FP7 近程弹道导弹首次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弹道导弹将在今年秋季准备就绪。如果说下一步它的
3: 这个火电机能够广泛的使用，可能会对俄军的这种重要的防空反导系统，包括这个防空雷达等高价值的军事资产造成比较大的威胁。
4: 所以呢，现在俄方也试图通过源头打击的方式，针对火电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和限制。
5: 俄军轮番袭击乌克兰多地数据中心和基辅重要桥梁，乌方称将加大对俄炼油厂袭击力度。
6: 从这次的攻击视频来看的话，可能是俄罗斯的天竺葵4无人机发动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告意味非常的浓厚。
7: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笑>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3: 还可以铸件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4: 守正直而配仁义，
15: 出差旅游
16: 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本周我们一起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乌双方持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并互相威胁将进一步加大打击规模和力度，引发了局势失控的担忧。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正加紧研制国产弹道导弹以及能够拦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无人机。那么乌方的努力能否抵消俄方在这场空中的攻防大战中的优势呢？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学峰和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2: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1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由乌火点公司研制的 FP7 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运用，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泽连斯基同时配发了一段 FP7 导弹夜间发射的画面。乌媒报道称， FP7 弹道导弹于今年2月开始进行发射测试，这意味着该型导弹从试验走向实战只用了短短7个月。目前外界尚不清楚 FP7 首次实战的结果，也不清楚乌方打击的具体目标。据火点公司官网介绍， FP7 是一款陆基弹道导弹，最大射程约25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6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约4.4马赫，有效载荷200公斤，命中精度约14米。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丹尼斯·史蒂勒曼此前受访时透露， FP7 实际是苏联时期 S-300 防空导弹的仿制品，推进器、控制系统以及伺服机构等部件均由该公司自行制造。史蒂勒曼还表示，FP7 的价格只有美制陆军战术导弹早期版本的一半。除 FP7 外，乌总统泽连斯基10月2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透露，他已致电火点公司，要求尽快完成 FP9 弹道导弹的研发工作。他表示，确信该型导弹最快将在今年秋季准备就绪。据了解， FP9 弹道导弹主要面向战役战略层级作战需求，最远射程可达850公里，有效载荷800公斤，最大飞行速度6.8马赫，命中精度约20米，其大部分参数已超越俄军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火点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丹尼斯·史蒂勒曼声称， FP9 主要用于覆盖俄罗斯防御最严密的地区，例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他还表示，乌方已摸清俄军 S-400 防空系统的制导算法，虽然有些导弹会被拦截，但只要有1/4击中目标就足够了。公开资料显示，火点公司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崛起的一家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也是目前乌克兰最重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制造商。旗下产品包括 FP1、FP2 无人机、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以及 FP7、FP9 弹道导弹等。
1: 火点公司称 FP7 弹道导弹源自 S300 防空导弹，把防空导弹改造为对地弹道导弹有何优劣？它首次的实战意义是什么呢？张老师，
17: 你像防空导弹能打空中目标，那么意味着呢，它就具备打击地面目标和海上目标的这样一个潜力。你像美国的标准二防空导弹啊，它可以打击水面舰艇，而且呢有实战记录。俄罗斯的 S300 呢，也具备打击地面目标的能力。你像它的这个 S300。POM1 型导弹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另外呢，它的战斗部重量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啊，改进型呢甚至接近180公斤，这样呢就比较适合在它的基础上研制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导弹。当然了，还是要对它的制导系统进行改进。如果说使用纯粹的这个 S300 防空导弹去打击地面目标，往往采用指令制导的方式。那么指令制导去打击远距离的目标呢，精度恐怕有所不够，所以呢要改进它的制导系统。那么乌克兰有可能为它的 FP7 加装了卫星导航加惯性导航的复合制导系统，这样呢可以实现发射后不管独立的去攻击目标。如果说下一步它的这个火点七能够广泛的使用，可能会对俄军的这种重要的防空反导系统，包括这个防空雷达等高价值的军事资产造成比较大的威胁。
1: 除了 FP7 这种轻量级的弹道导弹之外，乌方今年秋季可能会推出大威力的 FP9 弹道导弹，而且乌方明确表示要用它打击莫斯科。据您观察， FP9 会给俄方构成多大威胁呢？魏老师，
18: 根据乌方的说法， FP9 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800多公里，也就是说呢，在前沿地区进行部署，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进行直接的威胁。而且呢 ，FP9 既可以选择钻地战斗部，也可以选择极速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还是针对面积很大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它的杀伤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一旦乌克兰的火点公司成功地研制出了 FP9 并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对于乌军而言，它就拥有了一种可以进行独立自主掌握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针对纵深区域内的俄罗斯的高价值目标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现在俄方也试图通过源头打击的方式，针对火点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和限制。
1: 从之前造的 FP1 无人机到如今造的 FP9 弹道导弹，乌克兰火点公司为什么能够快速成长呢？秦老师，
19: 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在原苏联的这些加盟共和国里边，实际上乌克兰的整体军工能力是仅次于俄罗斯的，而且它整个境内的这个配套能力啊也是非常强的。那么第二个点，乌克兰政府对这家公司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据说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上是和泽连斯基的心腹，也就是之前啊这个乌克兰的前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啊关系很深啊，而且传出一些腐败的丑闻，当然这个公司是实际上否认的。那么第三点，我觉得当然公司的这个产品的定位，包括它整个的研发啊，包括迭代等等，还是非常适合乌军的啊，非常适合整个这个前线环境的。实际上我们分析整个火点公司的产品线，你会发现它主打的是一个远程攻击。早期的这个 FP1 射程就可以到这个800-900公里啊，这个当下最新的这个 FP9 据说是850公里，也就是说它非常的精准地契合了乌克兰当下的使用，特别是攻击俄罗斯腹地的一些需求。那么第四点，我觉得那么从公司的这个产品的研发上面，你会看到它的一些思路还是对的。比如说 FP7 弹道导弹就是由 S300 防空导弹发展而来啊。我们知道原来在这个苏联时期，实际上乌克兰对 S300 导弹也好，对它的整个研发理论它都摸得很透，所以它把这个导弹改装成一个对地攻击的弹道导弹相对来说就容易一些。
1: 乌克兰的弹道导弹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本土的防空压力，但乌克兰也面临着俄方越来越猛烈和具有针对性的空袭。近期乌方多座数据处理中心、重要桥梁成为了俄军重点打击目标。
2: 综合俄乌双方发布的消息， 自今年九月中下旬以来，俄军开始密集打击乌克兰多地的数据处理中心和移动服务提供商，其中部分数据中心遭到多次打击。据了解，此类数据处理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有的为

0: 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并为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运行提供支持。据塔斯社10月1号统计，仅9月份，俄军就袭击了基辅至少18个数据中心。进入10月，俄军开始有计划地袭击乌首都基辅的桥梁。10月1号，位于第聂伯河上的基辅南桥遭到多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导致大桥路面桥墩受损，交通短暂中断。10月2号夜间，俄军对基辅南桥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3号上午，第聂伯河上的基辅北桥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大桥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交通短暂中断。4号上午，基辅北桥再次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警告说，基辅有多座桥梁横跨第聂伯河，连接着城市两岸。如果这些桥梁遭到严重破坏，基辅可能会面临一场后勤噩梦。10月3号和5号，代号瓦兰格的俄军第50独立远程无人机旅在国际社交平台上证实，该部执行了对基辅南北桥的打击行动。国际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显示，瓦兰格旅在针对基辅南北桥的打击行动中，可能动用了天竺葵4喷气式无人机。10月5号，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消息称，俄军近期投入使用的天竺葵4无人机进行了多项升级，包括配备美国企业生产的高精度磁感应传感器，以提高无人机惯导系统的精度。同时，俄方还在卫星导航和惯性导航的基础上引入图像匹配制导系统，可将光学传感器获取的图像与预先存储的参考图像进行对比，以确保无人机全程按预设航线飞行。此外，为有效摧毁乌方的桥梁和高压输电塔的金属结构，俄方还为天竺葵4配备了新型聚能射流战斗部。
1: 俄军首次将乌方的数据处理中心列为重点打击目标，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张老师，
2: 那么首先呢，这些数据中心都属于高价值的目标，像这样的大型的数据中心呢，去建造一个的话，少则需要几百万美元、上千万美元，多则呢需要上亿美元，而且呢，这里的设备是比较脆弱的，那么一旦被命中，再去修复它就很难了。其次呢，它有非常大的潜在的军事收益。首先呢，它可以削弱甚至是瘫痪乌军的指挥大脑，因为现在呢，乌军广泛的应用智能化的指挥自动化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可以收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和情报，然后呢，对相关的情报啊、信息啊进行判读识别，生成相关的打击方案，再向乌军的作战部队下达指令。那么打击这些数据中心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这个弱化乌军的指挥。此外呢，如果说瘫痪了它的数据中心，理论上呢也可以干扰它的一些银行的支付系统，包括交通控制系统以及它的通信系统，这样呢可以打击乌方的战争潜力，去打击它的继续抗击的这样的一个士气和决心。
1: 除了数据中心之外，基辅当地的关键桥梁也在近期频频遭袭，俄军甚至为了打击此类目标，专门改进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桥梁真的会让乌克兰陷入后勤噩梦吗？秦老师，
3: 整个乌克兰啊，它的最大的河流第聂伯河是横穿基辅的市区，把这个市区分为左岸和右岸。在基辅这个市区，它横跨第聂伯河有8座桥梁，每天的通勤车辆大概是60万辆左右。那么俄罗斯在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没有对这些桥梁进行打击，说实话是一种怀柔政策，是手下留情。任何哪怕是没有什么军事理论的基础的人都会看到这些桥梁的重要性啊，包括基辅的一些市民，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他们认为俄罗斯对这样的一些桥梁的打击是迟早的事情。那么随着双方这个战事越拖时间越长，不得不说啊，现在俄罗斯已经发起了这样的攻击。之前的10月1号、2号，俄罗斯方面已经对基辅的南桥发动了攻击，当然没有造成过大的损失。那么10月4号对基辅北桥的攻击，我们看到视频，那么在桥的这个路面上是炸开了一个大概1米多直径的一个洞，外界普遍认为俄罗斯方面希望对基辅的交通造成影响，对基辅的整个社会民心造成影响，俄罗斯也明确说了，这个希望在基辅的这样的一些外国的使领馆人员尽快的撤出，基辅的市民也尽快的离开这座城市。从这次的攻击视频来看的话，可能是俄罗斯的天竺葵4无人机发动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告意味非常的浓厚。如果俄罗斯动用一些，比如说像伊斯坎德尔这样的弹道导弹，或者是加一些特殊战斗部啊，包括锆石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么它的破坏威力包括精准度可能会更高。 那么造成的损失也会更大。
0: 据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接受采访时声称，乌情报部门获得的文件显示，俄最高层已指示军方放弃一切战争规则，加大对基辅的打击力度，以迫使当地居民逃离城市。纽约时报当地时间10月2号报道称，乌克兰能源部长施米加尔向欧洲伙伴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俄罗斯正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自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其中包括向发电厂、变电站和供水设施发射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报道称，俄方的最终目标是让乌方主要城市断电、断暖、断水。10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为回应俄方新的空袭策略，乌方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力度。10月5号，乌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表示，近期乌方对俄罗斯多地的炼油设施发动袭击，已使俄方丧失51%的炼油产能。他还表示，为了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今年乌克兰远程攻击无人机的产量和采购量将增至去年的3倍。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也谈及俄罗斯炼油厂遇袭的情况。普京表示，乌方打击炼油厂的目标是破坏俄罗斯经济，他们的目的部分达到了。按照估算，俄罗斯大约损失了1%的国内生产总值。普京随后表示，乌克兰蓄意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这类民用目标，招致了俄方的对等报复。普京最后强调，俄罗斯不需要发明新的规则，只需要遵守现有的规则。
1: 乌方称，俄罗斯将放弃战争规则，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也会加大对俄方炼油厂的袭击力度。如果俄乌双方在民用目标上大打出手，局势会不会彻底失控呢？魏老师，
4: 局势确实存在进一步失控的风险，因为现在俄乌双方都是强化了远程火力打击的力度，都试图让对方度过一个非常难挨的冬季。那么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炼油厂、石油存放的设施以及物流中心进行打击，确实呢对俄罗斯的经济构成了干扰。那俄方呢肯定也会回应，或者说呢加倍的进行报复。那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会包括乌克兰很多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物流体系、铁路系统，甚至包括供电和供水体系。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很难针对一线作战部队进行强有力的保障。那么更重要的是一旦更多的乌克兰的民众他的这个生产生活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对于泽连斯基包括乌克兰的决策者而言，他也会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那么对于俄乌双方而言，最终的解决方案还应该是谈判，因为随着冲突的扩大和双方的交战变得更加激烈，那双方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普通的民众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1: 俄乌双方互相空袭之势愈演愈烈，尤其是俄罗斯开始成规模使用喷气式天竺葵无人机，给乌军防空作战造成了巨大压力。不过近期乌方宣布，旨在拦截俄方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无人机已经投入作战。
0: 当地时间9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乌国家安全局在应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一款能够击落此类无人机的新型拦截无人机已完成研发并投入使用。消息配发的视频显示，这款新型拦截无人机通过地面导轨发射，由一具小型涡喷发动机推进，机身采用无尾三角翼布局。在视频中，这款拦截无人机以尾追方式成功击中一架俄罗斯天竺葵五喷气式无人机。9月20号，乌国家安全局宣布，该型拦截无人机再次击落一架天竺葵五无人机。10月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目前乌方已有5款高速拦截无人机投入实战测试，预计10月底前，乌方将拥有约400架此类无人机。10月4号，泽连斯基在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乌德联合生产的巴尔斯拦截无人机目前拦截成功率最高，其他的也在赶上。这些系统目前的拦截率约为30%。 在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还透露，目前乌方对俄方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约50%至55%，偶尔达到60%。西方援助的 F-16 战机在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尤其是该机的20毫米口径机炮表现出色。他说，乌方正努力确保每天有5000至6000发炮弹供 F-16 使用。据悉，泽连斯基10月1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曾透露，乌军 F-16 机队中有大约一半正在欧洲接受漫长的维修保养，导致这些飞机无法在乌克兰最需要的时候投入作战。这一说法迅速引发外界对乌军 F-16 机队状况的种种猜测。乌外交部发言人随即在10月2号发表声明澄清说，乌方合作伙伴不仅在持续交付经过大修的 F-16，而且交付速度还在不断加快，这将确保 F-16 机队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保持尽可能高的战备状态。乌空军9月29号公布一组数据称，自 F-16 战机2024年交付乌空军以来，已击落超过3150个空中目标，包括666枚巡航导弹和大约2500架各类无人机，并对俄军地面目标实施了超过654次空袭。
1: 乌克兰的高速拦截无人机能否压制住俄罗斯的喷气无人机呢？魏老师，
4: 乌克兰的防空作战部队和一线部队此前大批量的装备拦截性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的天竺葵2进行了有效拦截。但是现在呢，俄罗斯的天竺葵4、天竺葵5已经配备了小型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非常快啊，传统的拦截无人机跟不上它的速度，无法对它进行撞击式的拦截。所以现在呢，乌克兰也在针对它的拦截型无人机进行技术升级，为它配备更强劲的动力系统，让它们可以飞得更快。而且呢，传感器和这种算法也要进行升级和完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锁定高速飞行的目标。目前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已经研制出了一些高速飞行的拦截型无人机，可以针对喷气式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但是呢，装备数量和生产规模还没有上去，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拦截无人机的规模包括性能都会稳步提升，双方的攻防态势也可能发生变化。但就目前来说，俄罗斯仍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呢，俄方在短时间内投入了大量的喷气式无人机，那么这对乌克兰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1: 泽连斯基称 F-16 在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方面表现良好，这可信吗？泽连斯基还透露说，乌军半数的 F-16 在国外维修保养，但乌外交部否认了此类情况。您对此有何分析呢，张老师？
2: 现在 F-16 拦截对方无人机的手段主要靠它的航炮，用航炮拦截这种喷气动力的无人机效果呢，要比拦截螺旋桨动力的无人机效果要好一些。因为螺旋桨动力的无人机速度非常小，大概是每小时不到200公里，这样呢 F-6 和对方的无人机之间速度差是比较大的。如果说这 F-6 要把自己的这个速度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那么有失速的风险，而且呢拦截时候啊它这个速度差比较大的话，它的瞄准难度也会更大。相对而言呢，这些喷气动力的自杀式无人机速度比较快啊，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到700公里。这样呢，这个 F-6 在拦截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后方进行拦截的时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这个速度差进行拦截，拦截的成功率、安全性都比较高。但现在问题是呢 ，F-6 它的这个航炮呢是一种辅助的空战装备，备弹量比较低，大概是有500多发。这样呢，几个点射就会用光，而且呢，它使用航炮进行拦截的话，一次只能拦截一个目标，而且呢，再加上它的这个总的备弹量比较少，所以它一次出动能够拦截的对方的无人机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另外呢，乌克兰的 F-6 机队呢也面临投产率比较低的问题。我想呢，泽连斯基说有将近一半的 F-6 在欧洲进行维护维修，有可能是比较接近现实的，因为乌克兰接收的这批 F-6 呢，主要是欧洲淘汰下来的。虽然说也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延寿，但是呢，它基本上处于寿命的末期了，故障率比较高，可靠性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呢，很有可能会有比较多数量的 F-6 处于无法作战的一个状态。当时泽连斯基披露了相关信息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乌克兰的外交部出来圆场啊，说这个F-6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很可能啊，它受到了美国或者欧洲的压力，因为毕竟美国同意向乌克兰啊提供 F-6，当然是欧洲的 F-6，你不去这个对美国感恩，不去对欧洲感恩，反而批评这种战斗机，显然是美国和欧洲是不高兴的。即便美国、欧洲啊没有主动的 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可能乌克兰也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南，下周见。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今天将带您来关注。据中国商务部消息，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据中新社消息，台财政部门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含香港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近期，美国外交事务期刊一篇文章引发热议。该文作者是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军事分析主任、战略专家卡瓦纳。他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出兵所谓保卫台湾的可能性，并缩减第一岛链的美军规模。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10月10号，国防部发言人陈希大校介绍了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
1: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和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发言人陈希大校回应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赖清德今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作出评论。
2: 张涵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张涵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据中新社消息，台财政部门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含香港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
2: 数据显示， 九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含香港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含香港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含香港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财政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财政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人工智能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台湾九月对大陆进出口同比双增长啊，那么这说明了什么？是否戳破了民进党当局推动的所谓脱钩断裂呢？
3: 我想民进党当局呢一直想要搞两岸经贸的脱钩断裂，本来就是违反正常自然的市场经济的机制，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最新九月份台湾对大陆的这个进出口呢，可以说呢都是双涨，其实呢恰恰呢是反映出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当然是不可断，不但呢是不可断，而且呢在当前呢美国带头搞关税战，全世界呢这个所谓的关税贸易壁垒，所谓的保护主义呢似乎又回潮的此时此刻，那么大陆这样的一个市场对台湾来说的重要性是更加的提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民进党当局过去几年硬是要用政治力来介入，用政治的手段去改变两岸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刻意呢去配合美国对大陆搞各种各样的所谓经贸贸易的制裁，甚至呢是刻意的呢用政治力呢要去啊这个用所谓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来和大陆进行一个呢好像台湾有那个本事有那个条件可以呢不甩大陆市场这样的一个筹码。问题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啊，其实民进党当局呢一直以来呢就只是依靠这个台湾单一的这个半导体啊，所谓一枝独秀，来缴出一个看似台湾经济成长还算亮丽的成绩单。但一旦呢你把这个半导体给它拿走，那么台湾的这个所谓经济成长马上就要砍掉一半。并且呢，现在美国持续的要把台积电呢整个掠夺到美国去，未来台湾的这个半导体还能不能够像现在这样作为台湾所谓的护台神山继续存在，恐怕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当美国呢继续呢走向啊贸易保护主义，我想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经贸往来只会更加的密切，而且事实上呢大陆呢也将是台湾经济贸易的源头活水，甚至我们说呢是唯一最重要的一个出路，应该都不为过。
0: 好的，谢谢王秉忠先生。近期美国外交事务期刊一篇文章引发热议，该文作者是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军事分析主任、战略专家卡瓦纳，他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出兵所谓保卫台湾的可能性，并缩减第一岛链的美军规模。
4: 美国战略专家卡瓦纳在文中极为直接地点出，美方应主动弃台，因为一支无法击败伊朗的美军当然也无法击败中国。他还补刀称，即使美国获得盟友们的充分支援，最多也只能增加中国统一的难度，阻止其速胜。言下之意，两岸统一的结局美国已无法撼动，再怎么倾注资源杯葛折腾也无济于事。在两岸统一已成既定事实的想定下，卡瓦纳呼吁美国政府认清现实。他认为，两岸统一对美国最直接的威胁是半导体供应，美国应尽快将半导体产能与供应链移回本土。除此之外，为避免美中擦枪走火，美军应后撤至第二岛链，这将使美国与中国建立物理和战略距离，更符合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卡瓦纳之前，有多家美国智库的多位学者发表过类似弃台论述，其核心意涵均指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远布局与安全思考。这股风潮的出现意味着美国一些人已经认清和接受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快速崛起，美国全球霸权持续衰落这一现实，并开始探索如何避免美国陷入大国战争，保证利益最大化。
5: 那我觉得美国今天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从伊朗的战争也好，或者从乌克兰开始，到加萨，然后到这个，甚至最近的看到胡塞，你已经过度延伸了，你能够这样子持续有多久，而不影响到国家变成内耗啊，就是变成虚耗的很严重。所以有些提出来这个想法，其实是希望美国保存实力，而不是一昧的在浪费他的这个军事在一些可能他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安全啊保护的一个地方嘛。
6: 这个战略一点都没错，我美国人为什么我自己内部的需求我都没办法满足，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在外部上面？而且中国大陆的崛起也是全世界都看到的事实。
4: 在美国政府对此做出回应之前，美国战略专家的布局建议已抢先在岛内舆论掀起波澜。最为尴尬的正是将所有筹码与赌注都压在美国必然保台，甚至妄想美国必然出兵的民进党当局。岛内台独分子持续鼓噪的所谓大陆军事威胁，不断散布的中美必将一战等谬论，就是为了让外部势力动起来，为自己撑腰壮胆。结果外部势力果然动起来了，但不是为了介入冲突，而是为了远离冲突。被左右摆布的棋子终将沦为弃子。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孔志先生。美国智库人士、战略专家卡瓦纳的言论啊，是否打脸了这个一直妄想美国必然出兵的民进党当局呢？
7: 当然是，美国会不会出兵协防台湾，主要是美国要考虑它的国家利益、它的军事能力、它的战略的地缘，那么以及他们国内的政治动态等等因素哦。美国军事专家们看到了中国大陆近年来不管是在海军、在精准飞弹的打击上面都有非常多的长足的进步，所以美国要是出兵台湾卷入这场战争的话，其实对他的损失啊更大，那么可能受到的灾害不可能重创了他的航母或他的飞机，所以对于介入台湾这个战争威胁，我相信美国不会承担的。第二种论点，直接撤退到第二岛链，那么摆明的这就是不协防台湾的意思嘛。那么因为感觉到第一岛链他们没办法力保，很脆弱，所以退到第二岛链的关岛啦、帛琉为核心的一个战略据点上面。那么另一方面呢，要台湾自己来负担自己的防务，而且呢，将最有价值的所谓半导体的产业链啊，直接现在就开始移到美国去。所以这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主流的军事思想上面是不

会协防台湾的，这其实真的是严重的打脸了民进党。那么，民进党当局过去其实最大的依赖就是希望美国在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能站在台湾这一边。可是你可以从过去以来，美国要台湾不断的增加军购，从这个今年度马上面临的预算改成1兆1225亿元，超过 GDP 3%。

0: 4个月的疫期改成1年的疫期来看，美国是没有打算帮台湾在战争上帮点忙。民进党如果还期待到时候美国能协防台湾的话，这个是痴人说梦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做得到。我相信对这些对民进党抱大腿支持民进党，还有这个抗中保台想法的这一种台独人士，应该是一个当头棒喝。
1: 好的，谢谢李孔志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人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不少人甘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76.62%，多类第一线战斗部队仍未达80%。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称，台军招募人数连年下降，志愿役军事官不是服役提前退伍需负赔偿责任的人数，从2018至2025年暴增20倍。
2: 报道称，台军的缺人问题依旧严重，民进党当局却对外宣称，2025年台军志愿役招募达成率为117.5%。对此，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表示，台防务部门不能只拿漂亮数字交差。他更揭露，台军实际招募人数连年下降。民进党当局漂亮数字的背后，其实是把招募目标从18906人下调到14563人，才让达成率的数字变得好看。
3: 不愿意去担任志愿役，家人来讲都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上战场。
2: 不止没人想当兵，台军还频出现逃兵问题。台军军事官提早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到2025年的846人，暴增了20倍。
4: 民进党仇视军公教，是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去当公务员或当军人的原因。
5: 因为你执政的关系，造成人力不足嘛，持续恶化。
2: 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表示，台防务部门必须回答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的问题。他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留下来的人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人进来又因不符期待而退伍，这些问题不处理只会陷入恶性循环。根据台湾联合报此前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台军申请提前退伍人数为6315人，其中有4267人需负赔偿责任，总赔偿金额达9.29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元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以成此前曾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表示，台军2024年恢复一年义务役后，台军士兵离营逃逸、擅自脱岗事件频发，近年志愿役提前退役人数更是居高不下，充分验证了厌战避役已是时下年轻人普遍心态。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那么台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为什么台军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呢？
6: 这个原因主要是在于呢，对于目前来讲台军的整体的现状，那么很多人呢是充满了担忧的。因为呢，作为这个相应的台军来讲的话，那么它的风险系数越高，那么愿意加入台军的意愿就越低。民进党当局这些年啊，不断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不断的呢挑衅大陆的底线啊，妄图呢以这种武力呢来对抗最终的统一，让这个台海地区啊发生风险的概率越来越高了。而台军呢，一方面会对这种风险的应对能力啊，相对来讲台军呢是心里呢没有底的。再有一个，随着两岸实力的对比啊不断的改变，大陆呢具有碾压性的军事实力，也对台军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当这个风险真正来临，甚至呢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的时候，那么自然很多人宁可赔钱也要从台军里头退出。再有一个呀，就是啊，本身来讲呢，台军这些年呢，由于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搞这个台独，包括呢搞这种去中国化，让台军呢在思想意识上也产生了巨大的一个落差和混乱。台军不知道为何而战，也不知道为谁而战。这其实对于一支军队来讲，显然你没有了一个思想，没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那当然你这个军队就会散乱，军纪就会废弛，那么他的作战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况且面临的很可能是生命危险，面临的很可能是战争的话，那么很多的台湾年轻人自然就不愿意服役，很多呢把这个军人呢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的人，宁可选择赔钱也要退出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也是啊，当下呀，台海地区啊，

0: 形势的一个反应，它其实直接反映出了什么？我觉得从间接上反映出了台独就是一条死路，连台军的一些相应的军官都宁可赔钱，也不在台军的服役，这明摆着告诉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想搞台独是一条啊，可以说是不归路。很多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年轻人，已经看清这点了。再有一个，两岸的这种军事实力的巨大的悬殊，也让台军呢心里产生了巨大的一个不安。再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现在呢难度也越来越大了。所以无论从外部的形势来看，还是岛内的民意，还是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后果来看的话，那么台军的这样一个边线比降低，甚至赔钱也要退出军队，就并不稀奇了。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两条：一个，台独是死路，是绝路；另外一个就是两岸最终实现统一，这是历史大势，是不可逆转的。
1: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九号，中国国民党举办反毒品活动，党主席郑丽文、党籍民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人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郑丽文喊话：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
2: 系上子嗣带，守护下一代，我们一起向毒品说不。
3: 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不能因个别政治人物的主张就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增加反毒教育和执法难度。郑丽文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而非认真推动反毒工作。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2014年提出的毒品政策主张，郑丽文指出，沈伯阳至今未改口，反而试图模糊焦点。
2: 他可以重新说明啊，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啊，他都没有。他甚至于民进党嘛，大家知道的，开始怎样硬凹、甩锅、模糊焦点，然后呢，在网军出动。如果今天我们连反毒都不能说实话，都不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因为会被网军洗版，因为会被网军出征，那请问台湾还有是非吗？
3: 郑丽文强调，台北市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
2: 所以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你的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你到底反不反毒？你说的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我们原本所有的反毒的政策、反毒的努力、反毒的机构还要不要延续？不要自相矛盾，不要闪烁其词，不要模糊焦点。
3: 郑丽文呼吁民众在选举中用选票表态支持坚持反毒的候选人，
2: 向毒品说不，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如果投机政客不敢回答，不能回答，我们就用选票拒绝他，好不好？
4: 好，
2: 好不好？
4: 好，
2: 好不好？
4: 好，
2: 我们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对不对？
4: 对，
2: 我们只支持反毒的县市长，好不好？
4: 好。
3: 活动中，多名中国国民党籍民代也强烈表达了反毒立场。
5: 我对毒品呢，真的是深恶痛绝，因为它影响的哈，不是只有我们的环境，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哦，毒品进入校园非常的严重，不可接受。
6: 毒品零容忍绝对是我们共同的价值。我想我们所有哈不分县市的好朋友，大家要一起为了反对社区提供毒品给吸毒者来奋斗，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中国国民党九号举办反毒品活动啊，那么您认为，如果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那么台湾还有是非吗？
7: 确实，这回我们看到蒋万安主动出击，那么呢，就挑战沈伯阳的这个反毒的主张，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沈伯阳曾经公开发表文章、发表言论，那么直接指出啊，所谓反毒的方式竟然叫做干脆呢，就考虑让。

0: 麻，让一些相关的毒品可以合法化。我想这个不是沈博阳呢说他只是进行学术的探讨就可以来混过去的。事实上你仔细看，他就是主张啊要让若干毒品合法化。所以蒋万安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要求沈博阳说清楚讲明白，结果呢意外的引出了大批的网军到这个蒋万安的这个脸书媒体号呢去进行围攻。那么你一看就发现呢，这些账号呢背后的 IP 位置都充满着各种猫腻，基本上可以确定啊，他就是花钱啊去买的大量的这个人头号，所谓的假账号，就是拿来呢罐头水军，负责搞网军作战的。所以我们不禁质疑啊，这个民进党当局他用人民的纳税钱，用这些公家的预算，包括民进党自己的党部也编了各种预算，都去搞这个所谓的网军作战。那么呢，我们现在看到郑丽文就回忆啊，过去他也在这个台湾当局相关的这个部门待过。过去呢，台湾当局的宣传呢是主要放在，比如说呢，到校园、到社区里头去宣扬啊这个反毒的重要性。而如今却倒过来，养网军是要来呢，对于呢愿意反毒的人进行各种的攻击，这真的让我们感到这个瞠目结舌，而且也是呢整个是非啊都错乱掉了。所以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恶心，也让我们觉得相当的不耻。应该呢，我们说反毒啊是这个所有台湾社会呢不分党派的一个共识，而且应该也是呢我们保护下一代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底线所在。如果连反毒都可以被挑战，都可以被质疑，企图呢通过养网军搞认知作战混乱是非，那我们真的不敢想象未来呢不管是沈博阳或者整个民进党如果继续执政下去，台湾是不是真的会沉沦变成一个毒品泛滥岛。
1: 好的，谢谢王品中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商务部消息，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

0: 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1: 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商务部表示，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商务部发布的16项成果共识清单涉及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赞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预期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 FSR 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这一消息引发外媒广泛关注。法新社9号报道称，此次会谈是在欧盟与中国近期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举行的。双方商务部门负责人结束会谈，并同意加强对话，缓解了外界对一场全面贸易战可能爆发的担忧。该媒体表示，汽车产业是此次会谈前夕双方关注的焦点。此外，中方还承诺继续向欧盟供应稀土矿物等重要物资，这一承诺将进一步缓解欧盟方面的担忧。彭博社称，此次会谈旨在展示双方在重新平衡日益紧张的贸易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建刚先生。中欧此次贸易投资磋商啊，形成了16项成果共识，清单很丰富。那么您是如何解读这份成果共识清单的？中欧重申啊，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那么这又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2: 这次中欧呢达成这个16项成果清单呢，达成共识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因为在前一段时期，中欧呢陷入了这种将要打贸易战的这样的一种陷阱之中，那么人们都非常担心。那么这个成果出来之后，首先呢是使得很多担心的人们松了一口气。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这个中国和欧洲呢，在这16项成果共识中呢，都相互给予了对方这个方便之处。比如说，欧洲方面对于中国在欧洲的这个贸易投资给予便利，那么中国呢在稀土资源管控方面也给予欧洲便利，所以这是一个双方达成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个这次的这个成果呢，也对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挫折，因为中欧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8000亿美元，大概占全球贸易额的将近1/4。中欧之间的贸易，双边贸易摆脱了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个陷阱，那么对于全球坚守自由主义贸易体制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进展。那么这次这个达成的共识中呢，也反映出双方呢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它的重要性的这个认识。因为在这个达成的16项共识中，其中有一项就是说，双方要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下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和欧洲都认可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并为加强这种权威而这个做出共同的努力，而且呢，今后遇到什么问题，也通过世贸组织来加以解决。所以说，

0: 向的自由贸易主义原则，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因此呢，这次这个16项的这个成果清单呢，对于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欧洲是重要的，对于全球的这个贸易，摆脱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个陷阱，向着自由贸易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这个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1: 好的，谢谢郭建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放宽对俄制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至明年4月。
7: 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对此，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点。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
8: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7: 9号晚些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之情，称特朗普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出口柴油的决定既不公平也不诚实。泽连斯基沮丧地说，你知道吗，这看起来就像是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看起来糟透了。美方

0: 边放松对俄罗斯的柴油贸易制裁，另一边继续推动俄乌冲突的外交解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据环球网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出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点子，其中包括俄乌停止户籍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协议。乌克兰国家网九号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显然急于在中期选举前就乌克兰问题取得成果，但美国目前缺乏足够筹码使俄改变其主张以及协调俄乌立场。俄乌当前能否达成能源和海洋领域停火都存在巨大疑问。俄军事观察网等媒体认为，当前俄乌战事烈度不减，俄美欧乌各方立场和利益分歧严重，美国试图短期打破僵局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建刚先生。美乌欧代表齐聚迈阿密举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会晤就如何在今年冬季前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那么您是如何解读建设性这三个字的呢？
2: 这次呢，这个美国、欧洲和乌克兰这个在迈阿密举行会谈，传出来的发表的这个消息中呢，称这次会谈是建设性的。我们知道建设性的，这是一个外交辞令，是个典型的外交辞令，它往往是会形容那些会谈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也没有破裂的这样的一种情景。那么这次呢，用建设性的呢，我估计呢，美国、欧洲和乌克兰在这次会谈中也没有达成共识，因此用建设性的来这个形容这次会谈，我想它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这个美国呢，在这次会谈中呢，据说提出一个方案，要求呢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在某些领域中停火，比如说这个对于各自的能源设施停止袭击，对于海上的一些交通停止袭击。但是呢，美国的这个提议乌克兰是不接受的，乌克兰要求的是全面停火，那么俄罗斯也不会接受，因为俄罗斯不仅要求停火，而且要求这个达成全面的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才会停火。所以说美国的这个提案呢，实际上是一种试探性的一种探索，为今后美国呢和俄罗斯下一步的这个会谈呢先铺路，先试探一下双方对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态度。美国作为调停人，他也只能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采取这样的措施，以便呢为今后调停双方呢做出准备。
1: 好的，谢谢郭建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建刚先生。在迈阿密会晤的同一天啊，特朗普发文说呢，他和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讨论，美方放松对俄罗斯的柴油贸易制裁，俄方同意立刻给美国供油，帮助美国平抑油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啊，此次迈阿密会晤是为美方与俄罗斯进行下一轮接触做准备呢？
2: 美国这次呢，在迈阿密同乌克兰和欧洲的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为今后美国和俄罗斯进行会谈做准备。因为美国作为调停人，他要了解双方的这个立场，首先呢，他要了解乌克兰和欧洲的态度，然后呢，在下一步呢，再和俄罗斯 进行沟通，但是呢，这种沟通呢，能否使双方，使俄乌双方的这个分歧矛盾拉近，啊，这个距离拉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立场相距甚远，俄罗斯要求全面的解决方案，而乌克兰仅仅要求是停火，对于领土的划分，乌克兰坚决不同意，所以双方的关键就卡在这儿。那么美国这个调停工作呢，实际上是非常的艰难的。那么美国的副总统，也讲这个目前俄乌双方陷入了僵局，他说的也是实情。那么俄乌双方未来的谈判的走向如何？我个人认为，恐怕近期内不会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美国在从中进行调停。那么特朗普宣布呢，他和普京通话之后，俄罗斯呢同意这个向世界油价世界市场呢提供30万吨甚到50万吨100甚至300万吨的这个柴油，那么特朗普对此呢是大加称赞，而且美国为俄罗斯这个能够出口这么多的柴油，也采取了法律上的手段，停止了这样的一种制裁。因此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措施呢，受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严厉的斥责，认为这是特朗普送给普京的礼物。这件事情呢，表明呢，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能源出口大国，对他实行经济制裁是不能够奏效的。第二呢，也说明美国为了他自身的利益，不会考虑乌克兰的感受和乌克兰的想法。因此呢，这也说明呢，仅靠对俄罗斯加强制裁来解决俄乌冲突这样的一个思路，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会奏效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这个通过对话，双方做出让步，最后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永久的消除俄乌冲突的原因，这样才是化解俄乌冲突的一个根本方法。
1: 好的，谢谢郭建刚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6。

0: 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在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一次。
7: 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8: 今晚就有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
7: 总裁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吗？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
9: 沉默的荣耀，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2: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为纪念李宁协作30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0: 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五集大型纪录片《闽宁大道》于10月5号至9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连日来，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闽宁协作的亲历者在收看节目后纷纷表示，这部纪录片展现了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共同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建设的完整历程，阐释了共同富裕的中国实践，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1: 纪录片《闽宁大道》全片共分五集，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富实践为主线，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
2: 看完《闽宁大道》这个纪录片，我感触很深，因为毕竟经过2次延宁，5年的一个延宁生活，其实我觉得《闽宁大道》实则是一条实干。同心接续奋斗的道路，造就我们现在的闽宁镇的从干沙滩到金沙滩一个蝶变。
3: 作为一名曾参与闽宁协作的医务工作者，我亲眼见证了当地医疗条件从简陋到逐步完善，群众从看病难到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西海固的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就是这项事业最生动的注脚。
4: 不管是从刚开始移民搬迁也好，还是到现在的产业未来的发展，我感觉拍的是特别棒。福建帮扶咱们宁夏，不管引进技术也好，还是人才，还是市场各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
5: 看了闽宁大道，我感触很深啊！从西海固搬迁到大战场镇，靠着闽宁协作好政策，引来了黄河水，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腰包鼓了，文化生活丰富了。
1: 30年间，闽宁协作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宁夏盐碱地面积超240万亩，土地难以耕作，水体苦咸，但其酸碱度却与海水天然接近。2022年起，福建宁德师范学院的黄伟清带领科研团队启动大黄鱼盐碱水驯养试验，持续攻克水质离子调控、鱼苗耐盐碱驯化、长途保活运输等难题，在宁夏探索以鱼质碱新模式，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6: 纪录片里面播放了我们海一路养大黄鱼在宁夏做成的这个事情，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所做的技术成果能够转化到宁夏当地去，希望通过大黄鱼这条鱼，让更多的海产品落地到大西北盐碱地上面去养殖。不单单呢，就是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经济上能够自顾，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生态上面就是实现鱼质碱这样子的一个生态效果。
1: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闽宁山海兴业之路正在越走越宽广。纪录片讲述的宁九闽教模式，让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郭丽深有感触。2024年以来，他全程参与宁夏九企在福建永泰考察投资的对接，落地的项目将宁夏葡萄原酒蒸馏成白兰地，与永泰青梅相融，浸泡成独具风味的青梅酒，让两地农产品有了更高的附加值。
0: 宁九闽教的真实案例，生动展现了闽宁两地30年双向奔赴、产业共生的滚烫情谊。今年年底，西哥永泰酒庄将要正式投产了，希望今后那里能够成为福建文旅结合的新地标，海内外宾客都能来福建品尝闽宁协作酿出的美酒。
1: 大家表示，要持续当好山海协作的联络员、宣传员、服务员，让闽宁协作之花在山海之间持续绽放，岁岁长青。
7: 结合当地的实际，持续做好人才交流，重点是进行本地人才的培养，让闽宁协作一直走下去。
8: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闽宁协作的这个平台，共建实训基地，开展联合的科研攻关，培养本土化的水产养殖人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富民产业，从盐碱地要食物啊，要发展。
9: 虽然我的园林工作早已结束，但我会一直持续关注宁夏教育发展、生态变化，持续传递闽宁深情，让闽宁协作的温暖和力量一直延续下去。
10: 今天上午，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联合宁夏固原、中卫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三场。本场聚焦福州固原、漳州中卫两对协作城市，多路记者奔赴闽宁四地，以短片、异地连线等形式，全景展现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此外，还在片尾以记者手记的形式回望3个月3场直播跨越山海采访的感动瞬间，诠释闽宁同心、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据介绍，本次直播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推出。节目通过3场直播展示闽宁人民千里同心、携手发展，从早年单向帮扶到如今双向赋能，共同书写我国东西部协作典范的辉煌成就。直播在海博 TV 客户端、福建发布视频号等平台播出，视听中国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
0: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名单公布，福建共有6个项目获奖。其中飞天奖4项，《沉默的荣耀》《浴血荣光》获优秀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优秀编剧奖，《浴血荣光》男主角王仁君获优秀男演员奖。星光奖2项，《两岸家书》获优秀电视纪录片奖，《自然公开课》获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9号走进三明宁化，以文艺之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0: 演出在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悠扬旋律中拉开帷幕，多名国家级歌唱家、曲艺名家和本地文艺工作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精彩不断。其中讲述风展红旗再现湘江战役中闽西子弟、宁化儿女浴血奋战的壮举，民俗展示擂茶飘香，客家山歌联唱轮番上演，呈现宁化客家民俗风貌。我爱你中国、茉莉花、春风十万里等经典曲目连番唱响，礼赞山河锦绣，讴歌盛世中华。演出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中落幕。
11: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段历史，我们追溯起来都是曾经有我们红军一种牺牲、一种奉献。作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呢，我们也会从这段历史当中能够找到一种精神内核，
12: 想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种成果，同时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扬给更多的人。
1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慰问演出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为红色文化传承和地方特色文化传播搭建了平台。
1: 大美之城，茶韵安息。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你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上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收看，祝您晚安，明天我们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商。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十二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1: 文化闽江，我们一起开讲。
2: 本期开讲老师，福州江南水都中学林小燕。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州江南水都中学的历史老师林小燕。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海军的新手村。新手村这个词大家不陌生吧？它指的是一段探索之旅的起点，是初学者啊学习本领、积蓄力量的训练场。那么大家知道中国海军的新手村在哪吗？看过文化闽江节目的一定知道，在哪里？在福州。再具体一点，在我们福州，准确来说是在闽江口的马尾，对不对？福建船镇。那么今天我们就沿着第五集《马江风云》的镜头，一起走进船镇那段筚路蓝缕向海图强的求索之路。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所海军的新手村呢？我的答案很简单，不得不。它诞生于一个不得不变的时代。大家看，两次的鸦片战争，侵略者都是从何而来？从海上而来。他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了，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不变，我们可能会走向灭亡。最早发现问题的并且付诸实际行动的是谁呢？哎，有人同学知道，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大声一点，是谁？没错，就是我们福州先贤林则徐。在《马江风云》开篇第一个谈到的历史人物就是林则徐。他不仅主导了虎门销烟，他跟我们福建船镇的诞生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在广州禁烟的时候，也就是连鸦片战争都还没有打响的时候，这位福州人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方船炮技术碾压性的优势。他就开始早早筹划要打造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新式水师。从1839年到1840年，他前后购置了200多门的重型洋炮，并且还从美国人手上买了一艘1000吨级的武装商船，改造成军舰，并且同时呢，他还组织人手啊，尝试性的铸炮造船。他上书道光皇帝，提出了他的构想。他说，船炮为防海必需之物，可以拿粤海关每年关税的1/10来铸炮造船，来巩固东南海防。大家觉得想法好不好？
3: 好。
1: 好，皇帝看完以后，提笔朱批四个字，一片胡言。所以呀，林则徐第一次的海防觉醒啊，就这样被朝廷全盘的否决了，被时代无情的驳回啊。后来林则徐被贬新疆，但是通过文化闽江这个节目，我们会发现，纵使他深陷低谷，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国家问题，思考海防危局。
4: 1841年8月的一天，魏源也是这样匆匆离开扬州，赶往镇江，去见他的一个老

朋友，扁树途中的林则徐。此时的林则徐已是一名罪臣，在魏源日后的诗文中记录了这次挚友会。

0: 长技以制敌，改为更为精要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书成，魏源郑重地将后官林则徐的名字留在扉页上。三版海国图志，煌煌88万字，两位挚友携手并肩，触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的启蒙变革。
1: 原来海国图志的编撰与谁有关啊？林则徐。在海国图志不仅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制造船械、聘请夷人、涉水师科等诸多的主张。所以近代海防的构思一直都在林则徐的心中。我们再来看纪录片的另外一幕。
0: 即便后来经历了革职查办、流放新疆、重新启用，当65岁的林则徐1850年前往闽江口查看形势时，仍然发出了这样的不安与疑问：天险射虎门，大炮森相向，海口虽通商，当官资上将，唇亡孔齿寒，闽安孰报账。
1: 通过纪录片的这两个片段，大家觉得林则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怀天下苍生，然后呢对于祖国是很忠心，然后呢也是一个思维很敏锐的人，他的思维很科学，会及时的察觉到就是呢潜在中的危险，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很伟大的人。
1: 非常好。而且他还是我们哪里人啊？哎，对，还是我们福州人啊，好骄傲啊。我确实从文化闽江这个纪录片当中看到了一位心怀天下的侯官士大夫的伟岸形象。他用他的一生践行了他那句非常有名的名言，知道是什么名言吗？必趋之。他的构想他虽然没有实现啊，但是好在多年之后有人帮他实现了。这个人是谁呢？哎，有人知道，是左宗棠。这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一个美术作品啊，叫《湘江夜话》。1850年的时候，林则徐因病卸任归乡，正常来说应该顺长江而下，转海路回到我们的福州。可是行至洞庭湖，他突然调转船头南下，到了长沙，就是为了见到左宗棠，也是后来的洋务重臣。这个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啊，而且年龄差距是比较大的，居然聊了整整一夜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一夜林则徐一定将他求索自强关于海防的诸多的思考传递给了左宗棠，深深的影响了当时年轻的左宗棠，为他之后订立船政之策啊埋下了一个种子。1863年阿斯本舰队事件让这个种子发了芽。这是怎么回事呢？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们惨败，这次惨败终于使清廷的部分人开始意识到中西的差距啊，特别是在器物层面上的，于是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不再是一片胡言了。当时的清廷为了快速拥有近代的军舰，掏出了大量的白银，委任了一个英国人赴海外去采购军舰以及招募水手。然而这个英国人李泰国啊，他不厚道，他居然私底下和一个英国的军官叫阿斯本签订了非常苛刻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舰队采购回来以后，指挥权不是我们的，皇帝的命令都要通过洋人来转达，并且船上任何的人事任命我们清廷都无权过问。洋人很嚣张啊，因为他抓准了不是谁都能把这个冒着黑烟的蒸汽轮船给开起来的，他是要经过系统的培训训练的人才能做到的。而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但是这个事情啊，事关海防主权，清政府就是拒绝了，无奈之下只能解散舰队， 把这个舰队好不容易从远方运回来，又给他运。

0: 回去，运回英国就拍卖掉了，前前后后损失了几十万两的白银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是洋务派跌跌撞撞的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教训。那大家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什么教训啊？
1: 我们应该自主研发才是真正的一条改革的路线。
0: 嗯，那能不能马上就自主研发，从零到一百？
1: 立刻是不可能的。
0: 哦，立刻又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是吧？
1: 但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
0: 嗯，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的技术啊学过来引进来，哎，所以这就成为了当时啊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我们不能单纯靠购买武器去实现自强，我们要根植于我们完整的工业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制度建构体系，才有可能去实现我们的自强。那么也是这一年哈，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人物左宗棠啊，升任为闽浙总督，啊，一直心系海防的他，一直谨记着林则徐的教诲的他，终于有了经略东南海疆的历史奇迹。1866年，啊，经过他周密的考察以及通盘的考量之后，他觉得时机到了，于是上书清廷，他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你要抵御海上的危险，你必须要建立新式的水师。如果你要建立强大的水师，现代的近代化的水师，那你必须设立机构，自主制造轮船。而且他弟子都给你考虑好了。他考虑了哪个弟子啊？对了，福建海口罗兴塔一带。那么这个时候清廷又是如何回复他的上书的呢？时系当今，英镑急务，所以在这个不得不变的时代，在我们的马尾，我们中国近代海军的新手村终于要建立起来了。
2: 一部纪录片用光影串起了福建的千年文脉，这条母亲河的故事值得被更多福建人看见听见。12位来自闽江沿岸的老师带着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闽江出发，把这片土地的底蕴一一道给故乡的少年们听。文化闽江开讲。
0: 现实总是比理想来得残酷的。第一个问题，钱从何来？无论是建造厂房，还是机械购买，还是这个工匠的薪资，哪哪都要花钱。初步的预算算了算，要投入300万两白银。虽然清政府允许用闽海关的关税来作为经费的来源，可是闽海关也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当时的左宗棠找到了红顶商人胡雪岩。那胡雪岩也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所以也是甘愿的四处的奔走解决这个经费问题。可是还有技术问题啊，对不对？这个蒸汽轮船的技术是掌握在西洋人的手中啊，阿斯本舰队事件是不是历历在目？所以左宗棠是深知的，你如果去买舰，那是不是就会受制于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自主造舰。他找到了两个人，熟悉中国、了解造船实务的法国人日以格和德克杯。他跟这两个人合作，并且签署了非常详细的合同，聘请这个日以格为正监督，德克杯为副监督，然后还聘请了36位洋人来做教员跟技工，聘期是5年，而且在合同里写了，这5年你必须协助我们完成16艘蒸汽轮船的制造，并且你要把整个过程中用到的所有的技术，包括驾船技术，全部教会我们的工匠和学员，就是一个包教包会的合同，地选好了。 钱也准备好了，现在技术通道是不是也打通了？我们的船正准备好了，箭在弦上了。好了，一纸调令来了，把左宗棠调到西北。这相当于什么？项目刚刚开始，总负责人走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本来这个造船的这件事情啊，就朝堂有很多的争议啊，而且投入大，见效慢，责任大，这个满朝文武谁敢谁愿意谁能接下这个重担啊？谁接下了呢？也是我们福州人沈葆桢。沈葆桢他跟林则徐是有关系的，不仅是他女婿，还是他外甥，所以他是深受林则徐影响的，深谙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的人。而且我刚才说了，他是福州人哦，所以他非常了解我们的闽江的水土风情，还有能够充分的调动当地的资源，并且这个人啊刚正不阿啊，所以能够扛住保守派的压力。那在赴西北之前，左宗棠非常有远见的进行了规划，他认为船政不仅要造船，还要育人，所以他就请求清廷要建求是谈议局。有没有听过这个词？那我换个词，福建船政学堂。哎，它的前身就是求是谈议局。1866年的时候啊，求是谈议局向全国招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招生条件好不好？免学费，吃住全包，就是包吃包住，并且每个月给银4两。4两是一个什么概念，孩子们？当时的清政府的这个消费水平来说，一家3口一年要花多少呢？10几两。他给银4两哦，每个月哟。然后你学成以后给工作，包吃包住包分配。想去吗？想去的举手。啊，都想去啊！我也想去哦。哎呦，好诱人啊哈！但是没人愿意去，当时。鲜少有人愿意，为什么？因为世俗的阻力啊，世人认为我读四书五经是不是要考科举啊，是不是要当官啊，这才是正途，我去学造船，我去学航海，我还要学那个什么外语，听都听不懂，所以他们宁愿困于科举，也不愿入求是谈议局啊。怎么办？当时刚刚接手的沈葆桢没办法，只能亲自去啊说服自己的亲朋后辈，还有闽地的世家子弟，然后把大门敞得大大的，欢迎寒门子弟也都来报考，这才有了船政学堂第一批的录取的104人。但同时啊，他又设置了非常严格的制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只有端午假、中秋假、春节假，没了，3个月一大考，2次考了3等，不好意思，严厉的斥责；3次考了3等，不好意思，开除。啊，确实很严格哈、哦。所以第一批104人最后留下来，坚持到最后的只有30几个人，淘汰率太高了。那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锻造出真正的栋梁之才。那沈葆桢作为首任的船政大臣，他主政8年，在这8年，他秉持着全自我操的原则，啊，造船厂、建兵舰，然后还有办学堂、引人才，在这8年间，在他的主持之下，我们的福建船政建了16艘的蒸汽轮船，而且还打造了中国近代第一支的水师，也就是福建水师。他硬生生地在我们的闽江口造出了一座当时中国乃至远东规模最大的海军的军舰的制造基地。所以啊，有人评价福建船政创于左宗棠，成于沈葆桢，这是福建船政建造出的第一艘千吨级的蒸汽轮船，叫万年青。中外都对我们船政的工业制造水平给予了很高度的肯定。恩格斯说， 现代的军舰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同时呢，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所以我们才说，福建船政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起点。不仅如此，船政的这个工业发展速度还非常的快，从木鞋船到铁鞋船再到全钢甲舰，仅仅花了20年，我们就完成了西方百年造船史的技术迭代。那么船政的第二大功绩就是教育。船政学堂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硬核的精英学府了，我们都学过历史，那么在历史课堂上我们学过哪些人物就是出自我们船政的？
1: 我想起的是严复。
0: 哦，严复翻译了天演论，
1: 没错，
0: 启迪人民思想。还有呢，
3: 就是在黄海海战中的邓世昌和林永生。
0: 哦，以身许国的邓世昌跟林永生。当时的李鸿章评价闽潭是开山之祖，因为福建船政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的海军学校，也是第一所的工业技术学校，他们开创了产校一体工学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在课堂上咱学理论，下了课我们就去造船厂，就去船上实践，在实践中精进。这个船政学堂为近代新式教育的理念和教育的体系啊，是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且他还开创了海军留学的先河。从1877年起，先后3次派遣了一些优秀的学子赴英法去学习。严复，大家提到的邓世昌，都曾赴海外学习过。那么在海外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很艰苦的，但是这些船政学子都不忘初心，最后都学成归国。大家觉得他们的心声里面饱含着怎么样的情感和品质呢？
4: 我觉得第一封的就是道别信，他是少年意气与对未来摇摆与忧虑的交织吧。因为呢，他在这个信里面，他运用了飓风、什么狂浪、日新的运行这种比较高大上的词语。然后呢，我能感受到就是他们对于接下来去实践、去报国的这种内心是充满了就是期待。然后第二封呢，我觉得是黄继良，他舍弃了小家，他把孝变成了忠，然后呢要去守护这个更大的家。我能感受到他的爱国以及那种心怀天下苍生的胸襟。
0: 我们来看近代晚清的海军体系，就会发现近60%的海军军官都是来自于我们福建船政的。那大家知道晚清最大的水师是哪个水师？北洋水师，对不对？我们来看数据，最有名的那场战役就是黄海海战。在黄海海战参战的12艘军舰当中的14名广带，有10名是来自于船政后学堂第一届的毕业生，他们还都是生长于我们这片土地，被闽江水滋养长大的福州人。所以美国籍的历史学家谭德刚说，空前绝后的黄海大战俨然是马尾船校以一校大战一国。付出了这么多人心血的福建船政，它不仅仅是一座造船厂或者是一个学堂，它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起点，近代教育的开端，但是它还是走向了衰败。
5: 这是一场中方完全没有准备的战斗，驻丽江边的罗星塔目睹了这场残酷厮杀。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马尾船政11艘舰船被击毁，成立不到5年的福建水师几近全军覆没。
0: 文化闽江让我们回溯到了马江海战，从闽江口到这个马江面，它有一段还蛮长的距离，而且其中这一段是不是还是狭窄的水道？我还告诉你，这旁边还有炮台，所以如果我们 有意识的去布防、去阻击，能不能把他挡在国门之外？本来

0: 选择在这里建船镇，就是因为它天然的这种优势。可是历史没有往这个方向走啊，按照国际惯例哈，你的军舰要开到他国的这种港口，最多开两艘，并且呢，你的停泊时间是有限制的，最多停两周。但是我们来看这张图，是两艘吗？很快就数出来了，九艘啊，陆陆续续的开到这个马江面，他们集结在这里，他们想干嘛？他们停了40多天啊，想干嘛？想打仗啊？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当时的防务官张佩伦啊，他也是非常着急啊，赶紧上书啊，请求增援啊，想要积极备战。那清廷是怎么回应他的呢？彼若不动，我亦不发，吾子不得先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清廷什么态度？打还是不打？不打，必战保和。那没招了，那我只能防御了吧。张佩伦只能防御了，他也积极防御，但他是个文官，他不懂海战。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策略，这个策略在这里。这个袁点点是我们福建的水师哈，发现没有，一字排开在江面，他的想法我要震慑对方，然后船政毕业的人，哎呀，不能这么做呀，你这不就是把我们暴露在敌方的炮火之下了吗？不听，听不懂，不听。而且好巧不巧，他们宣战的那一天，福州到马尾的电报坏掉了，所以他们宣战了，但前线的战士不知道。顷刻间炮火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福建水师，我们的这些官兵们毫无惧色。当时福兴舰的管带陈英啊，挥臂正呼，男儿实录，当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纵使我们这么拼尽全力的去守卫我们的疆土啊，可是悲剧啊还是发生了。大家觉得船镇失败了吗？没有啊，摇头没有。我也觉得是没有，他从来没有失败，沉默的只是舰船，不灭的是精神。那些先辈们的家国理想早已深入到我们中国人向海图强的血脉之中了。今天的中国拥有着航空母舰，自主的航空母舰，这个舰叫什么舰？福建舰。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来自于我们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纪录片《马江风云》的镜头回望这段历史啊，闽江是奔流不息的，它不只有美丽的风景，它还有一代一代的闽人顽强不屈、不甘人后、浴血向前的家国担当。如果孩子们以后有机会哈，我们去闽江，不妨多驻足一会儿，到马尾去听一听那里的潮声，那是160年前我们闽人向海图强的心跳声。当然关于船镇，关于我们的闽江，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之后通过观看文化闽江这个节目继续去挖掘。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我们要好好学习，然后天天向上，报效祖国，然后不辜负学校对我们的培养。
2: 船政学堂对于我们中国不管是工业还是军事亦或是政治的现代化进程，都是起着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的。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如果说岷江是奔流的光阴，那么罗星塔就是江畔的时间之锚。400多年前，它是闽地学子的文运图腾。100多年前，它是外国船员眼中的中国塔。如今，它是游客镜头里的地标风景。潮涨潮落之间，罗星塔就以这种静默的姿态，端详着眼前身后那一个个与江、与海、与世界有关的故事。
1: 罗星塔，你看这个塔，原来周边有好多房子，现在这都没了。这100年就会变得不得了。福州我应该来的频率很高的，就80年代就是看到的，就是福州的文化底蕴。它的文化底蕴当然和我研究历史能够感觉到有关，不仅仅是传承了一个儒家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关键是对外来的东西吸收能力非常强。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从海上来呢，对中国来讲，主要就是两个这个前线，一个就是福建，一个是广东。从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现代化史研究呢，就福建属于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0: 来自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专家马勇，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来福州寻访历史发生地。在他眼中，这片山坡、这片江面曾是一个时代的转角，一个古老国家从家天下走向现代国家的转折之地。
2: 它这个叫功夫茶的泡法啊，用的茶叶也是很考究的啊，就是以武夷茶，特别是小种为盛。
0: 岷江之畔的茶摊上，历史学者江振鹏用武夷红茶招待远道而来的马勇。喝茶是福州人最为日常的待客会友之道，然而在江振鹏的研究中，茶作为一种重要物产，它曾改变过福州这座城市的命运。
2: 我是2019年的时候去哈佛大学访学，我就去参观他的那个清茶事件的博物馆，他就是有给我们放一个纪录片。那么纪录片里面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茶叶来自中国福建武夷山脉。后面我就找到了英国国家档案馆上面去介绍的关于这一次波士顿毁茶事件，东印度公司有出具一个财产损失的一个清单。那么认真去看的话，这三艘船上面的大概342箱的这个茶里面，75%的这个重量的这个茶叶是来自我们的这个福建的这个茶叶。
1: 好多年前，我就一直觉得，自从15世纪之后，差不多中国事件重大事件
2: 是
1: 一定有个外部因素。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世界重大事件一定有一个中国的因子在里边。
2: 对对对，它引发的一个变化就是，原来英国是通过北美跟南美，就西班牙人控制的南美之间白银在交换，但是呢。美国独立了，美国独立完以后，等于说它稳定获取白银的能力降低了，
1: 对，
2: 所以它没有办法跟我们中国只需要它的白银，
1: 这是一个转型的状态，而也正因为这个转型，中国的出口在增加，出口就是这样东西吧，
2: 对，
1: 这几种出口在增加，才造成原来可以容忍的中英贸易失衡，成为英国不能容忍了。贸易失衡的时候，当然就寻找这种
2: 替代，
1: 就其实很自然的，不是刻意去寻找，
2: 不是刻意的。所以到后面，他铤而走险的做的是什么？用鸦片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空缺。
0: 在世界近代历史一连串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来自中国福建的茶叶充当了导火索。波士顿清茶事件200年之后，美国发行了这套纪念邮票。描绘了那场反抗

0: 英国殖民者的运动。1773年，一批乔装打扮的波士顿人趁夜登上停靠在波士顿港的三艘英国船，将船上的300多箱茶叶全部倒入大海。一年之后，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原本的贸易平衡被打破，一场接力传导的风暴又摧毁了中国。
1: 茶叶是西方这个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当中非消费不可的东西，那么白银又没了，白银都到中国来了，这就慢慢衍生出就是这个鸦片。后来研究中国人大概吸食鸦片的可能有几百万人嘛，那几百万人就可能是几百万个家庭啊，就鸦片的这种贸易肯定要改变。
0: 鸦片的大量流入在清朝官方引起巨大反弹。1839年，道光皇帝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至广州禁烟，正是他的此次南方之行开启了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化的历程。与林则徐一起被推上历史舞台的还有他的家乡福州。福州三方七巷素有一片方向沉淀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盛誉，今天人们把这座林文忠公祠称为林则徐纪念馆。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那个曾站在时代潮头的福州人以抵抗外辱的民族英雄形象被后世铭记。
2: 这个塑像呢，是铸造大概是他的一个比较成熟期的年纪相对大一点，主要体现出林则徐作为一个思想家内心里面对于什么国家民族啊他有一定的思考，因为不穿官服所以比较安详。
0: 福州学者毛林立曾用6年的时间整理出版了《林则徐全集》，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历史情境中的林则徐远比公众认知中的要丰富和复杂。
1: 这是林则徐到广东来之后，
2: 对，翻译的。外国把广州的一些消息往外国传去，那么林则徐把这个东西呢又买回来，这个主持人再把它翻译过来。并且把这些资料有关资料呢就是分给不同的官员，让他们在过程中间去考虑这个问题。
1: 鸦片战争打的时候仍然其实中国人也不太普遍性并不知道英吉利在哪儿。
2: 对对，
1: 就是信息屏蔽到100年。就有一个研究讲林则徐当时就讲那个西方的人种给中国有差异性，我不知道，我这是求证了，就是说西方人腿是不打弯的。
2: 有这个信件里面有，一碰就跌倒了，
1: 对，
2: 是吧？所以说他都不相信他能够放弃海上到岸上来作战，这个认识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1: 林则徐前面这些看法和后来转变的看法，就因为他成长的时代非常特殊，
2: 对，
1: 他成长的是一个中国高光时期，就他是乾隆朝这种高光时期，在一个就出生成长，士大夫阶级都认为当时就中国一个鼎盛嘛，一个发达嘛。
2: 我觉得这还是。天朝上国的这种心态，
1: 对，
2: 中国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这个进程伴随着一个痛苦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中国人对西洋、对外部世界认识也是一个过程。
1: 对。
0: 这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搜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在朝野普遍对世界大事茫然无知且应对乏术的背景下，林则徐开始主动更新认识。他组织幕僚研究对手，了解他们到底来自怎样的世界。
2: 当时官方的对他的一些评价，相当于说，在一生的功绩中间小有瑕疵，而这个瑕疵恰恰就是禁烟这块事情。从，朝廷来讲，对英国人对发动这场战争，对中国这种侵略的本质他没有理解，从今天来看是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理解，是吧？他是对外扩张的一个国家，要打开世界市场的一个国家。
1: 因为林则徐是当时是看到了这个中英之间的实力，他是看得最清楚的。
2: 所以林则徐后来也对这个有个认识里面，他也讲到，就如果说这个边境是由于这个禁烟引起的，那么英国人在输入鸦片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包藏祸心了。
0: 1840年6月，在林则徐禁

0: 延一年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从林则徐留下的文字中，我们无法全然了解他是以怎样的心境抗击英军，又是以怎样的心境承受战争失败后被革职查办、遣送新疆的结局。在林则徐之前的300年里，林海之上已发生过多次外夷因要求通商而起的冲突。来自海洋的不安全感是否曾影响了闽都学子林则徐？而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他的确坚定选择了禁烟与反抗。即便后来经历了革职查办、流放新疆、重新启用，当65岁的林则徐1850年前往闽江口查看形势时，仍然发出了这样的不安与疑问：天险射虎门，大炮森相向，海口虽通商，当官资上将，唇亡孔齿寒，闽安孰报账。17到19世纪，恶之花飘洋过海，倾泻中国。几乎同时，一种神奇的东方树叶福建茶从闽江口走向世界。因林则徐禁烟而起的战争失败之后，他的家乡福州被打开大门，开埠通商了。而来自闽江上游的武夷山茶开始汇入历史的大潮，福州港作为世界茶港登上历史舞台。
1: 以前这个五口通商之后啊，武夷山的这个茶叶就是溯流而下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最后在那个南台放船铺那个地方汇集起来。这些帆船这绝大多数都是运茶的船，从武夷山到福州只要4天，这条水路就是变得经济上来说成本最低。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抢先比任何一个口岸更早到达欧洲，
2: 把这口岸靠近生产产地嘛，这样的话你就成本就低了嘛。
0: 这是澳大利亚画家理查林顿于1996年创作的画作《在闽江上》。站在罗星塔下，他描摹了1869年时的闽江盛况。日落的港口停泊着各国帆船，来往穿梭的小船正将一箱箱货物运上货轮。得益于武夷山的茶园和闽江的航运，当年的罗星塔下强帆如云，福州也成为世界第一茶港。100多年后的今天，福州正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着8方游客。作为最早一批通商的口岸，这里保留着各国商人和机构建立的官署、教堂、医院和学校。他们见证着福州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另一种历史的魅力。
2: 找了那个十字架，总体格局都还这个样子，我很不容易，这马上就快200年了。这个也应该是个老建筑。五口通商对朝廷来讲，他一定有这个压力，有这种耻辱感。中间的实际上是开过4口，就康熙朝呢，开过4口，那是工业革命之前，这个很快就关掉了，还是回到一口。回到一口，后来呢，这等到五口为什么要求增加了厦门和福州？道理就非常简单。我们今天去读那个马卡尔尼的史料，就是为了节省贸易成本，要求中国政府把这个工商口岸迁移，移到贸易物品的产地附近去。这就是五口岸，最后就是它实际上是靠近什么？靠近茶叶产地。
0: 在东西方文明剧烈冲撞的震荡中，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正在试图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度。 1844年，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横空出世。在这部深刻影响了晚清及东亚政局的著作中，却赫然印着后官林则徐意。
2: 后官林则徐意，说这个事情可能在有很多观众和读者不太明白怎么回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在80年代、90年代引起过一场大的争论，究竟《海国图志》的版权归林则徐还是归魏源，有个很大的争论。
0: 这个争论要从100多年前的镇江讲起。京口瓜州易水间，一条长江隔开了古老的镇江与扬州。尽管镇阳大桥已修建多年，但今天的人们依然喜欢选择乘船这种传统的方式通行。1841年8月的一天，魏源也是这样匆匆离开扬州，赶往镇江，去见他的一个老朋友，贬戍途中的林则徐。此时的林则徐已是一名罪臣，在魏源日后的诗文中记录了这次挚友会面的境况：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消对榻，三度与翻频。在欢愁难言的相遇中，林则徐将自己在广东禁烟期间收集翻译的西方国家资料郑重托付给魏源。2年之后，由魏源所编的《海国图志》出版，他在书中承继了林则徐提出的“可施敌之长技以制敌”，改为更为精要的“施夷长技以制夷”。书成，魏源郑重地将后官林则徐的名字留在扉页上。三版《海国图志》，煌煌88万字，两位挚友携手并肩，触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的启蒙变革。林则徐一生著述常以后官自述，躬身力行后官世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将国家命运扛于肩上，留给了后世一个伟岸的背影。林则徐在浅述伊犁的漫漫途中曾写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在此后数十年间，更有林旭、严复、林觉民一众后官后贤薪火相继，他们或为变法维新慷慨赴死，或异界西学以启民智，或秉革命理想从容就义，共同铸就了后官这一彪炳史册的精神地标。罗星塔下，江水滔滔。在林则徐去世十几年之后，一批实干家走到了历史前台，他们是实践师夷长技的洋务派。1866年12月23日，在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的发起下，大清帝国最大的造船厂在这里破土动工。
3: 总理船政事务衙门破土动工，建设船厂，师夷长技，自强不息。
0: 1867年，又一位福州人站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他就是首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从林则徐到沈葆桢，跨越两代人的历史中又发生了些什么？
2: 就林则徐的最大的觉醒，就打开了中国的视野。但是等到沈葆桢，这已经20多年过去，到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这一代人，已经不是认识世界了，而是我们怎么在世界的规则当中去发展自己，去在世界的这种舞台上让中国有更大的作为。
0: 经历了两代人的思索与行动，一个全面学习西方技术的综合机构终于在闽江边建立起来。这里不仅有造船厂，还设有船政学堂、电报学堂、管轮学堂、绘图学堂等。这是一个从设计到制造再到使用的全过程设置。

0: 寄托着沈葆桢这一代致力于改变现状的实干家接轨世界的愿望。
1: 就是1860年的洋务新政开始，中国这个时候也到了沈葆桢这一代人了，不是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而是我要给世界同步了嘛，跟着外国人学，学外语，学技术，这就开始建设自己的海军了嘛。他在这种背景下，当然福州船政的发展就特快。
0: 尚处幼年的福建船政，即将应对一次巨大的挑战。1874年5月6日，日本长崎港，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即将率领3600名日军登舰起航，目标台湾。这一次，他们的野心是永久占据这片中国的东南疆域。5月10日起，日军在台湾南部的屏东一带强行登陆。消息传至北京紫禁城，清廷上下震动。5月29日，清政府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出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全权负责台湾海防与对外交涉。一场跨越海峡的应对迅速展开。6月14日，福建马尾港风帆扬起，沈葆桢亲率福建船政水师、闽安水师等，以及安澜、福波等5艘新式军舰破浪东渡，奔赴台湾。抵台后，沈葆桢迅速整合驻防兵力，构筑防线，并调集军备物资。面对清军坚决的屈沃意志与迅速集结的军事压力，日军陷入僵局。在清廷外交抗议与军事布局的双重制约下，日军侵占台湾的图谋最终未能得逞。1874年秋，日本撤军，近代中国第一次以自己的海军力量抗衡外国侵略者，取得成功。

0: 斯卡船，5000抵达海湾，提前舞动，开炮！故事的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的1884年。由于法国与清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法国军舰闯入闽江口，对马尾船政发起了突然袭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江海战。
1: 法国军队在这个闽江口，在给海军对峙的时候，中国军队直接打，从道义上、从力量上都不一定输，他就不知道这场战争能打到这儿来。那法国军队也很明白，我就是要摧毁你啊，我要摧毁你，要震慑你的原因在哪儿？就我要在越南战场上要赢得那个东西啊。但中国军队完全站着就等着被打嘛。
0: 就正如您去研究这段，您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和一个传统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认知上差别。这是一场中方完全没有准备的战斗。伫立江边的罗星塔目睹了这场残酷厮杀。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马尾船政11艘舰船被击毁。 成立不到5年的福建水师几近全军覆没。距离马尾船政大约1公里，就是昭忠祠。这里供奉着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和马尾船政牺牲的700余位将士的灵位，他们大多都是闽江儿女。滔滔江水铭记着他们奋发图强的荣光时刻。 也同样铭记着他们黯然陨落的千古悲怆。
2: 这牺牲的名录在这里。
0: 经此一役，马尾船政虽然遭受重创，但向心图强的星火已在这里点燃。正如闽江奔流不息的江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会停止进取的脚步。 闽江在流经福州。

0: 时被南台岛一分为二，南边的一段叫乌龙江。100多年前，乌龙江畔的杨旗村，一位少年常常从村里的码头登船，沿着乌龙江顺流向下20多里，去往马尾船镇。
1: 马老师，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是严父的严家祖厝。他在少年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严正先呢是在南台行医。严父1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是猝然的病逝，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断掉了。如果不是父亲病逝的话，他还是继续这个手捧四书五经，然后在科场上这个杀进杀出去求功名。
2: 人生就是一个偶然接了一个偶然。
1: 对，我觉得非常敬佩的就是说，第二年呢，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个马尾船镇，后来才有了这样子一番的成就。
3: 转动之太阳叠水。
0: 被沈葆桢以高分招入学堂的严父，遭遇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老师的面孔是西方的，文字是字母的，而他们所教授的内容更是一些被叫做数学、地理、物理、天文的科目，这与他所熟悉的经史子集毫无关系。
2: 这一段对他历史以及对他影响很大，这个15岁过来就形塑了他的这个性格和这个未来的路径。
1: 在这个学堂里面他学习是非常那个辛苦，就是全英文教学。
2: 沈葆桢、左宗棠都有这个认知，学西方是一个中国不可改变的路。而这个不是种族问题，不是说西方种族优越学人家，而是就是世界化之后人家是先走一步。
1: 他们的这个教育就是会让每个学生都很刻苦，每个学生都会觉得我和这个国家是有关系的，就是像严父说的要为天下语嘛，就是他就是要济世的，他就是要为社会有用，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2: 这是咱们这一代人的重要经验嘛。
0: 罗星塔下的岷江是当年学子们学习操练的起点，这座塔和这条江陪伴着严父度过了10年的求学生涯。1877年，严父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派往英国留学。同样是在这座罗星塔下，岷江托载着这位船政学子渐行渐远。从林则徐到沈葆桢再到严父，三代岷江人前赴后继，终于可以深入探究那个真实的西方世界。
2: 就等于严父这一代人，就他们是什么？是走进现场。这个时候，他对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对西方的认识，才有个更明显的改变，才知道西方强大发展的根本的因素在哪。就根本的因素还不仅是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还不是这个东西。就到这时候认识到，它背后有一个制度性的支撑。就是严复最难理解不是他的这个思想，最难理解还是他翻译的过来的东西。
1: 是
2: 一本遗著代表一个学科而且翻译都是经典，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在整个洋务新政时期，严复是参与者和得益者，结果呢遇到了日本，发生这个冲突之后，这是国家民族一个巨大挫折。那么这样的后来他就在这种过程当中，他的绝望失望才转化为发现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4: 你看这种群体前进就是这个政治学、社会学、民学，就逻辑学、法律、法学，每一种都是一个学科。
1: 在当时的中国都还是空白，他首个引进了
2: 这个概念，是他自己先翻译的
1: 社会
2: 两个字。
0: 福州三方七巷郎官巷，历尽动荡与荣耀的严父最终选择了叶落归根，他把自己的晚年安放在了这里。在故居的展台上陈列着严父毕生的心血，数百万字的遗嘱中倾注的是他对世界的思考和对中国的期冀。不同于林则徐和魏源对地理和技术层面的更多关注，严父的目光投进了西方强国的体制架构，他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
2: 这个天呢，影响了

0: 几代中国人。毛泽东读的如饥似渴，不是之后呢，又是把什么把名字都改了。
1: 对对，
0: 世之，
1: 嗯，
0: 之后改世之的，改天存天泽的，
1: 嗯，
0: 改竞争

史是一条河流，它汇聚的每一滴水都将影响浪潮的方向。100多年间，历史的浪潮在罗星塔下奔流激荡，汇聚成变革的力量。1921年，一生笔耕不辍的严复在富国强民的奇迹中离去。也是在这一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的舞台，一个焕然一新的闽江正奔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7: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明星魔法师。
1: 咪咪鼠又在练琴了，好优美的曲子，我去看一看。
2: 早啊，蛤蟆小姐，你听，咪咪鼠他拉的新曲子，优雅又带着温柔，我们一起去欣赏吧。
1: 走吧。没有人比咪咪鼠拉得更好了。
2: 啊，是啊，太治愈了。
0: 咪咪鼠真像个大明星。
3: 要是我是明星魔法师，大家也都崇拜我，夸赞我就好了。什么魔法能让大家崇拜我呢？不如制作一个魔法笔，画出来的东西都能变成真的，这样一定能博取他们的关注。先制作最关键的魔法墨水，加一点红色的药水，再加一个这个好了。不错不错。哎呀，怎么又失败了？
4: 啊哈，鼠阿达他呀研究了一晚上的魔法，看来他真的很想获得大家的崇拜呀。
3: 终于完成了，这就去找他们。他们都在哪儿呢？
5: 嗨，鼠阿达。
3: 咪咪鼠，来试试我新研究的魔法笔吧。
5: 魔法笔？
3: 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笔，它注入了我研制的魔法墨水，只要你用它画出你想要的东西，就能成真。
5: 哇，这个魔法笔真有这么厉害吗？
3: 那当然了，相信我。你想要什么呢？
5: 我想要漂亮的星星。
3: 星星？有了，星星不就是点几个小点吗？你看好了。怎么画不出来了？

0: 完了，墨水甩到咪咪鼠脸上了。
1: 鼠阿蛋，你为什么盯着我看？
0: 没什么，咪咪鼠，我还有事，先走了。真是太倒霉了，我都还没开始表演呢。
2: 嗨，鼠阿蛋，你怎么一脸愁容啊？
0: 我不小心甩了咪咪鼠一脸的墨水，咪咪鼠肯定生气了。
2: 鼠阿蛋，我有个主意，你瞧我手上的花是不是特别好看？你要是送给咪咪鼠漂亮的鲜花，它一定会原谅你的。
0: 有道理，那我把你这些花画下来不就行了吗？
2: 画下来。
0: 这朵花怎么这么硬啊？哎呀，还是不行啊！
2: 我辛辛苦苦摘的花都被你吹坏了。
0: 对不起，豆豆鼠，我不是故意的。
2: 鼠阿蛋。
0: 我的魔法这么差劲，还怎么像咪咪鼠一样成为受人夸奖崇拜的人呢？我真是太失败了。等等，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本关于流星许愿石的魔法书，或许它能帮得上我。找到了，就是这本《流星许愿石召唤魔法》。先向着天空鞠躬三次，让流星看到你足够的诚意，然后再向天空念动咒语，直到流星滑落便能许愿了。流星呀，看在我诚意满满的份上，帮帮我吧。咕噜咕噜变！我的宝贝流星终于来了！好痛！流星啊流星！请让我成为明星魔法师吧，让每个人都崇拜我鼠阿蛋，还要让大家喜欢我，让他们都夸赞追捧我的魔法。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效果呢？真可笑，我简直是在白日做梦。
3: 鼠阿蛋，哎，鼠阿大，等一下。
0: 怎么了，青蛙先生？
3: 鼠阿大，这个养生杯送给你，是我好不容易从外面买到的。
0: 送给我？
3: 没错，虽然你的魔法已经修炼得很厉害了，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多喝水才行啊。
0: 谢谢青蛙先生，那我就不客气了。
4: 鼠阿大，这个给你。
0: 给我。
4: 是啊，这是我亲手做的水果干，来收好。
2: 鼠阿大，你原来在这儿啊？
0: 我。
2: 鼠阿大，我和咪咪鼠都想看你的魔法，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下呀？
1: 是啊是啊，鼠阿大的魔法最厉害了。
0: 看来我的许愿还是成功了。啊哈，这下鼠阿蛋应该很开心了吧？咕噜咕噜变，这是魔法布，你们谁喜欢就拿去吧。
4: 我要，漂亮的魔法布就该属于我。
0: 咕噜咕噜变，这个
3: 多特别呀，不愧是鼠阿蛋变出来的。
5: 鼠阿蛋，我们呢？

0: 都有咕噜咕噜变。
1: 我的药水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2: 鼠阿蛋，我好崇拜你。

0: 终于能安静一会儿了，这一天天的。虽然我很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每天都要应对这些崇拜也太疲惫了。明天在家里好好休息一天吧。谁呀？一大早就来敲门，来了来了！
1: 叔阿大伯，叔阿大伯，叔阿大伯！叔阿大，
2: 你在这儿啊？
3: 叔阿大，再给我们表演魔法吧！
4: 是啊是啊，叔阿大，我们最喜欢看你的魔法了。
5: 叔阿大，听说他们都收到了你的魔法礼物，我也要，我也要。
0: 别急，别急。
5: 魔法礼物，魔法礼物。
0: 好吧，好吧，礼物，礼物，我给你礼物就是了。咕噜咕噜，变。救命啊！哎呀，
5: 叔阿大。这就是我的礼物吗？
0: 这魔法石头是很难变出来的。
5: 那魔法石头是我的了，太好了！我得到鼠阿大送的魔法石头了，
0: 总算走了。
6: 我们也要，我们也要，
0: 救命！
6: 我们也要吃
7: 好吃好

0: 嗨，咪咪鼠，早上好。啊，
1: 豆豆鼠，早上好。
0: 咪咪鼠，这么早就打扫院子啦？
1: 是呀，乌龟爷爷说了，快到雷雨季节了，要好好修补，打扫一下房子。

0: 没错，乌龟爷爷希望我们梦幻镇的每一个人都能安稳度过这梅雨季节。那我也回家准备了，我先走喽。
1: 豆豆鼠，

0: 鼠娃大，开开门。鼠娃大，哎，乌龟爷爷，你怎么来了？哎，鼠娃大，我来是想提醒你，雷雨季节就要来了，随时都有可能下暴雨。
1: 你要做好准备呀，尤其是家里需要修补加固一下。乌龟爷爷，有这么夸张吗？哎呀，我的房子足够牢固了，你放心吧。哎，
0: 还是要引起重视。啊，没事的，
1: 我还要练习魔法呢。 乌龟爷爷，我先去忙了。
0: 啊，哎，真拿他没办法。

0: 要下雨了，我们走吧，雨下大了可不好了。
1: 啊哈，你们看，梦幻镇开始下暴雨了，真是好大的雨呀、啊、
2: 咕噜咕噜变。啊，怎么回事啊，魔法失败了吗？哎呀，什么东西掉我头上了？哎呦，怎么漏水啦？咕噜咕噜变。完了，洞更大了。没办法，先找他们借宿一下吧。咪咪鼠，咪咪鼠，
3: 是鼠阿呆呀，怎么啦？
2: 你在干嘛呢？
3: 我正准备要洗个美容澡呢。
2: 洗澡？这我可能就不太方便了。
3: 鼠阿呆，你找我有什么事呀？
2: 没有，没什么事。就是问问你在干嘛。那我就先走了。哇，范范在家，太好了。范范。
4: 鼠阿大，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是来找你的呀。
4: 找我？什么事啊？我正好要出门呢。
2: 出门？你要去哪里呀？
4: 我要去朋友家给他庆祝生日。
2: 范范家也不能住，我还能去哪儿呢？
4: 鼠阿大，你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2: 没什么。

0: 你去忙吧。这可怎么办呢？算了，既然这样，我就用魔法变出一个新房子来。
1: 啊啊！
2: 好特别的房子，我们是有新邻居了吗？
0: 你们都在呀。
3: 嘿嘿，鼠阿蛋，这是你的房子吗？
0: 没错，这是我用魔法造的新房子。等我打扫干净，你们再来玩吧。
4: 好，我们一定会来玩的。

0: 真舒服呀。怎么又下雨了？不过我的新房子可不怕这雷雨天气。几滴水而已，没关系。哎呀，水怎么越漏越多了？咕噜咕噜变！你们要干嘛？魔法又失灵了吗？哎呦！我的房子又塌了，怎么办？我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
1: 哎，鼠阿大昨天新建的房子塌了。
2: 昨天下这么大的雨，他没事吧？
3: 我觉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我们应该去帮助鼠阿大。
2: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去帮鼠阿大重建新房子吧。
5: 好。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3: 鼠阿大，我们是来帮你建新房子的。
0: 真的吗？你们愿意帮我？
6: 当然啦，鼠阿大，我们人越多，力量也更大嘛。

0: 的，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喊我们帮忙啊。
1: 是呀，我们都是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
2: 谢谢，谢谢你们。
3: 舒阿大一大早在忙什么呢？
2: 咕噜咕噜变。
3: 啊哈，原来他在用荷叶做伞呢。
2: 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0: 身术。鼠阿大，认真点打扫，这边还有呢。鼠阿大，快，地上散落的魔法书都放到书架上。鼠阿大，我又整理了一些你需要学习的魔法，活干完了就来学习魔法吧。
1: 呵，要学这么多，每天干不完的活，学不完的魔法，我什么时候能喘口气呀？
0: 学魔法对你来说是好事，你别抱怨了。我选的这些魔法都是你近期练习老出错的，你还是好好练习吧，不要偷懒哦。
2: 鼠阿大，我还有事出门一趟。
1: 哎呀，这么多什么时候才能学完啊？
3: 哎呀，怎么又失败了？
1: 奇怪，怎么从门外飞了一本书进来呀？好重啊，先看看。高级魔法书，让我看看有什么魔法。分身术，只要练习这种魔法就可以变出另外一个自己，缺点是时效不长。天哪，这个魔法有意思，我喜欢。我也太幸运了吧，居然从天而降一本高级魔法书。要是我学会了分身术，小桃子会对我另眼相看吧。我明白了，咕噜咕噜变。我成功了。你好呀，鼠阿大，我出门一趟，你在家待着，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好的，鼠阿大，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应该就消失了吧，我要去给大家展示我新学的分身术。
4: 鼠阿大正在寻找小伙伴，谁会是有缘人呢？
1: 这不是豆豆鼠吗？豆豆鼠，我给你表演一个我新学的魔法吧，超厉害，你看到肯定会大吃一惊。
2: 不行，鼠阿大，乌龟爷爷他的拐杖不见了，我得帮乌龟爷爷找。
1: 乌龟爷爷可不能没有拐杖。
2: 哎，就是啊，我都找了好半天了，还是没有找到拐杖。
1: 那既然这样，我们一起吧，我们一起帮乌龟爷爷找拐杖。
2: 太好了，鼠阿大，乌龟爷爷去过树林边和前面那条小路，我们兵分两路吧。
1: 这里没有。看看这边。哎呀，好难找啊，这小路也没有啊，还是回去用我的监视球试试吧。范范，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找我有事吗？
5: 鼠阿大，我用你送我的厨艺魔法书研制出新的草莓蛋糕，可好吃了，走，去我家品尝吧，你肯定会喜欢。
1: 好呀，范范。不行，我答应了豆豆鼠帮乌龟爷爷找拐杖的。
5: 那好吧，鼠阿大，你先帮乌龟爷爷找拐杖，找完了再来我家吃。
1: 好的，范范，你可别都吃完了，给我留点哦。

0: 你放心吧，鼠阿大。
1: 赶快把乌龟爷爷的拐杖找到，这样我就能去范范家吃香喷喷的蛋糕了。呵呵。不行，范范可是大胃王，他要是把蛋糕都吃完了怎么办？但是我都答应了豆豆鼠帮忙找拐杖的，哎，要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好了。对了，我不是会分身术吗？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把监视球放回去。咕噜咕噜变。你去帮乌龟爷爷找拐杖，我去范范家吃蛋糕。不公平，我也想去范范家吃蛋糕。那这样吧，我再变一个出来，他去帮乌龟爷爷找拐杖，我们两个去范范家吃蛋糕。好啊，这个主意可太好了。咕噜咕噜变。站住，你去帮乌龟爷爷找拐杖。哼，凭什么是我？因为这是我们两个共同决定的，少数要服从多数。去就去，我去找拐杖。哼，
2: 太好了，我们去吃蛋糕。
3: 两个鼠阿大，咦，你们谁是真正的鼠阿大呀？
1: 我是鼠阿大。我也是鼠阿大。
3: 既然你们都是鼠阿大，那你们谁愿意去帮我修理乐器呢？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修好，帮帮我吧，鼠阿大。
1: 不行，我们都要去范范家吃蛋糕呢。
3: 哼，你之前说有麻烦随时来找你的，现在有麻烦了你却不肯帮忙。
1: 你去帮咪咪鼠修理乐器。我不想去，我想吃蛋糕。这样吧，再变一个出来，让他去帮咪咪鼠。那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咕噜咕噜变。
3: 啊，
1: 你快去帮咪咪鼠修理乐器。好吧，我去帮咪咪鼠的忙。
3: 那太好了，跟我走吧，鼠阿大。
1: 范范。
0: 咦，怎么两个鼠阿大？
1: 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范范，这是我新学的魔法。
0: 这也太厉害了吧，还好我做的蛋糕比较多，快进来吃吧。
4: 好吃，好好吃哦。
1: 咦，豆豆鼠，你们怎么在这儿？
5: 鼠阿大，我去树林那儿找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乌龟爷爷的拐杖。在路上偶遇乌龟爷爷，他告诉我拐杖也许丢到池塘这边了。
1: 既然确定了拐杖丢的地点，接下来我用魔法让它出来。
5: 太好了，鼠阿大你真棒。
1: 不客气，豆豆鼠。不就是喇叭吹不响吗？看我用魔法帮你修好。最后一个草莓蛋糕是我的，你放手。我不，我也想吃，应该是你放手。既然我们都想吃，那我们用魔法来决定这个蛋糕归谁吃吧。咕噜咕噜变。这不是乌龟爷爷的拐杖吗？
3: 鼠阿大，我的喇叭怎么不见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奇怪，怎么变出个蛋糕呀？
5: 鼠阿大，乌龟爷爷的拐杖呢？怎么是蛋糕呀？
1: 奇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蛋糕怎么变成喇叭了？真是奇怪啊。就是啊，要不再用魔法把蛋糕变回来。咪咪鼠，你看喇叭回来了，我试试修好没。
3: 鼠阿大，你干嘛呢？
1: 我也不知道喇叭里面会有蛋糕呀，真是奇怪，喇叭也没修好。魔法时效好像到了。奇怪，这不是乌龟爷爷的拐杖吗？蛋糕呢？蛋糕去哪里了？蛋糕肯定是你趁我们不注意偷吃了，你个贪吃鬼。胡说，我没有。看我怎么教训你。咕噜咕噜变。魔法时效到了。
0: 不见了，鼠阿

0: 他怎么凭空消失了？
1: 这就是这个魔法的缺点，魔法时效不长。
2: 鼠阿大，乌龟爷爷的拐杖呢？怎么还没有出现啊？
1: 这个吗？要不我再试试。
3: 哎，我的拐杖啊。
1: 吃了美味的蛋糕，真是美滋滋呀！今天还用分身术帮助了乌龟爷爷和咪咪鼠。
4: 鼠阿大，你怎么能拿蛋糕扔我之后就消失了呢？
1: 什么蛋糕？蛋糕怎么会出现在咪咪鼠那边？
4: 你怎么能这样？哼，我的喇叭，你也没有修好。
1: 哎呀，不是我，与我无关呀。
2: 鼠阿大，乌龟爷爷的拐杖呢？你这人怎么言而无信，不想找直说嘛？怎么突然消失呢？
1: 不是这个样子的，刚才在范范家出现了拐杖，看来是魔法混乱了。我现在就去帮忙找。
4: 鼠阿大，你往哪跑呢？
1: 我先去找拐杖，再去帮你修喇叭。哎呀，都是分身术惹的祸
5: 啊！要怪就怪自己贪吃，要不然也不会使用分身术，最终鼠阿大还是要自己去完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个工
1: 艺都经过生冷运送，经过进行
0: 复碎，
1: 现在超值荣誉。
0: 接着演。复碎。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带您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陆军某旅综合运用激光、微波以及格斗无人机等武器，成功反制来袭无人机蜂群。
2: 从大类上来分呢，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它都同属于定向能武器，但是两者呢又略有区别。
1: 乌克兰国产 FP7 近程弹道导弹首次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弹道导弹将在今年秋季准备就绪。
3: 如果说下一步它的这个火点机能够广泛的使用，可能会对俄军的这种重要的防空反导系统，包括这个防空雷达等高价值的军事机甲造成比较大的威胁。
4: 所以呢，现在俄方也试图通过源头打击的方式，针对火点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和限制。
1: 俄军轮番袭击乌克兰多地数据中心和基辅重要桥梁，乌方称将加大对俄炼油厂袭击力度。
5: 从这次的攻击视频来看的话，可能是俄罗斯的天竺葵4无人机发动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告意味非常的浓厚。
1: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 据央视报道，国庆期间，东部战区各部队围绕担负的作战任务，临机组织战备拉动演练，接到指令，作战值班分队迅速集合，按作战编组、作战模块快速清领武器装备，官兵有序登车前出，拉动突出突发性、实战性，全程不预设流

0: 背景，官兵抵达目标区域外围，作业人员迅速展开防护，观测组开设观测哨，实时采集风向、风速、温湿度气象数据，侦察组快速判明毒剂类型并上报指挥部，机器狗进入染毒核心地段，对未知污染源进行检测，最大效率缩短侦测时间，洗消组立足任务现场地形和风向，对人员、装备、道路、场地实施分层立体洗消，完成作业后消除毒剂残留风险。据央视报道，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 20A、运 20B、运 U20三型飞机。国庆假期，他们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状态，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1: 等了解到可以起飞。
0: 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在这场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中，运 20A、运 20B、运 U20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有效提升了应急应战水平。演练中，特勤突至，任务机组临危不乱。在机长甘树天的带领下，他们分工明确，高效协同，成功化解空中险情。
1: 两位要收到，按特勤院指示，飞行相当高度，释放红外弹药弹。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反无人机蜂群是现代防空作战的难题之一。近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在战术演练当中综合运用激光、微波以及格斗无人机等武器，成功消灭来袭的无人机蜂群。
2: 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指大漠戈壁开展多科目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接到机动指令后，各防空分队快速抵达阵地，雷达发现无人机蜂群超低空密集突袭阵地。
3: 查打一体设备，基准时干扰执行。
2: 反无人机分队迅速组织抗击，地面激光微波同步开机，对集群目标实施光电致盲频谱压制，瓦解蜂群突击阵型。针对少量突防的残余目标，格斗无人机快速升空，实施精准猎杀。最后高炮分队密集拦阻射击，清剿蜂群剩余目标。首轮抗击刚刚结束，导条组下达阵地暴露命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迅速完成新阵地的装备布设、火力编组和隐蔽伪装，恢复对空防御能力。
0: 来自广东汕头的网友万里独行提问，我军反无人机分队已经配备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和格斗无人机，这三种反无装备在使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陈老师，
1: 从大类上来分呢，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它都同属于定向能武器，但是两者呢又略有区别。激光武器它属于点对点的，所以瞄准火控这一块要求会比较高，但是微波武器呢属于点对面的，因为它打出去是一个杀伤面，只要目标被杀伤面覆盖，它就可以有效的摧毁或者干扰它了，所以呢它对瞄准火控的要求相对比较低。在战术运用上，激光武器属于软硬兼备，它不仅仅可以对无人机造成硬杀伤，也可以软杀伤。比如说我把无人机的一些光电设备给破坏了，这样就可以达到杀伤它的目的了。而微波武器更多的是软杀伤。至于说空战无人机用无人机反无人机，它的原理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传统了，实际上和我们说的这个传统的动能杀伤基本上是属于一类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日美国售台的首批两架全新制造的 F-16V 战机飞抵台湾地区，这是台军时隔25年首次接收全新制造的战斗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台媒报道，台空军司令部10月2号发布消息称，美国售台的首批两架单座型 F-16 第70批次型战机，即俗称的 F-16V， 于当天飞抵台东制航基地。消息称，为配合新机的接装换装工作，台空军2023年12月在该基地成立第7战术战斗机联队，同时分批派遣空勤、技勤人员赴美受训，以确保新机尽快形成战斗力。

0: 据了解，为强化空中战力，民进党当局2019年编列2467亿余元新台币特别预算，约合81亿美元，向美国采购66架全新制造的 F-16V， 按计划应于2026年接收完毕。但截至目前，美方仅交付2架。公开资料显示，台军采购的新造 F-16V 搭载 AN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狙击手瞄准吊舱，可选装2具225加仑保性油箱，作战半径可达900至1200公里。该机型还预定搭载腹蛇之盾电子战系统，但首批2架尚未安装。此外，台军还另案向美国采购了55套军团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预计2031年完成交付。
1: 来自福建厦门的网友超然冲压提问：台军近日接收首批2架全新制造的 F-16V 战机，这款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呢？陈老师，
2: 我们看到呢，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很多人把这个 F-16V 吹得很厉害，但是不管它怎么吹，你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 F-16V 它是基于单发的4代战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平台上改进而来的。那么现在看呢， F-16V 改进最大的主要是3个方面的东西。第一个是加装了有源相控阵机载火控雷达，按照型号来讲呢，就是 ANAPG-83， 这个是美国比较新的机载火控雷达了。那么加装这个雷达之后，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台湾地区 F-16 在机载雷达方面的短板。那么第二个改进就是加装了所谓腹蛇之盾电子战系统。按照原理上来讲，这个电子战系统不仅可以通过被动接收定位的方式提升战机的态势感知能力，而且呢，可以制造出一些假目标，甚至是由假目标引导你去实施攻击的，这是他认为最厉害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装了军团红外跟踪火控系统，这个是专门针对空战的，它能够提供的目标数据的精度是可以控制空对空武器实施有效射击和打击的。那么如果把整个的这些咱们综合起来和大陆空军装备的主战飞机做一个比较的话，首先可比的仅仅是类似像歼十 C 这样的单发4代战斗机。那么歼十 C 和 F-16V 相比呢，歼十 C 的机载空空导弹的射程要明显超过 F-16V， 两个如果在空中对头的话，这个时候就要看台军这个 F-16V 的电子战系统能不能压制歼十 C 的雷达了。压制不住的话，那么歼十 C 就可以利用自己射程更远的空空导弹先发制人，先打先中。
1: 台军打算将这些新采购的 F-16V 战机通通部署在台东，这又是出于什么样方面的考虑呢？
2: 主要的考虑就是两个字，保命。比如说台东的制航基地和花莲的加山基地，这两个基地都是有大型的洞库机场的，平时呢飞机是藏在洞里的，而且可以从洞库当中直接滑行起飞，所以呢摧毁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我们看呢，台军一上来就把这一款他们认为最新的最厉害的飞机放到一个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继去年赢得美国空军 F-47 战斗机开发合同之后，美国波音公司近日再度拿下美国海军 FA-XX 舰载战斗机的开发合同，这意味着该公司包揽了美国2款6代机的研制工作，引发国际军事圈的热议。
0: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9号宣布，美海军已授予波音公司一份合同，用于开发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下的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这份合同的总价值将超过200亿美元，涵盖 FA-XX 的全面开发阶段，包括采购多架测试飞机，用于地面测试、试航测试、系统测试和武器集成测试。美国国防部指出 ，FA-XX 可提供先进的投射能力，扩展美军航母的作战半径，同。

0: 同时还具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力。该机型预计将在2030年代起逐步取代目前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和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并与 F-35C 共同成为美海军舰载机联队的主力机型。
1: 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麦芽提问：波音公司为何能包揽美国海空军6代机的研发项目呢？陈老师，
2: 现在呢，美国的航空制造业能够研发先进战斗机的无非3家公司。第一家呢，大名鼎鼎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第二家波音公司，第三家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咱们先看洛马，洛马是包揽了美军的5代机的研发和制造，他现在手里头有大量的5代机的订单，具体说就是 F-35 的单子还捏在他手里呢。而且呢，在5代机的研发过程当中，应该说洛马掉进了不少的坑里头，这样一来呢，让美国军方对洛马的信心大幅度降低，最终洛马第一个就从这个6代机研发的竞争当中退出了。那么再看一下诺格，诺格呢，它虽然也是一个老牌的航空企业，但是呢，它已经很久没有研发战斗机了。相比之下呢，波音虽说过去一直是擅长研发民用客机，但是在5代机的竞争当中，它也参与了，而且当时也搞出来了样机了，所以说经验也还比较丰富。同时，对美国军方，它有一个估量，就是空军的6代机和海军的6代机，如果说分到2个公司去研发的话，那么你的投资量和成本都要大幅度提高，所以怎么办呢？统统都交给了波音，2款6代机就可以共享技术、共享部件、共享供应链，这样研发的成本和周期也更容易控制，但也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了，一旦搞砸了的话，恐怕美国的6代机真的就要泡汤了。
1: 陈老师，您认为 FAXX 跟 F-47 会有多大差别呢？
2: 现在呢，我们还看不到这个海军型6代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可以看到的一些消息呢，首先，美国海军讲说我这个航母的作战半径会大幅度提高，这也决定了这个飞机不可能太小。同样呢，美国海军的讲法是这个6代机不仅要替代各种舰载战斗机，还要替代电子战飞机。要想把它改成一个电子战飞机的话，无论是你的载荷能力还是你的供电能力，要求都很高。所以现在我觉得可以基本肯定的是，这个海军型的6代机应该是一款重型的舰载机。
1: 好，非常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
0: 乌克兰国产 FP7 近程弹道导弹首次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 弹道导弹将在今年秋季准备就绪。
3: 如果说下一步它的这个火点机能够广泛的使用，可能会对俄军的这种重要的防空反导系统，包括这个防空雷达等高价值的军事资产造成比较大的威胁。
4: 所以呢，现在俄方也试图通过源头打击的方式，针对火电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和限制。
0: 俄军轮番袭击乌克兰多地数据中心和基辅重要桥梁，乌方称将加大对俄炼油厂袭击力度。
5: 从这次的攻击视频来看的话，可能是俄罗斯的天竺葵4无人机发动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告意味非常的浓厚。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本周我们一起来关注俄乌冲突。 近期俄乌双方持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发动远程打击，并互相威胁将进。

0: 步加大打击规模和力度，引发了局势失控的担忧。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正加紧研制国产弹道导弹以及能够拦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无人机。那么乌方的努力能否抵消俄方在这场空中的攻防大战中的优势呢？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学峰和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由乌火点公司研制的 FP7 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运用，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泽连斯基同时配发了一段 FP7 导弹夜间发射的画面。乌媒报道称， FP7 弹道导弹于今年2月开始进行发射测试，这意味着该型导弹从试验走向实战只用了短短7个月。目前外界尚不清楚 FP7 首次实战的结果，也不清楚乌方打击的具体目标。据火点公司官网介绍， FP7 是一款陆基弹道导弹，最大射程约250公里，最大飞行高度6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约4.4马赫，有效载荷200公斤，命中精度约14米。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丹尼斯·史蒂勒曼此前受访时透露， FP7 实际是苏联时期 S-300 防空导弹的仿制品，推进器、控制系统以及伺服机构等部件均由该公司自行制造。史蒂勒曼还表示，FP7 的价格只有美制陆军战术导弹早期版本的一半。除 FP7 外，乌总统泽连斯基10月2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透露，他已致电火点公司，要求尽快完成 FP9 弹道导弹的研发工作。他表示，确信该型导弹最快将在今年秋季准备就绪。据了解， FP9 弹道导弹主要面向战役战略层级作战需求，最远射程可达850公里，有效载荷800公斤，最大飞行速度6.8马赫，命中精度约20米，其大部分参数已超越俄军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火点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丹尼斯·史蒂勒曼声称， FP9 主要用于覆盖俄罗斯防御最严密的地区，例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他还表示，乌方已摸清俄军 S-400 防空系统的制导算法，虽然有些导弹会被拦截，但只要有1/4击中目标就足够了。公开资料显示，火点公司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崛起的一家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也是目前乌克兰最重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制造商。旗下产品包括 FP1、FP2 无人机、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以及 FP7、FP9 弹道导弹等。
0: 火点公司称， FP7 弹道导弹源自 S-300 防空导弹，把防空导弹改造为对地弹道导弹有何优劣？它首次的实战意义是什么呢？张老师，
2: 你像防空导弹能打空中目标，那么意味着呢，它就具备打击地面目标和海上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潜力。你像美国的标准二防空导弹啊，它可以打击水面舰艇，而且呢有实战记录。俄罗斯的 S-300 呢也具备打击地面目标的能力。你像它的这个 S-300。POM1 型导弹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另外呢，它的战斗部重量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改进型呢甚至接近180公斤，这样呢就比较适合在它的基础上研制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导弹。当然了，还是要对它的制导系统进行改进。如果说使用纯粹的这个 S-300 防空导弹去打击地面目标，往往采用指令制导的方式，那么指令制导去打击远距离的目标呢，精度恐怕有所不够，所以呢要改进它的制导系统。那么乌克兰有可能为它的 FP7 加装了卫星导航加惯性导航的复合制导系统，这样呢可以实现发射后不管独立的去攻击目标。如果说下一步它的这个火点七能够广泛的使用，可能会对俄军的这种重要的防空反导系统，包括这个防空雷达等高价值的军事资产造成比较大的威胁。
0: 除了 FP7 这种轻量级的弹道导弹之外，乌方今年秋季可能会推出大威力的 FP9 弹道导弹，而且乌方明确表示要用它打击莫斯科。据您观察， FP9 会给俄方构成多大威胁呢？魏老师，
3: 根据乌方的说法， FP9 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800多公里，也就是说呢，在前沿地区进行部署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进行直接的威胁。而且呢， FP9 既可以选择钻地战斗部，也可以选择极速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还是针对面积很大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它的杀伤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一旦乌克兰的火点公司成功地研制出了 FP9 并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对于乌军而言，它就拥有了一种

0: 可以进行独立自主掌握的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针对纵深区域内的俄罗斯的高价值目标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现在俄方也试图通过源头打击的方式，针对火电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和限制。
1: 从之前造的 FP1 无人机到如今造的 FP9 弹道导弹，乌克兰火电公司为什么能够快速成长呢？秦老师，
2: 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在原苏联的这些加盟共和国里边，实际上乌克兰的整体军工能力是仅次于俄罗斯的，而且它整个境内的这个配套能力啊也是非常强的。那么第二个点，乌克兰政府对这家公司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据说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际上是和泽连斯基的心腹，也就是之前啊这个乌克兰的前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啊关系很深啊，而且传出一些腐败的丑闻，当然这个公司是实际上否认的。那么第三点，我觉得当然公司的这个产品的定位，包括它整个的研发啊，包括迭代等等，还是非常适合乌军的啊，非常适合整个这个前线环境的。实际上我们分析整个火电公司的产品线，你会发现它主打的是一个远程攻击，早期的这个 FP1 射程就可以到这个800-900公里啊，这个当下最新的这个 FP9 据说是850公里，也就是说它非常的精准地契合了乌克兰当下的使用，特别是攻击俄罗斯腹地的一些需求。那么第四点，我觉得那么从公司的这个产品的研发上边，你会看到它的一些思路还是对的。比如说 FP7 弹道导弹就是由 S300 防空导弹发展而来啊，我们知道原来在这个苏联时期，实际上乌克兰对 S300 导弹也好，对它的整个研发理论它都摸得很透，所以它把这个导弹改装成一个对地攻击的弹道导弹相对来说就容易一些。
1: 乌克兰的弹道导弹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本土的防空压力，但乌克兰也面临着俄方越来越猛烈和具有针对性的空袭。近期乌方多座数据处理中心、重要桥梁成为了俄军重点打击目标。
3: 综合俄乌双方发布的消息，自今年9月中下旬以来，俄军开始密集打击乌克兰多地的数据处理中心和移动服务提供商，其中部分数据中心遭到多次打击。据了解，此类数据处理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有的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并为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运行提供支持。据塔斯社10月1号统计，仅9月份，俄军就袭击了基辅至少18个数据中心。进入10月，俄军开始有计划地袭击乌首都基辅的桥梁。10月1号，位于第聂伯河上的基辅南桥遭到多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导致大桥路面桥墩受损，交通短暂中断。10月2号夜间，俄军对基辅南桥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3号上午，第聂伯河上的基辅北桥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大桥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交通短暂中断。4号上午，基辅北桥再次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警告说，基辅有多座桥梁横跨第聂伯河，连接着城市两岸。如果这些桥梁遭到严重破坏，基辅可能会面临一场后勤噩梦。10月3号和5号，代号瓦兰格的俄军第50独立远程无人机旅在国际社交平台上证实，该部执行了对基辅南北桥的打击行动。国际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显示，瓦兰格旅在针对基辅南北桥的打击行动中，可能动用了天珠奎四喷气式无人机。10月5号，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消息称，俄军近期投入使用的天珠奎四无人机进行了多项升级，包括配备美国企业生产的高精度磁感应传感器，以提高无人机惯导系统的精度。同时，俄方还在卫星导航和惯性导航的基础上引入图像匹配制导系统，可将光学传感器获取的图像与预先存储的参考图像进行对比，以确保无人机全程按预设航线飞行。此外，为有效摧毁乌方的桥梁和高压输电塔的金属结构，俄方还为天珠奎四配备了新型聚能射流战斗部。
1: 俄军首次将乌方的数据处理中心列为重点打击目标，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张老师，
4: 那么首先呢，这些数据中心都属于高价值的目标，像这样的大型的数据中心呢，去建造一个的话，少则需要几百万美元、上千万美元，多则呢需要上亿美元，而且呢，这里的设备是比较脆弱的，那么一旦被命中，再去修复它就很难了。其次呢， 它有非常大的潜在的军事收益。首先呢，它可以削弱甚至是

0: 瘫痪乌军的指挥大脑。因为现在呢，乌军广泛的应用智能化的指挥自动化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可以收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和情报，然后呢对相关的情报啊信息啊进行判读识别，生成相关的打击方案，再向乌军的作战部队下达指令。那么打击这些数据中心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这个弱化乌军的指挥。此外呢，如果说瘫痪了它的数据中心，理论上呢也可以干扰它的一些银行的支付系统，包括交通控制系统以及它的通信系统，这样呢可以打击乌方的战争潜力，去打击它的继续抗击的这样的一个士气和决心。
1: 除了数据中心之外，基辅当地的关键桥梁也在近期频频遭袭，俄军甚至为了打击此类目标专门改进了天珠回4无人机。打击桥梁真的会让乌克兰陷入后勤噩梦吗？秦老师，
2: 整个乌克兰啊，它的最大的河流第聂伯河是横穿基辅的市区，把这个市区分为左岸和右岸。在基辅这个市区，它横跨第聂伯河有八座桥梁，每天的通勤车辆大概是60万辆左右。那么俄罗斯在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没有对这些桥梁进行打击，说实话是一种怀柔政策，是手下留情。任何哪怕是没有什么军事理论的基础的人都会看到这些桥梁的重要性啊，包括基辅的一些市民，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他们认为俄罗斯对这样的一些桥梁的打击是迟早的事情。那么随着双方这个战事越拖时间越长，不得不说啊，现在俄罗斯已经发起了对这样的攻击。之前的10月1号、2号，俄罗斯方面已经对基辅的南桥发动了攻击，当然没有造成过大的损失。那么10月4号对基辅北桥的攻击，我们看到视频，那么在桥的这个路面上是炸开了一个大概1米多直径的一个洞，外界普遍认为俄罗斯方面希望对基辅的交通造成影响，对基辅的整个社会民心造成影响，俄罗斯也明确说了，这个希望在基辅的这样的一些外国的使领馆人员尽快的撤出，基辅的市民也尽快的离开这座城市。从这次的攻击视频来看的话，可能是俄罗斯的天竺葵4无人机发动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告意味非常的浓厚。如果俄罗斯动用一些比如说像伊斯坎德尔这样的弹道导弹，或者是加一些特殊战斗部包括锆石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的话，那么它的破坏威力包括精准度可能会更高，那么造成的损失也会更大。
3: 据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接受采访时声称，乌情报部门获得的文件显示，俄最高层已指示军方放弃一切战争规则，加大对基辅的打击力度，以迫使当地居民逃离城市。纽约时报当地时间10月2号报道称，乌克兰能源部长施米加尔向欧洲伙伴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俄罗斯正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自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其中包括向发电厂、变电站和供水设施发射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报道称，俄方的最终目标是让乌方主要城市断电、断暖、断水。10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为回应俄方新的空袭策略，乌方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力度。10月5号，乌国防部长叶夫根尼·赫马拉表示，近期乌方对俄罗斯多地的炼油设施发动袭击，已使俄方丧失51%的炼油产能。他还表示，为了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今年乌克兰远程攻击无人机的产量和采购量将增至去年的3倍。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也谈及俄罗斯炼油厂遇袭的情况。普京表示，乌方打击炼油厂的目标是破坏俄罗斯经济，他们的目的部分达到了。按照估算，俄罗斯大约损失了1%的国内生产总值。普京随后表示，乌克兰蓄意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这类民用目标，招致了俄方的对等报复。普京最后强调，俄罗斯不需要发明新的规则，只需要遵守现有的规则。
1: 乌方称，俄罗斯将放弃战争规则，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也会加大对俄方炼油厂的袭击力度。如果俄乌双方在民用目标上大打出手，局势会不会彻底失控呢？魏老师，
4: 局势确实存在进一步失控的风险，因为现在俄乌双方都是强化了远程火力打击的力度，都试图让对方度过一个非常难挨的冬季。那么现在呢，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炼油厂、石油存放的设施以及物流中心进行打击，确实呢对俄罗斯的经济构成了干扰。

0: 那俄方呢肯定也会回应，或者说呢加倍的进行报复。那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会包括乌克兰很多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物流体系、铁路系统，甚至包括供电和供水体系。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很难针对一线作战部队进行强有力的保障。那么更重要的是一旦更多的乌克兰的民众他的这个生产生活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对于泽连斯基包括乌克兰的决策者而言，他也会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那么对于俄乌双方而言，最终的解决方案还应该是谈判，因为随着冲突的扩大和双方的交战变得更加激烈，那双方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普通的民众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1: 俄乌双方互相空袭之势愈演愈烈，尤其是俄罗斯开始成规模使用喷气式天竺葵无人机，给乌军防空作战造成了巨大压力。不过近期乌方宣布，旨在拦截俄方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无人机已经投入作战。
2: 当地时间9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乌国家安全局在应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一款能够击落此类无人机的新型拦截无人机已完成研发并投入使用。消息配发的视频显示，这款新型拦截无人机通过地面导轨发射，由一具小型涡喷发动机推进，机身采用无尾三角翼布局。在视频中，这款拦截无人机以尾追方式成功击中一架俄�罗斯天竺葵五喷气式无人机。9月20号，乌国家安全局宣布，该型拦截无人机再次击落一架天竺葵五无人机。10月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目前乌方已有5款高速拦截无人机投入实战测试，预计10月底前，乌方将拥有约400架此类无人机。10月4号，泽连斯基在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乌德联合生产的巴尔斯拦截无人机目前拦截成功率最高，其他的也在赶上。这些系统目前的拦截率约为30%。在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还透露，目前乌方对俺方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约50%至55%，偶尔达到60%。西方援助的 F-16 战机在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尤其是该机的20毫米口径机炮表现出色。他说，乌方正努力确保每天有5000至6000发炮弹供 F-16 使用。据悉，泽连斯基10月1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曾透露，乌军 F-16 机队中有大约一半正在欧洲接受漫长的维修保养，导致这些飞机无法在乌克兰最需要的时候投入作战。这一说法迅速引发外界对乌军 F-16 机队状况的种种猜测。乌外交部发言人随即在10月2号发表声明澄清说，乌方合作伙伴不仅在持续交付经过大修的 F-16， 而且交付速度还在不断加快，这将确保 F-16 机队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保持尽可能高的战备状态。乌空军9月29号公布一组数据称，自 F-16 战机2024年交付乌空军以来，已击落超过3150个空中目标，包括666枚巡航导弹和大约2500架各类无人机，并对俄军地面目标实施了超过650次空袭。
1: 乌克兰的高速拦截无人机能否压制住俄罗斯的喷气无人机呢？魏老师，
0: 乌克兰的防空作战部队和一线部队此前大批量的装备拦截型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的天竺葵二进行了有效拦截。但是现在呢，俄罗斯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已经配备了小型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非常快啊，传统的拦截无人机跟不上它的速度，无法对它进行撞击式的拦截。所以现在呢，乌克兰也在针对它的拦截型无人机进行技术升级，为它配备更强劲的动力系统，让它们可以飞得更快。而且呢，传感器和这种算法也要进行升级和完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锁定高速飞行的目标。目前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已经研制出了一些高速飞行的拦截型无人机，可以针对喷气式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但是呢，装备数量和生产规模还没有上去，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拦截无人机的规模包括性能都会稳步提升，双方的攻防态势也可能发生变化。但就目前来说，俄罗斯仍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呢，俄方在短时间内投入了大量的喷气式无人机，那么这对乌克兰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1: 泽连斯基称 F-16 在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方面表现良好，这可信吗？泽连斯基还透露说，乌军半数的 F-16 在国外维修保养，但乌外交部否认了此类情况。您对此有何分析呢，张老师？
3: 现在

0: F-6 拦截对方无人机的手段主要靠它的航炮，用航炮拦截这种喷气动力的无人机效果呢，要比拦截螺旋桨动力的无人机效果要好一些，因为螺旋桨动力的无人机速度非常小，大概是每小时不到200公里，这样呢 F-6 和对方的无人机之间速度差是比较大的。如果说这 F-6 要把自己的这个速度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那么有失速的风险，而且呢拦截时候啊它这个速度差比较大的话，它的瞄准难度也会更大。相较而言呢，这些喷气动力的自杀式无人机速度比较快啊，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到700公里，这样呢这个 F-6 在拦截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后方进行拦截的时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这个速度差进行拦截，拦截的成功率安全性都比较高。但现在问题是呢， F-6 它的这个航炮呢是一种辅助的空战装备，备弹量比较低，大概是有500多发，这样呢几个点射就会用光，而且呢它使用航炮进行拦截的话，一次只能拦截一个目标，而且呢再加上它的这个总的备弹量比较少，所以它一次出动能够拦截的对方的无人机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另外呢，乌克兰的 F-6 机队呢也面临投产率比较低的问题。我想呢，泽连斯基说有将近一半的 F-6 在欧洲进行维护维修，有可能是比较接近现实的，因为乌克兰接收的这批 F-6 呢主要是欧洲淘汰下来的，虽然说也进行了多轮的升级和延寿，但是呢它基本上处于寿命的末期了，故障率比较高，可靠性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呢很有可能会有比较多数量的 F-6 处于无法作战的一个状态。当时泽连斯基披露了相关信息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乌克兰的外交部出来圆场啊，说这个F-6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很可能啊，它受到了美国或者欧洲的压力，因为毕竟美国同意向乌克兰啊提供 F-6，当然是欧洲的 F-6，你不去这个对美国感恩，不去对欧洲感恩，反而批评这种战斗机，显然是美国和欧洲是不高兴的。即便美国、欧洲啊没有主动的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可能乌克兰也会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南，下周见。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6: 谢谢。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

0: 设生态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

0: 守着海岸线生活的福建人最懂怎么发掘大海里的美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巧心思全都揉进了料理海产的法子里头，把普通的海中物产做成家家户户都爱的地道鲜味。今天跟着镜头感受海边人的饮食智慧，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
1: 苏老师您好，
2: 主播您好，
1: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2: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
1: 嗯，
2: 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1: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0: 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
1: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组通过清水刺激以后，
1: 嗯，
2: 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
1: 嗯，
2: 我们就开始出餐了，就出餐到海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1: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嗯，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3: 对，这一个就是，
1: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3: 哦、对对对
1: 啊、哦、你给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3: 人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然后先挑选一遍，
1: 挑选一遍，
3: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0: 紫菜原料在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3: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哦，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
1: 嗯，
3: 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
1: 嗯，
3: 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1: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了、
3: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1: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啊，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3: 好多
1: 芦苇杆。是不是？
3: 对，
1: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0: 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

0: 魔法厨房了。
1: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2: 对对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3: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
1: 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2: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1: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0: 拌饭海苔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藻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4: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1: 这是原料啦？
4: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1: 韩国进口？
4: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1: 19公分
4: 乘以27公分的长。
1: 哦，
4: 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0: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的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出烤派对。
4: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1: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哦，
4: 有没有？
1: 有，刚才是有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像黑。
4: 它现在已经是
1: 可以吃了，
4: 熟了。
1: 熟了，
4: 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全烤熟。
1: 啊，
4: 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1: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4: 它吃起来很香。
1: 真的吗？
4: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对。
1: 有啊。
4: 它已经熟透了。
1: 有味道啊。
4: 有点咸味，淡淡的。
1: 是大海的味道啊。
4: 哦，有。
0: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
4: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香味。
1: 是啊。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4: 不会。
1: 更好吃了。
0: 调味完成的海苔统一切割，标准化的分装，被送往全国市场。一片薄薄海苔依托沿海天然海产与现代化加工工艺，把大海的鲜甜变成家家户户随手可得的美味。

0: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旗鱼丸非遗传承人林宇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1: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2: 软软的。
1: 对，到底是为什么？
3: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福义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那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2: 想。
3: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
1: 嗯。
3: 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
1: 哦，好新鲜。
3: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的，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0: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1: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3: 他们把鱼肉采下

0: 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啊，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1: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巴处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0: 这个采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啊，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2: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3: 软软的。
1: 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0: 搞定，这样剁好以后，哎，你看
2: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0: 对，
1: 剁鱼泥这项简简单单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剁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0: 加盐巴了哈，我一边搓，它一边变粘了。
1: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0: 你看是不是，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
2: 小球。
0: 你看我没读书，这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2: 标准。
0: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的。
1: 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2: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0: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1: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0: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2: 它放在中间，
0: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2: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0: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丸
2: 了。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0: 大拇指要再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那现在抓起来，哎呦，很厉害！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哦。
2: 第一个。就心儿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0: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将可以多抓一点点。
4: 这样好吗？
0: 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他，你看他，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1: 如今手工飞鱼鱼丸走向产业化发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粒，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耕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比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

0: 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方向盘在温情。

0: 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注意看。
1: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8: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还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也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此时此刻呢，我就站在了漳州东山岛蔚蓝的海岸线上，这里有着18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得天独厚的海域资源、蓝色海洋产业是县域经济突围的核心抓手。而今天呢，我想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在美丽的东山岛探索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之路。我们来看看小小的海鲜是如何走出海岛，畅销全球，而东山岛又是如何用实打实的产业成效，诠释了福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跌倒样本。今天我们就从东山岛开始。山岛呢，大家都是来看海，都是来玩沙。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一定要来菜市场走一走，因为你来到这里才可以感受到东山的烟火气，才能够看到当地经济的实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呢，我特别的邀请到了我们东山县市场服务中心的何主任，陪我一起来逛逛菜市场。何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东山。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来到这里啊，发现这里烟火气十足，非常的热闹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市场的情况。
1: 这个市场，我们这个市场是东山县最大的海鲜市场。我们东山本地的海鲜基本上都是在这边集中和输上。来东山必须吃的一个海鲜就是小馆。这个小馆呢，它是生活在我们台湾海峡。你看，它小馆有很多品种。你看，它有红的，有白的。像这种呢，它是属于近水，就是我们接近我们，沙滩的这种。
0: 真的，这个什么变化呀？
1: 活的，这就是活的。
2: 哦，小馆它赏黑点，你看红馆它赏红点。
0: 你看它一直在变化。
1: 活的，它就是活的。活的，
0: 是这么挑选的。
1: 对对对
2: 对。看看它的细胞，它的细胞一直在闪，证明它是活的。
0: 老板，您在这里摆摊多长时间了？
3: 十多年
0: 了。那这里经常过来买的是哪里来的顾客呢？
3: 广东。揭阳顾客、潮州顾客会比较多。
0: 哦，周边的也比较多一点啊。
3: 其他地方也会，但是更多常来的就是广东。
0: 十几年的老摊户了哈。哇，这个海鲜是什么呀？我都没见过。
1: 这个哈、这个就叫石头蟹。
0: 叫石头蟹、
1: 这个对，这个是它有礁石的地方才有，它不是在泥里的蟹。哦，这个是石头蟹。
0: 这个季节就有螃蟹了吗？
1: 对，有有。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要感谢大海。哦，大海是做保护，你看。这个叫三眼蟹，这个就是这个的肉就是紧实，哦，紧实，啊，满口下去啊，啊，回味无穷。
0: 就是在这里呢，极具烟火气。
1: 我
0: 走过来就发现，这个海鲜池的旁边会有一盆净水的东西，就是用来清洁自己的手，
1: 对
0: 吧？
1: 对对对，你看，这种带鱼。
0: 哇，这个带鱼好大呀！
1: 哎，你看，你看这个带鱼哦，来，带鱼哦，看什么？看眼睛，哦，这个是本港的带鱼。它的眼睛是黑白色的，如果是广西那边的，它的眼睛是绿色的。啊，这个是我们本地的。
0: 你们看这个带鱼有多粗哈、
1: 啊，
0: 我的手掌哈、
1: 啊，
0: 都还不及它的宽度。像西府中心市场目前这样的规模，在我们整个东山岛的水产市场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据有关部门有进行过测算，我们东山这个。海鲜啊，这个市场年产值大约有11亿左右，而中心市场就占了7亿，
0: 哇，一半还多。
1: 对对对，它第一个是经济地位的位置，第二个就是它这边带动了非常多个人的就业，各种岗位，从物流运输，从这个市场的经营器具，包括制冰行业，包括餐饮。各个方面的，对于我们。

0: 松山的经济确实起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
1: 西浦中心的市场是从清晨渔船靠岸就开始了，到傍晚的最后一波游客离开，这个市场还结束工作。但是这里

0: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山岛的顺源水产，这是一家省级工业龙头培育企业。这家企业一年远销海外的海产冻品达到了1.2万吨。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呢到这个工厂的生产线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海产品是如何通过远洋捕捞来到了工厂，经过加工包装远销了世界各地。而今天陪我逛工厂的就是我们的企业负责人郑总。郑总，感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企业的情况。
1: 这个我们公司叫顺源水产有限公司，这家工厂是我们的旧厂，我们还有一个新建的厂房。这个旧厂虽然在较旧，但是每天光是装箱量一点也不少，每天一天装箱至少都有30吨起步。走，我们进去看一下。
0: 好的，好的。哇，一道道严格的工序以后，我们进入到了生产一线。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流程就是从原料虾通过清洗上来之后，工人的分拣工作，他通过原料虾的那些成品，他会进行去壳去虾肠的一个操作，然后操作完之后通过虾仁的清洗，然后我们再上到一个机器的单冻，然后再到包装。
0: 好不好？
1: 好。
0: 这个就是剥虾的生产线，是不是？啊，您给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演示一下，这手上戴的是什么东西？
2: 这个是剥虾的工具吧？
0: 啊，好快啊，基本上几秒钟一个虾就剥完了。为什么一定要手工呢？机器不可以吗？
1: 现在的机器剥虾仁，我们新厂会通过设备升级来实现。那么旧厂这边的话，我们最主要的现在还是依靠那个人工的剥虾仁来进行这个虾仁的处理。
0: 我能上手吗？这道工序？
2: 可以
0: 啊，真的可以吗？
3: 我们这个是
0: 虾，然后尾虾线呢？怎么虾线制作？因为这个
1: 背后就比较看广告啊，这个过程。啊，
0: 我这个算合格吗？
2: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的，临时学的剥虾。
3: 啊，那剥得很好啊。
0: 剥得很好吗？就来这里打工你也同意的是吧？嗯，还是可以的。对，辛苦了，辛苦了。你们有计划来实现自动化的剥虾生产吗？
1: 现在我们在新建园区那边的话，就2号车间有准备实现自动化生产。1号车间的话，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生产线配合人工这样子来进行操作。这就是最后一道的包装工序，这个一箱大概能包装10包左右。
0: 啊，一箱装10包左右。
1: 是的，是的，一箱装10包。
0: 嗯，我看到这个包装的样子，像是出口的产品啊。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出口的产品。
0: 出口的占比在你们企业中大概有多大？
1: 出口的占比在我们的企业达到95%以上。对对。
0: 非常大了。这些年，通过不断的升级、产业升级和摸索，你们的产值上有什么变化吗？
1: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产业升级啊，还有从技术上的革新，然后我们从2023年的产值是超过4亿元的，2024年的产值是超过7亿元的，2025年的产值是超过8亿元的。
0: 当当地的水产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东山的海产品又会跑出什么样的加速度呢？我们就到顺源的新厂房去感受一下。
1: 好，
0: 这个和咱们老厂区目前的那种生产承载的规模来对比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1: 这个变化来说是天翻地覆了，从库存容量来说就已经翻了很多倍了。我们的低温仓储区域采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宅冷剂技术。宅冷剂相对于以前的传统制氨剂来说的话是比较安全的，制冷剂也相对比较无毒无害。
0: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无人操作的车间了吧？
1: 这个是无人跟有人相互结合的一个环节。
0: 结合的啊。
1: 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

0: 这个我们的比较先进的一个硫化床速冻装置，这个装置是采用国际最先进的速冻技术，确保产品彻底分开不粘连。该套设备全部国产化，在国内还是第一例。有这台机器的使用投入，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提高一些产量的一些提升，也可以保留。
1: 原产品的一些本身的风味和鲜度。我觉得顺源企业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创新，他们把智能化融入到自己企业未来发展转型升级中，不仅仅是企业的未来战略之路，更是东山水产品加工行业智能化转型的样本。希望你们能够在未来啊扛起行业的责任，继续带领我们的海洋生产产业往前走。
0: 好嘞，好，谢谢周老师。
2: 脚踩在沙滩上，耳朵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这里是来东山岛的必打卡地——奥角村。很多人形容这里啊是行走在大海上的村庄，因为它三面临海，航线长达了10公里啊。林书记，这个地方我没有来之前，在很多的视频上、图片上都已经看到过了，太震撼了。
3: 现在是高峰期，我们现在每天有5000人次到奥角村来旅游，这边有沙滩。
1: 有龙舞狮像，还有渔船体验、民宿，我们配套都比较齐全。我们来随便随便问一下哈，你好，你们是哪里的？
4: 佛山，
1: 佛山啊，广东过来的吗？第几次来东山了？
4: 来4、5次了。
1: 啊，经常是放假的时候都会来这里玩一玩吗？东山的美在哪里啊？吸引您的地方？
2: 环境啊，所以正如，书记说的，不仅仅是富了一方的百姓，而且还把全国各地的喜欢海岛的游客吸引到了这里来。
3: 对，
2: 好，玩的愉快，玩的愉快。
3: 欢迎你们哈，
2: 欢迎你们。<笑>
3: 我们奥角村是位于东山岛最东南部的部，
1: 啊，
3: 与台湾隔海相望。我们有5个产业，都离不开一个海，第一个海是海洋捕捞。 第二个海是海水养殖，第三个海是海产品加工，第四个海是海鲜电商，第五个海就是海景民宿，也就是乡村旅游。我右手边这个馆呢，就是渔获满仓馆，也是在202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第二个点。
1: 嗯，
3: 建设这个馆呢是创新、冲企合作新模式。 我们以向文旅集团合作建设这个渔获满仓馆。我们渔船在海上捕捞的时候，上来的渔获我们直接速冻，冻了以后呢，就发给电商。有时候渔民在海上捕捞渔获已经销售出去了，
1: 哦，这么快的速度啊！
3: 对对对，每天下单的大概有1000000-2000000，我们去年统计了一下，大概在3.6个亿。
1: 嗯，
3: 以总共的营业额。
1: 从新海大道到奥角码头，再到渔获满仓，奥角村不大，但是这条总书记曾经走过的路上，藏着一个小渔村，变成共富村的全部答案。这里三面临海，向海而生。曾经的奥角人靠海吃海，而今天的奥角人以海兴村，以海强村。一片海，一个村，一群人，他们把海的文章写到了现实里。
5: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1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

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师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

0: 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

0: 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连江县作为全国海洋大县，拥有238公里海岸线和3112平方公里海域，渔业产值呢连续5年位居全国县级第一，水产品种类非常的丰富，其中呢章鱼养殖也是海上牧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眼下正是连江章鱼喜获丰收的时节，成千上万只大章鱼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吴总，您好，您好。我们就坐这艘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你的船哈，太棒了。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鱼排了吧？
1: 对。
0: 这大概有多大呀？
1: 现在来穿的话，这里面差不多在160这样，一个4米乘4米。
0: 哇，4米乘4米的网箱有100多个，那一会儿我们去干嘛？
1: 准备做那个章鱼的卫生，它每天的话吃完那个那里面的垃圾，我们也给它清出来。
0: 食量很大吗？
1: 很大，正常的话早上都有

0: 吃100到200斤的量，然后下午如果有螃蟹喂的更多，那一筐60-70斤，差不多4筐，就200多斤，就一样第二天吃的干干净净，然后垃圾清起来就是100多斤。
1: 那章鱼一般都吃什么呀？
0: 螃蟹。
1: 螃蟹，壳它能吐出来。
0: 对呀、啊。
1: 所以我们一会儿要清的垃圾，其实除了它的排泄物之外，还有就是壳比较多。
0: 对对 对, 对。
1: 吃的比我们吃的都好呀，章鱼吃螃蟹。那我们去看看吧。
0: 好，
1: 我们从哪里过去？
0: 这里，从这个地方走过来。
1: 哎呦，哦，它上来了，它该不会把我当食物了吧？快，能拍得到。呀，之前都是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活的，现在它离我就1米不足啊，这么大吗，吴大哥？
0: 这种的话，差不多在7斤左右。
1: 他们都扒在这个网上，好好看。我第一次见到章鱼啊！
2: 章鱼并不是鱼类，它属于软体动物。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拥有8条可以自由收缩的腕，每条腕上还长着2排整齐的肉质吸盘。这8条腕不仅用于捕食和移动，还分布着大量的神经元，使每条腕都能独立运作，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智能表现。所以渔民们又把章鱼称为8爪鱼。
0: 这只起码有10斤。
1: 快！现在那个吴大哥手里的那只，它已经张牙舞爪，像个巨大的吸盘。如果我放在它的手上，它会把我吸住吗？快看啊，吸住了！它每一个吸盘都好大，会吸住黏黏的感觉。全空了，你看，这个小螃蟹被它吃得干干净净。它是最节约的动物，为什么？真的是光盘行动，把这壳吃得好干净，里面一丝儿肉都没有了。我知道在这个渔业养殖当中，其实很多鱼是需要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饲料这种。
0: 它吃不了，饲料它吃不了，因为它这个触角是又有东西去拿去抓，饲料没有那么大。
1: 对，你饲料就有点像那个颗粒状，它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的可以说章鱼它吃的东西必须都是纯天然。
0: 对对对，必须这野生方面的东西。我们早上偷鹅柳，下午就偷螃蟹。哎，有这么多螃蟹，然后现在都是从浙江那边再过来那个螃蟹给它吃。我们当地也没有这么多螃蟹给它吃。
1: 没有太多螃蟹。
0: 对啊。
1: 我们现在喂的这个是什么鱼啊？
0: 这个是青花那种，本来水温适合的情况下，它这一整条我们放进去，它都可以吃掉。嗯，然后你现在水温低的话，它几乎吃不掉。一条鱼扔进去，它被它吃一半的时候吐出来，放在那边，另外一条鱼就不吃了。那就是可能上面有那个
1: 其他章鱼的口水，
0: 口水的那个方面嘛，它有一点那种，它就不怎么会吃。
1: 它还有洁癖。
2: 章鱼每天食量惊人，附近渔民捕到螃蟹、虾菇、青花鱼，都会送到鱼排上卖给吴毅。
1: 哦，螃蟹，就是刚刚从海上起来的这个螃蟹，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专门来喂我们的章鱼的。章鱼那么柔软的身体，却都爱吃这种带壳的。刚捞上来的螃蟹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泥沙、海草了之类的。
0: 那你的泥巴都包在那里面，它是不会吃的。要洗干净以后会多吃一点的。
1: 是，现在呢就正在洗这个螃蟹。
2: 章鱼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水产品之一。长期以来，突破章鱼人工育苗技术瓶颈，让幼苗成活率达到生产性要求，是业内公认的世界性难题。人工培育的章鱼苗种仍旧仅存在实验室中，未能达到生产性规模。所以目前养殖户所养的每一只章鱼都是渔民从大海里捕捉回来的野生章鱼。
1: 章鱼小时候，就是它是鱼苗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啊？多大？
0: 它这个没有分大小，它我们是统货的，它比如说里面也有3两的，嗯，它也有3斤的，它也有1斤半的，那拉回来我们规格呢我们自己去分。
2: 就在记者采访吴毅的时候，有一位渔民就带着今天一早出海捕捞回来的章鱼卖给吴毅。

0: 虽然不多，但是吴毅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目前章鱼养殖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章鱼苗，完全靠渔民捕捞回来的章鱼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1: 这多重啊？多少？十斤？十斤啊，十斤的章鱼。
0: 海上捕捞回来的野生章鱼放入深海网箱，用螃蟹、虾菇等天然饵料来精心喂养，这样的养殖模式使得连江章鱼肉质紧实，品质卓越，可与天然章鱼相媲美，市场供不应求。
2: 我们养这么多年下来，他们都过来给我们收，知道我们的这个鱼养得比较漂亮，所以说我们确实不愁买。我们养这个章鱼养下来几乎有不供要求的这种，所以说
1: 不是不愁卖，是不够卖，
2: 根本不够啊。
1: 就我身后的这一箱马上就要卖给别人了。
3: 对对，加工厂。
1: 今天准备出多少斤，什么价格出？
3: 差不多在3-4千斤啊。
1: 3-4千斤，
3: 在40块左右点。
1: 40块一斤吗？
3: 历史来是最好的一年。
1: 看一下，现在是需要1、2、3、4、4位师傅才能完全把这个网给打捞起来，网里面现在全是章鱼大宝宝。
0: 每年差不多春节前一个月，连江章鱼开始上市，鱼排上渔民们相互配合，将渔网收紧，成群的章鱼立即浮出水面，随后他们将搭乘活水运输船拉往码头出售。
1: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码头了，然后接我们八爪鱼的车呢已经到了。现在呢，大家都在紧锣密鼓的要把这个大的章鱼，然后运到我们的车上。车上有非常多那个大的桶，应该就是放那个八爪鱼的。这一桶多少斤？
4: 205。
1: 205斤，这是第一桶，198斤，179，200，205，一桶比一桶重。大哥，你这个是一共多少斤啊？
4: 3000多斤。
1: 3000多斤，今天的收获还满意吗？
2: 满意。今年量少了，
1: 去年
2: 拉上来差不多在8000多、9000斤，然后有时候10000多斤，今年这样没量，那下一趟会多卖一点。
1: 下一趟会多卖。下一趟是什么时候？
2: 下一趟应该在一个礼拜这样的。
0: 章鱼优质蛋白含量高达15%到20%，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矿物质含量突出，具有滋阴养胃、补虚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人群食用。
1: 就是我们从吴总的那个鱼排上直接捞起来的一只大章鱼了，
2: 这倒是白灼。
1: 这个白灼我们相当于吃原味了。哇，拿起来有没有像橡皮筋 Q 弹？这个触角的部分哈，
2: 对对，
1: 他们说是最好吃的部分。
2: 它身上的几乎的那挺好吃，
1: 它很嫩，但又有一点嚼劲儿，是咸香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尝哪一个？
2: 这道是葱油，
1: 葱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油香啊，全部都浸满了这个鱿鱼肉的本身。哇哦，能吃出姜和葱，在浇上油之后，撕啦，仿佛在嘴里也炸开了花。这道菜很好吃，这个如果配个稀饭那绝了，绝子。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道是
2: 这个是爆炒，
1: 爆炒这个部位好像跟我们之前。
2: 它这个部位是脑袋的部位，哦，
1: 就是它那个大大的脑袋，
2: 对，
1: 很有智慧的脑袋的部位哈。脆脆的口感，这样吃下来是很有那种递进感的，从原味的到葱香的，再到爆炒的，好吃。最后一个，我们来一个重口，这个是椒盐的。这下我整个的味蕾算是非常的饱满了，又焦又脆，又嫩又香。这里面你猜我最喜欢哪一道？
2: 这道。
1: 每一道。好好吃啊。
2: 欢迎大家来连江吃我们的章鱼。
1: 好。

0: 才呢，我们满满一大车的章鱼呢，现在已经运到了黄岐旺达水产加工厂。我在想，那么大的章鱼到底要怎么样来加工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走吧。我们这个地面是常年有这种海水的冲刷，其实也是比较干净的。
1: 对呀。
0: 所以章鱼在下来的那一瞬间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协同作战。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开始在处理我们这个新鲜的章鱼了。我以为会有像其他那种放到一个机器里面，没想到全是我们人工。哦，
1: 都是人工。
0: 人工的好处是什么呀？
1: 内脏都得比较干净。哦，
0: 这个就是嘴巴。章鱼的嘴巴，你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它浑身上下只有脑袋是最大的。但它嘴很小，
1: 整只章鱼就是嘴巴一点点刺，其他都是肉。哦，
0: 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两个秤啊，为啥是有两个秤呀？
1: 一个秤是分规格，大小规格，一个秤是分重量，里面重量，比如说一盘是10公斤10公斤重量，
0: 10公斤10公斤重量。
1: 对对，
0: 你看，我已经把刚才林总给我像细数家珍一般数这个克数要怎么分的时候，我把这个纸条已经拿在手上了。像这样的纸条在我身后，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一会儿区分好了就按照这样的规格哈。
1: 对，就是4斤到5斤，这两盘都是4斤到5斤。
0: 原来那个上面是克数。
1: 克数、这个基本大规格都是从欧洲给日本。哦，
0: 欧洲和日本。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售卖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吗？
1: 价格不一样，这个大的值钱，小的便宜。
0: 为什么大的值钱啊？
1: 大的你将来去做寿司。
0: 大的价格是一吨。
1: 一吨是8万7千。
0: 那我们小的呢？
1: 小的才6万多啊，6万5左右。哎
0: 呦，你这个口气真的很大，才6万多。好，我们装在这个一个一个的，有点像是这种。
1: 然后。不是放在解冻间冻吧？哦，
0: 直接给它速冻了。
1: 速冻了嘛？
0: 就是马上给它锁鲜。
1: 对，马上锁鲜嘛。
0: 我们这车规格已经装车完毕了，现在我们要去冷冻。我们生意好到爆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冻库都是满的？
1: 两三个。30吨左右。
0: 30吨。
1: 一天你加工30吨。
0: 那我们速冻的时间呢？
1: 速冻差不多6个小时。
0: 我们这个加工厂只是负责给它粗加工，
1: 粗加工对。
0: 然后我们负责接单、打捞、粗加工。
1: 做粗加工简单是简单一点。
0: 短短7、8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干了很大的事情，我们做成了几十万的大生意，好厉害，真的不错。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

0: 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

0: 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

0: 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主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别动！
2: 我一去不回。
5: 沉默的荣耀，
2: 一去不回。
5: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9: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9: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浓郁鲜美无比，每天都
2: 是
3: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制作，
3: 现在超级浓郁。
2: 接着演。
4: 又付费。
5: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这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

0: 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跟你说，我在顺德都待了20年，还完全是人家的一大特色。
2: 干煎排骨，干煎排骨。
3: 干煎？哪个煎啊？
2: 蒸排骨是由哪个煎啊？
4: 干蒸的嘛，
1: 没有放水去蒸啊。它处理就那么焦香啊。
5: 我在吴志强开了16、17年了，这个我的儿子吴耀伦。
6: 你住哪里？
5: 这个是我老婆内金兰。
7: 你抄过的？
5: 我以前还没有个生意上吧，抄。
8: 陈哥啊，我报胜哥了，什么胜哥？
5: 这个容边最差的，一次是我的。
9: 我不这么认为，长相应该出了一点问题吧？实际上内心还是很善良的，很温柔的。
10: 问对眼了，
11: 主播，家人们。今天我们来了顺德最著名的排骨饭了，3、2、1，上！
6: 名次要出吗？我不用上门票啊，要不你找我老妈也行啊。对啊，要不等一下再拍啊？还是戴口罩吧。
5: 啊，他有点害羞，不用叫他说了呗，可以了吧？忙不过来的。
1: 这个样啊。

0: 你把那骨头带肉嘛，全骨头没人吃，全肉你咬人不喜欢，一个半小时左右嘛。蒜蓉都是煎排骨，没有这种哪里有那个香味。好，李先生，这是不能拍哦，先打开呢。
1: 为什么？
0: 没理由的这种，得先出去，对不起，过一分钟你再进来行不行？现在开始哦。
2: 来。
0: 现在都可以卖了。杀他没有？没有，过来，来，鱼啊，董哥谁买单？
3: 那个小的两个，生肠一份。
4: 排骨中盘的四十蚊，中啦两盘啦。
5: 煎排骨。
6: 3蚊排骨，猪腰啊，猪尾。
0: 3蚊猪肉搞掂先。

0: 我们要把它炒到软软的，
1: 炒到软软的，
0: 炒到软软的，
1: 炒到软软的，
0: 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到软软的，炒 就不一样。
1: 对，然后吃水果。

0: 味不腻，由心而发。我还要加蛋呢。
1: 老板，依家饭点到这个面都满啦。
2: 喂，整个五十个排骨，三十个大肠。你搞翻住佢，你慢车坐先，慢车坐先，等我抽，我三，你抽俾我三排啦。

0: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三十二年前的某一天，有头九尾妖狐祸乱村子，直到四大狐影的出现，才制止了九尾。
1: 除了工作上，我也很少见他。
0: 就是咱们的主角命人，修命人。
1: 你不管他跟这个电脑结婚呢？
0: 而唯一能治得住他的幼儿园老师，
2: 牛牛忍者，准备
3: 干不说，
4: 对。
5: 老师了，他就是不爱说话。干不干得来？就干来，这个肯定是良心老板，挑食都不偷吃的。
6: 不想急，就是干久有人验房，也挺辛苦的。你这个怎么说？现在头脑有点乱了。
1: 干不干我谁有什么办法呢？
6: 如果自己有实力的话，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也行。我个人比较喜欢火影忍者吧，这他从小就很孤单嘛，没人跟他玩嘛，他从小都是一个人长大的。他梦想成为火影村的首席，保护身边的同伴嘛。没了。
7: 我是乌兹马基·ナルト，未来的火影だってばよ。
6: 小时候，有点傻，经常想坐火箭去外太空了。
8: 谁人定我去滑流，定我心中的宇宙。
1: 交给他做，他应该可以，但是他的脾气温顺了，肯定比我好很多。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1: 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着你一起去。
2: 朱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
0: 身子不便呢。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1: 哎，
2: 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哎，
0: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朱
1: 大哥。
2: 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0: 哎，好，好，好。哎，
1: 对了，朱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哎，
3: 忘了。哎，
0: 嗯，
3: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1: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1: 嗯，
0: 兄弟。
4: 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5: 好，
1: 走，
5: 走吧，走。三官庙，
4: 二哥，你们现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5: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
1: 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去吧。哎哎，走。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 可是却，
0: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

0: 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就是宰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1: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0: 哎，是韵哥吗？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2: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0: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2: 小屁孩！
0: 真是把眼睛给糊了，云哥，是我呀。你是？
1: 二叔啊。
0: 你是二叔？
1: 是啊。
0: 你是五二叔？是啊。二叔。 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孩子，别哭，别哭啊！二叔啊，哎，不要哭了，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韵哥我报仇啊！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再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
0: 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
3: 你是不知道，英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
0: 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
3: 他就是个畜生，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二叔，请坐。都头，您不知道啊。 自从英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
4: 他派我什么差吗？什么差？哎，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
3: 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0: 什么？
3: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 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英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0: 英伯爵。

0: 我知道了。老爷，您歇了吗？谁呀？是我，老顾。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1: 好，稍等啊，进来吧。老爷，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0: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嗯，
1: 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0: 告我？ 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还有，什么事儿？说。
1: 啊，您看看这个。
0: 什么呀？
1: 底报。
0: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1: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0: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
1: 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0: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
1: 才赶紧给您送过来。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0: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
0: 可是您给撅的呀！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0: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1: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
0: 哎，你还怕他什么呢？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0: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吧。
1: 啊，老爷。
0: 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1: 征啊，照征啊！啊，
0: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是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2: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3: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朝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哎呀，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
3: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2: 走
0: 走。

0: 二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二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呐。
3: 好，那我们就……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4: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5: 走走走。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
0: 哟，
5: 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嘿嘿，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5: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
4: 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
0: 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4: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4: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了，
4: 走了啊，告辞。
0: 嗯。

0: 这样吧，皇儿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赶上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助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阿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那你要小心一点。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3: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
2: 还有什么亲戚？听你
1: 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2: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1: 找我？
2: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

0: 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1: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0: 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1: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0: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1: 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0: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1: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
1: 嗯，
0: 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1: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0: 对呀。

0: 哎呀，
1: 志仁，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赵哥，
3: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3: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4: 二哥，事都办妥了。
5: 我们还是逃吧。
6: 逃？我哪里逃？
5: 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7: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5: 武松！

1: 弟兄们，英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2: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3: 吴都头，我们跟你干！
4: 二哥，咱那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几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5: 行，
6: 赵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5: 好，朱道。
7: 吴都头，
5: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英伯爵害苦了呀。
6: 吴都头，
8: 那英伯爵
5: 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9: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英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10: 哎呀，太好了，
11: 干啥？

0: 哎，干啥？哥哥。
1: 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走，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为了这条心愿了心。
1: 等等我们！
2: 等一等！
0: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3: 哎呀，
4: 允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0: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1: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啊？
2: 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 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
4: 没问题。
5: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3: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哦，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弟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俺梁山作怪？他爷不活劈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5: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6: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7: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7: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7: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7: 好。

0: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哎，兄弟，小声一点。哎，老头，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
1: 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铁牛，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哎，又没大声说话，啊，自己走。这老倒霉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彪哥，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5: 啊，没这闲心。
2: 哼，
3: 你这铁牛，
2: 哈哈哈哈，贫道解开了。 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6: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兴指点，快，法师所念。
2: 一记录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员，天魁星忽保义宋江。哦，
7: 大哥，
2: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阿弥陀佛。
0: 天上星行者武松，
7: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8: 阿弟，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7: 对呀，对呀，是啊。
0: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7: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上铁牛认识的字儿。
9: 嘿呀嘿呀，哎呀嘿呀，您在这儿啊？
7: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9: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重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7: 这石碑上写的？
9: 我听得清清楚楚。
7: 俺是个啥星宿啊？
9: 您就是个天，啥？
7: 天你个鸟！
9: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6: 这是怎么写的？天罡星，兄弟们，我宋江，从而小吏，莫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
0: 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
10: 好，说得好，说得好，
0: 哥哥。哎，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6: 李逵，你是天杀星。
0: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6: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11: 好，好，好，
12: 祝贺！好，好，好，
13: 今儿。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

0: 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胸臆。哎，
1: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
2: 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0: 不，贤弟诧异。 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 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但凭哥哥将令，兄弟们，静一静，静一静。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
3: 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4: 好，念。
3: 啊，啥是词啊？哎呀，
5: 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嗨，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3: 喜欲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 黄芦苦竹，头上净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终烈胆，风尘帐阙兼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6: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7: 这还看不出来啊？
8: 不是判招安吗？哼！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欠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9: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10: 请酒，请酒，坐下。
11: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12: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3: 万万不可。
3: 李逵乃是酒后失狂，哥哥宽恕田牛。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14: 息怒！哥哥，
3: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15: 罚就罚。
16: 哎，
3: 等着！
16: 来，哎，田牛，
17: 田牛，
18: 田牛，
19: 别这样。

我们都是为了救他而死的，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痴狂，休要怪他。真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瓷。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通。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鲁达兄弟，哎呀，
3: 兄弟，鲁达兄弟，
4: 哥哥，想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我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0: 兄弟，兄弟，
5: 二哥，
6: 武松兄弟，
4: 我林冲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7: 对，
8: 势不两立，
9: 不共戴天。
10: 是，
11: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2: 不共戴天，
13: 不共戴天。
11: 你想招安是吧？嗯。走啊！
14: 二娘，
0: 弟兄们，弟兄们，
15: 二娘，
0: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4: 哥哥，
0: 都散了吧，
4: 走吧，走吧，走吧。
16: 今天的
17: 话，
18: 就是不安，
19: 就是
20: 他什么知道招安当真？
21: 哎呀，
22: 别当真，
23: 走走，快
24: 多。
4: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22: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4: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封妻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11: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22: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1: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嗯。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酒店的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做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好，哥哥。
1: 要注意安全啊！
2: 先帝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那么好吧，
1: 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如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2: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1: 哥哥，一路平安。众兄弟，请回吧。
3: 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 有着极深的关系。先生言下之意，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武松，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
4: 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是，是。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5: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
6: 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升个婉曲入去，我在此持久等你。哥哥是要做什么？
1: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是。些许薄礼。
7: 请姑娘笑纳。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

0: 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

0: 颈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

0: 外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后皇家父，菊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故南兮，更宜治兮。
3: 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4: 一封诏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5: 常太息以掩涕兮，爱民生之多艰。
6: 以于心之所善兮，
5: 虽九死其犹未悔。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8: 欲求无价宝，

公元757年，凤翔城内，门下省左拾遗杜甫已经备好了笔墨，准备在第二天早朝向皇帝上书，请求将岑参从西域召回。杜甫不知道岑参的近况，但罪臣封长清伏法，受牵连的岑参日子一定不会好过。杜甫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他在凤翔来回奔波，多方联系了曾与岑参有交集的朋友，请求他们和自己一同联名上奏，增加胜算。明日早朝就要呈上奏折，会有人愿意帮助这个万里之外的朋友吗？

这是岑参最无助的一段时光，因为前任主帅罪臣封长清的缘故，北庭已无他的立锥之地。又一年的秋天来了，几片黄叶落入尘土，南归的大雁从头顶掠过，岑参想家了。但此时他只能苦等朝廷的召唤。

0: 不能驰骋疆场的马，即使身在辽阔的西域，仍如身陷囚笼。中原战乱还在继续，北庭安西的唐军陆续向长安进发，平定叛乱。然而此刻，在这场战事面前，岑参如同一个看客。
1: 渔夫战枪师，风摇翠木山，轮胎万里地，无事立三燕。
0: 或许等中原战事结束，朝廷就会想起自己了，或许自己可能早已被遗忘。但当朝廷的任命诏书传来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杜甫等朋友上奏后，唐肃宗恩准岑参回京，并担任右补阙一职。和杜甫的左拾遗一样，如果发现朝政上有什么问题，他们可以向皇帝直接进言。这位满怀希望而来的诗人与西域做了最后的告别。

0: 今天我们了解岑参，多是因为他在边塞留下的千古佳作。可是对于梦碎西域的岑参来说，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此后的诗文中，岑参似乎很少追忆与西域有关的经历。这一年，岑参回到凤翔，终于与分别多年的杜甫相见。岑参上班的地方在中书省，杜甫上班的地方在门下省，办公地点离得很近。他们经常结伴上朝，又不约而同向皇帝直谏。唐玄宗在位后期，朝廷由监相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把持，不肯复逆的读书人仕途艰难。而今新帝登基，势必要重振朝纲。回到中原的岑参很快恢复了元气，有了朋友相伴，还有了新职位施展抱负，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他，岑参，你努力上进的机会来了。
1: 岑参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耿直的一个人，他比较单纯，他跟杜甫一样，抱有一种朴素的理想，对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不正当的现象，他可能看不太惯，直接去否定或直接去提建议。
0: 那段时间，一封封谏书如雪花般从岑参的书房飞抵皇宫。然而岑参没有想到，对朝政的建议、对朝臣的批评，传到唐肃宗耳边时，却成了聒噪之声。谏言非但不被接纳，自己反而因为指责权佞而受到排挤。那段时间，岑参心情异常失落，却也只敢向好友杜甫发发牢骚。
2: 每次上朝的时候，咱俩总是结伴而行，可是每天上班似乎都无所事事、当然除了下班时沾染一身帝王家的香气。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转眼间我头发都已经白了。

0: 我有时转念一想，就算现在能够平步青云，又能怎么样呢？我也还是羡慕鸟儿能够自由飞翔。根据我这段时间的工作量来看，当今盛名的朝堂之上，似乎也没什么需要我补缺的事儿了。我能够上奏的谏书也是越发稀少喽。
1: 岑参的心灰意冷，杜甫似乎有所共鸣。这对官场上的难兄难弟，谁也没有比谁强多少。乾元元年，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即将离开长安。这两位大唐官场里惺惺相惜的小人物，此生永别。同样不受待见的岑参，贬谪也已经在所难免。第二年，乾元二年三月，岑参改任起居舍人，任职不满一个月，贬谪为国州长史。从前在长安朝见天子，现在早晚却向地方主官请示事务。之前出入宫廷园林，如今却屈身在这地方衙门。巨大的心理落差再次让岑参动了辞职的念头。

0: 我40多岁，却还得每天早晚向主管请示工作。只是家里没有什么产业，妻子孩子也埋怨我一直没有升迁。为了这5斗米，官场留住了我的人。可是现在，我好想去河边垂钓啊。
1: 功名未有着落，升迁遥遥无期，崇祯家族在大唐的荣耀，现在看来几乎成了一个笑话。
0: 错料一生事，蹉跎尽白头，纵横皆时际，妻子也堪休。
1: 此后数年，岑参的工作频繁调动，事业却始终没有什么起色。不过即使如此，他也依然只是发了发牢骚，并没有下定决心裸辞。代宗宝应元年，他被调往关西节度使幕府，协助节度使驻守潼关，但眼前的景象却令他痛心不已。幕府中将士懈怠，毫无斗志，关西幕府中的放纵弦歌压过了将士的操练之声。岑参只恨自己空有良策，却只能望敌兴叹。
0: 儒生有长策，闭口不敢言。
1: 广德元年，岑参又被调回长安，担任祠部员外郎。广德2年，改任考功员外郎。永泰元年，转任库部郎中。岑参的事业兜兜转转，又重回天子脚下，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虽然生活上衣食无忧，但心系家族荣耀的岑参却没有一丝的兴奋。

0: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时之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
1: 在充满希望的春天，岑参却有一种迟暮之感。曾经那个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如果没有机会，或者机会来得再晚一些，那么此生只能平庸地度过。公元765年11月，朝廷似乎听到了岑参的心声，他被任命为嘉州刺史。临近50，岑参的事业再次燃起了希望的小火苗。和之前的职位不同，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地方主官。岑参期待多年、施展才华抱负的时刻来临了。初到任上，岑参对于工作充满了激情。那时属地官员巧立名目，征收各项苛捐杂税，加上官绅勾结，层层盘剥，百姓痛苦不堪。岑参在经过详尽的调查后，向成都府的上司提出申请减免嘉州百姓的赋税等一系列举措。然而他的想法被成都府的上司一一否决。在嘉州，除了催交上级派下来的赋税，徒增老百姓的痛苦，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事可办。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那段困厄的日子里，嘉州的山水成了岑参排解忧愁的良药。衙门的事务就交给自己的副手程文来办。身心俱疲的岑参突然发现，追求了一辈子的功名，如今看起来是那么可笑。公元768年，岑参主动辞去嘉州刺史之职，这是他第一次将辞职付诸行动。成都府的上司没有过多挽留，很快同意了申请。临行前，他推荐跟随自己从长安来到嘉州的程文接任嘉州刺史。为官多年，岑参发现自己身上始终残留着一丝稚气，比起自己，年轻的程文似乎更适合留在这里。许多年后，人们或许对这位刺史大人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一个年过五旬的迟暮之人，为了重振家族的荣耀，始终不知疲倦地在仕途上奔波。他想为百姓做些什么，却始终无能为力。他的嘉州之行和之前的仕途经历一样，累年无功。岑参想家了，没有功名牵绊的日子，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这年7月，岑参规划好了回家的路线。他准备沿着水路顺长江而下，再转向北归。
0: 前日解侯业，泛舟归山洞，平淡发前为，逍遥信回凤。
1: 有人说，岑参之所以选择

0: 这条北归路线，是因为他当时得知杜甫正在重庆奉节驻足，他想在回家前和老友见上一面。然而他不知道，杜甫早在这一年的正月就已经离开三峡，顺流南下，继续着漂泊的生活。而且命运还给岑参开了另一个巨大的玩笑。当客船行到长江与岷江汇合处的荣州时，江道已被阻断，船只无法通行。不久前，成都府尹崔翰赴长安述职，泸州刺史杨子林趁机攻入成都，崔翰的夫人任氏散尽家产，招兵买马。杨子林兵败后退守泸州，并封锁长江水道。蜀地兵乱又起，眼前的荣州已是尸横遍野。南州林莽深，亡命聚其间。杀人无昏晓，尸迹聚江湾。恶虎衔毒楼，鸡乌啄心肝。兴义贪草死，血流江水淹。沿着水路东归已无可能，岑参只得混迹于难民中，逃往成都。时值深秋，各方势力仍在相互攻伐，北归之路仍然断绝。昔日驰骋边塞沙场的英雄已是一介布衣，但他还是想为蜀地做些什么。蜀地需要安定，百姓需要止战。客居成都时，他用尽最后的笔力写下了名篇《招北客文》。其东则有大江云云，下绝地隐，白骨相吞，出于荆门。其西则有高山万重，峻极数天。其南则有穷泽之观，天设险见。其北则有剑山潺潺，天凿之门。秦地神州，中有圣人，左右一高，能治我军。蜀之北兮，可以往。北客，归去来兮。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有家难归，老境已至。这是岑参为大唐做的最后努力，也是北归不得后岑参的哀鸣。
1: 人间岁月如流水，客舍秋风今又起，不知心事向谁论，江上蝉鸣空满耳。
0: 北归之路仍然断绝，归期已是遥遥无期。他对故乡的思念越不过剑门，到不了长安。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出走嵩山，奔波于二京，又毅然两度出塞。因为梦想，即使前途艰险，即使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毅然果断辞别长安，远赴蜀地。仕途坎坷，多遭不幸，不是他放弃努力的借口。

信命，盛世大唐的勇敢、无畏、进取、自信，早就刻在了骨子里。为了完成家族的梦想，他放弃了一个人所有的悲欢喜乐。他曾问自己所追求的功名究竟是何物，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只是他跋涉万里写在人间的诗文，却似一团焰火在盛唐绽放。

公元769年，那个始终心怀梦想的中年人，带着无尽的遗憾，病逝于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时令走入寒露，八闽大地天朗气清，阳光明媚，没有北方的霜寒，却自有一份清透舒适的闽式秋意。未来几天全省天气晴好，11号到13号全省都是晴到多云为主，夜晨沿海地区的部分县市可能有雾或大雾，要关注雾天对交通运输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近期天气干燥，要及时补水润燥。未来十天，我们省山林区域火险等级偏高，务必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那副高的掌控之下，未来几天全省大部白天暖意融融，夜晨凉意显现。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度上下，夜晨的低温只有21、22度，昼夜温差比较大，一早一晚建议加一件薄外套，方便随时增减。总体来说呢，近期天气晴好，趁着这一份澄澈秋光，不妨走出家门去感受八闽独有的秋日风光。福州早高峰时段晴，气温22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晴，23度。南平早高峰时段晴，21度。三明早高峰时段晴，21度。龙岩早高峰时段晴，21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4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5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4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4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4度。昌吉州今天晴，20到5度。昌都今天阵雨转晴，17到0度。台北今天多云转晴，26到21度。台中今天晴，29到19度。福州今天晴转多云，31到21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
3: 别动！
4: 我一去不回。
5: 沉默的荣耀，
4: 一去不回。
5: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哈哈，
1: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2: 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哎，不，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没劲。哎。
3: 喝呀！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4: 我不敢说。
3: 哎，他们去了春香院。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4: 春香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3: 爷爷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妓院。妓院。好疼啊，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哎，但先砍了他。
2: 然后上梁山反省了散伙。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5: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3: 多谢。宋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去！
2: 你敢滚出来！
5: 宋江，俺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两口。
2: 怎么回事？
4: 哥哥不好，铁牛打进来了，走到了风声，哥哥快走！
2: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5: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3: 宋江，
2: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3: 下来，
2: 在下告辞了。
3: 不出来！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你这个贼配军！
2: 哥哥。

0: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去你的！
1: 铁牛，
2: 住手！
0: 铁牛，
1: 铁牛，
0: 魏军在跟你理论。
1: 真是你这个！
0: 铁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1: 铁牛
0: 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1: 铁牛。
0: 铁牛出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1: 走，
3: 来了，我也不怕。走，
0: 逛窑子。快，
1: 铁牛，快，
0: 快点，铁牛，
1: 快走，快，
0: 快，快！追！
4: 开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快点，
1: 快，走，
0: 快点，
1: 开关城门，关城门，
0: 快点，快点，
1: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顾明哥哥，顾明哥哥，
1: 弟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2: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再次等候。
1: 走吧。
2: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1: 什么？
2: 啊？这黑死竟惹祸，来不及了。我与冠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先回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3: 是，我这就去吧。
2: 二弟，
4: 哥哥，俺也去。
3: 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1: 好，走。
3: 老少难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大声一架。
1: 你看这人，
2: 铁牛兄弟，顾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1: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0: 你娘的，拼了！
1: 且慢，你是何人？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好汉，快走！

0: 你干啥？你坐下来。
1: 你敢骂我，胆小鬼！你不是胆小鬼，你骑怎么老快？我马骑得好。什么？
0: 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
1: 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需要让俺生气。
1: 你呀，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0: 我
1: 是吗？我？你是你？
2: 你才胆小鬼呢！你弄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3: 田娇，兄弟怎么了？你们他，
2: 我还做事儿，俺不知道。
3: 他耍流氓！
2: 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2: 你个大老爷们，俺搂你做甚？
3: 你就是搂我了。
2: 俺没有了。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尊姓大名？
0: 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哼，这是女的。
2: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
0: 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就怕女人。
2: 女人怎么了？女人。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
1: 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正好，
0: 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1: 好，请。黑哥，嗯，离我近点儿。嗯，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0: 俺以前当牢子的，
1: 你不是好人呐！
0: 俺咋不是好人？
1: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屋子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不喝？
0: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1: 喝呀！
0: 自个儿喝。
1: 妹妹，
0: 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1: 哎，你要去哪儿啊？你别再离开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
0: 那可不成，
1: 谁让你是大笨牛呢？
2: 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舅，姑奶奶。哎，小妹不得无礼啊！
0: 哥哥，
2: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
0: 嗯，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2: 铁牛兄弟，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3: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

0: 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1: 冯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2: 冯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0: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1: 太好了，俺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3: 我呢，我也要结拜。
1: 你是个女的。
3: 这个女的怎么了？
1: 好好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0: 官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
4: 我武松，
5: 我方天骄，
1: 阿立怀，
6: 四人情义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俊杰，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
1: 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
1: 哎，诚心了。<笑>干！干！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 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这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那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
1: 哥哥。
3: 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1: 你就跟我们去吧。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 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0: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请讲。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3: 哥哥何出此言？
1: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利出身，气量狭窄。
0: 哎，
1: 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3: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

0: 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天牛，真有此事吗？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0: 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
2: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0: 那是为什么？民间流传，李师师的坟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
2: 二位贤弟。
0: 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
2: 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
0: 我们走吧。

0: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1: 谢谢哥哥。
0: 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2: 哥哥保重。
1: 保重。
3: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2: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公明哥哥，
0: 可又比公明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嗯，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0: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他天命哥哥呢。嗯，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0: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倒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3: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3: 哎，
0: 兄弟，不可鲁莽！
3: 屋里人听着，快跟爷爷出来！
0: 再不出来，
3: 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0: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3: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0: 这，
3: 这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难不成你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1: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3: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加些银子。
0: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哎，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惹太公出来，愿说话。

0: 啊，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1: 哎，
0: 在厅外侧首耳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1: 是
0: 早些饭食与他而为之。
1: 是，
2: 打扰了。
0: 来，二位好汉，
3: 来，
2: 跟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1: 是。

0: 哥哥，怎么了？还没睡啊？
1: 哎呀，这东家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
0: 睡吧。

0: 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0: 哎，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坡头领宋江，
1: 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0: 那我问你，他们是一个人来？
1: 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2: 哎，
1: 田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儿，
0: 哎，
1: 你家可有些饭，掏钱给我们吃。
0: 哎、
1: 实话对你说。
0: 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来，老人家，来，叩个亲戚。
3: 来，
0: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3: 谢二位大侠。
4: 铁牛，不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5: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
4: 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5: 铁牛，你这是干啥？兄弟。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跑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腊肠，我家师傅村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9: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0: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9: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7: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9: 没错。 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

0: 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肯定不行。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
2: 就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1: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

0: 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

0: 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5: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

0: 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你们干什么？住手！松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 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1: 宋三郎，把咸城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0: 你给我住嘴！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0: 哼。
2: 我在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3: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藏不了一个大活人？把咸昌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流浪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
0: 你早做，我早杀了你！完做完卡了你！废话少说。那刘太公还在吧？满庄的人都在吧？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2: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
4: 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0: 好，批准听令。
4: 在，
5: 写堵塞军令，是我跟他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6: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4: 我同去便是，
2: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5: 这也无妨。 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大家散伙。哼！
7: 哎，哥哥，走。
0: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7: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0: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7: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0: 跟
7: 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0: 是是是。
7: 太公，你不要惊慌。 我们进屋再说。啊，好，好，嗯。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 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0: 不是，
7: 李逵。
0: 还有什么话要说？
7: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吃。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8: 大家不要怕，若是此人，俺一斧子就劈了他。
7: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9: 不是，不是。

0: 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是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0: 我们走。
2: 哥哥，
0: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 再跟你算账，
3: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干嘛？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哦，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2: 什么办法？
3: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我看他怎么交差。
2: 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0: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哎，铁牛回来了。
4: 请。
0: 哎呦！铁牛，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5: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
3: 打你几十大棍，我给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6: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
0: 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7: 是啊，
0: 饶了他吧。
7: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8: 是啊，
9: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10: 是啊，
11: 是啊，是啊，
12: 饶了他吧，
13: 饶了他吧。
14: 铁牛，
15: 看在仲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0: 谢哥哥不杀。
16: 俺这是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0: 哎，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17: 哥哥，我们这就先去。
0: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啊。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6: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嘿，